0: 普2026年1到5月是重大建设项目进展情况显示，2026年1到5月，东莞市重大项目完成投资575.18亿元，同比增长4.39%。新开工重大项目98个，建成投产重大项目36个。其中，东莞市新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数字装备制造项目、东莞市和茂塑胶制品有限公司研发生产基地等项目在5月新开工建设，华能东莞燃机二期工程、东莞南信物联网及智能装备制造厂区等项目在5月建成投产。
1: 其中，东莞市新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数字装备制造项目占地面积约30亩，总建筑面积约7.5万平方米，计划建设厂房、综合办公楼、宿舍等，主要研发和生产金属零配件。项目总投资5.9亿元，于今年5月开工建设，预计2028年建成投产。东莞市和茂塑胶制品有限公司研发生产基地占地面积约23.72亩，总建筑面积约4.75万平方米，计划建设生产用房及研发中心等，主要研发和生产高端医疗、高端 TPU 复合部和薄膜等。项目总投资2.29亿元，于今年5月开工建设，预计2028年建成投产。华能东莞燃机二期工程占地面积约131.88亩，总建筑面积约6.96万平方米，主要从事天然气发电等。项目总投资20.9亿元，于2022年开工建设，今年5月建成投产。东莞南信物联网及智能设备制造厂区占地面积约30亩，总建筑面积约10.31万平方米，主要研发和生产通信设备、智能家电等物联网智能终端产品等。项目总投资5.9亿元，于2023年开工建设，今年5月建成投产。
0: 交通导改是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中组织难度最高、安全风险最大的关键环节。自去年年底以来，莞深高速改扩建工程现场与时间赛跑的交通导改攻坚战始终紧张推进。面对边通车边施工的特殊工况，工程建设团队、科学组织多方联动，全力抢抓作业窗口期，以实际行动践行早一天还路于民的承诺。
2: 走进莞深高速改扩建11标施工现场，机械轰鸣，车辆穿梭。作为连接东莞与深圳的交通大动脉，莞深高速车流量巨大，如何在保障交通不中断的前提下，利用有限的作业窗口完成道路转换，是项目团队面临的一道难题。中交二工局莞深高速改扩建11标项目部项目经理何小刚：
3: 我们最大的压力来自于边通车边施工的特殊工况下作业，如何在保障交通不中断的前提下，抢抓有限的作业窗口时间，高效安全地完成道路进出口路段的一次性同步转换。
2: 为确保导改工作万无一失，项目团队坚持方案先行原则，一方面对导改路段开展全流程模拟演练，提前识别设备故障、交通意外等突发状况，并逐一研判应对；另一方面，在业主单位的统筹指挥下，施工方与交警、路政及运营单位密切协同，通过智能盯防、动态管控的方式，共同做好交通疏导，将施工对交通的影响降至最低。何小刚：
3: 我们将导改视同一场必须打赢的硬仗，要求团队做到忙而不乱、快而有序，快速完成进出路口的同步转换，同时在业主单位的统筹指挥下，全力协同交警、路政、运营单位做好交通疏导，采取智能盯防、动态管控方式，确保导改路段的通行安全。
2: 项目团队承诺将在上级单位的统筹指挥下，以最大的资源投入、最优的施工组织、最高的施工效率，全力以赴缩短通行的阵痛期。何小刚：
3: 无论过程有多困难和大家的不理解，我们心中始终坚信一个信念，拿结果说话，用通车回答，早一天还路于民，早一天兑现承诺。
0: 日前，东莞市农业农村局印发通知，正式启动2027年度水产品初加工和冷藏保鲜设施设备建设项目申报工作，拿出专项资金补贴渔业经营主体购置加工仓储设备，推动全市水产品产业链提质增效，最高可补助300万元。6月30号前，渔业企业及合作社可向当地镇街园区农业农村部门申报。
1: 本次项目申报严格参照广东省农业农村厅相关实施方案与项目储备要求实施，申报主体仅限东莞本地具备独立法人资质的渔业企业、渔业专业合作社，经营主体需具备成熟水产品加工仓储基础，明确产业发展规划与稳定经营规模，拥有固定合规生产场地，完成加工仓储用房基建并落实用地指标。补助覆盖水产品加工全链条设备采购，包含暂氧净化、冷藏冷冻、环保配套、原料处理、分级分割、灭菌包装等关键设施。资金补助比例不超过项目总造价30%，单个项目补助上限300万元。政策明确，补助资金仅用于2027年度新增建设与设备采购，往年已建成设施不在补贴范畴。符合条件的经营主体需在6月30日前向属地镇街农业农村部门递交书面申报材料。镇街工作人员将同步开展资料初审与现场实地核查，筛选合格项目后，于7月3日前统一将全套纸质电子材料报送市农业农村局。市级部门将组织专家集中评审，通过评审的项目纳入市级储备库，择优向上推荐至省农业农村厅。此次扶持政策落地，通过财政资金撬动水产加工冷藏配套升级，补齐东莞渔业保鲜仓储短板，减少水产品损耗，提升本地水产品附加值，助力东莞现代渔业高质量发展。
0: 6月22号，香港城市大学东莞2026年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在香港城市大学举行。本届420余名硕士毕业生均获得香港城市大学理学硕士学位，所颁学位证书由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签发，且与香港城市大学本部毕业生所获学位证书完全一致。这一两校一致的直观体现，成为典礼上最具分量的注脚。
4: 典礼由香港城市大学东莞执行校长鲁尊教授主持，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东莞市副市长黎军、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教育科技部创科与高等教育处处长陈玉林、港城大校董会主席桂明德、港城大署理校长、港城大东莞理事长李振生、港城大东莞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段宝岩、港城大东莞执行校长、港城大副校长鲁春等嘉宾出席，与来自政府、学界和业界的众多嘉宾及毕业生亲友共同见证。在学位授予环节，材料工程及纳米科技、电子信息工程学、工程管理学、计算机科学、数据科学、商务资讯系统六个专业的毕业生代表依次上台，向段宝岩校长鞠躬致意并合影。值得一提的是，420余名毕业生所获颁的，正是由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签发的香港城市大学理学硕士学位证书。这份证书与香港城市大学本部毕业生所获学位证书完全一致。据校方介绍，截至目前，2026届硕士毕业生大部分已实现高质量就业，去向横跨大型民企、国企、跨国企业及科研机构，集中在头部科技企业华为、腾讯、阿里巴巴、字节跳动、美团、京东、百度、小米、网易等，先进制造与新能源企业宁德时代、 OPPO、 中兴等，通信能源与金融名企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国家电网、招银网络科技等。此外，部分毕业生凭 IANG 签证赴香港就业，也有学生选择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复旦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海内外名校继续深造，另有学生加入初创企业或通过 HK Tech 300全国创新创业千万大赛走上创业之路。
5: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0: 昨天上午，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市老干部大学举办了2026年社会保障卡惠民服务月活动暨新增发卡银行发布仪式。活动以一卡惠民生，四行添新力为主题，旨在进一步深化社保卡居民服务一卡通应用，同时优化社银合作格局，提升我市社保卡服务的整体效能。
1: 我市社保卡发卡银行由原来的10家增至14家，全市营业网点扩展至近1200个，就近办服务触达更多角落。 活动现场还设有社保志愿服务区、发卡银行综合服务区、健康服务区三大功能区域，聚焦适老化服务与社银合作，为现场老年人提供一站式服务体验。市民张玉珍
6: 办的是一卡通，在全国都可以用的，坐车呀、医疗啊，可能都有。
1: 招商银行东莞分行零售客群部总经理郑旭莹：
7: 我们将从省时、省事、省钱三方面服务广大人民群众。第一，省时，现场实时办卡；第二，省事，一卡通用，一站式完成社保待遇领取、就医购药、日常消费、出行刷卡、资金存取、信贷办理等全场景业务。第三，社保卡权益加码，涵盖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
1: 市人社局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新起点，发动14家发卡银行充分发挥网点多、覆盖广、触达快的优势，常态化开展进企业、进社区等活动，持续深化一卡通改革，不断拓展深化社保卡应用场景，坚持以场景带宣传，以优惠促使用，用实实在在的优惠提升群众获得感。此外，将加快社保卡相关系统优化改造，推进社保卡业务智能化建设，全面提升经办服务水平，持续擦亮民生服务品牌。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总会计师罗成昭：
8: 让群众知卡懂卡，真正认识到社保卡的好用、实用、常用，推动社保卡场景建设跨越式发展，构建覆盖衣食住行、游乐、购医等全领域的用卡服务体系，切实把社保卡打造成为明星卡，还有放心卡。
0: 为更好助力企业稳固内贸市场、拓展外贸市场，第三届虎门电商技能大赛自5月启动以来，赛事聚焦 AI 应用和海外社媒两大赛道，探寻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电商产业升级的新路径。目前赛事进入进阶培训阶段，通过以赛代练的方式助力东莞制造实现双向出海，让虎门优品更好地通达全球市场。
4: 第三届虎门电商技能大赛采取线上加线下同步举办的形式，设立 AI 应用和海外社媒两大赛道，覆盖国内电商及海外社媒全渠道获客场景。大赛启动以来，吸引了不少制造企业、品牌工厂、内外贸商家踊跃参加。其中，位于虎门镇南面社区一家有着40多年历史的灯饰企业，派出多名骨干员工参加海外社媒赛道的角逐。参赛企业代表王永辉：
9: 其实因为我哋都系想扩展即系国际唔同地方嘅市场啦，咁原本我哋都有一个团队系做紧呢方面嘅嘢，但系就始终之前成效唔系好好，所以就今次就参加咗呢个活动，希望即系提升我哋整个团队嘅能力。
4: 同样扎根虎门怀德社区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也组织员工参与海外社媒赛道比拼。该企业专注新能源线缆产品研发生产，产品广泛应用于锂电池、汽车、光伏、机器人等领域，其海外销售团队尚处起步阶段。参赛后，团队将所学运营技巧快速落地实践，社媒询盘质量实现显著提升。参赛企业海外运营负责人彭莹：
10: 我们之前的社媒还不是很完善的，然后现在是参加了这个比赛之后，就了解到了该如何去注意一下运营社媒这边的注意事项。
4: 参赛企业代表胡云霞：
11: 我们这个行业把它推向国际化，我觉得是势在必行，所以我们公司会全力加大在对海外市场开拓这一块的赋能。
4: 据了解，接下来大赛将围绕两大赛道有序推进初赛竞技、进阶培训、游学探场、线上投票、决赛路演等环节，最终脱颖而出的选手与团队将于9月亮相颁奖盛典。
0: 近日，东莞气温持续攀升，晴热天气上线。高步镇总工会在百茂物流城开展“清风送爽，聚力星图，关爱”主题活动，通过趣味摊位、手工体验、知识问答等形式，为新业态劳动者和户外劳动者送上夏日关怀。
2: 活动现场设置了5大特色摊位，集趣味性、知识性、实用性于一体。在政策宣传游戏互动区，职工们通过小游戏了解工会政策和福利。端午香囊手工作坊里，大家亲手制作香囊，沉浸式感受传统节日氛围。心理解忧游戏体验区帮助职工释放工作压力，草本寻宝大挑战和工商知识问答摊位前更是排起了长队，职工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工商保障、心理健康等实用知识。 新业态劳动者骆先生：
12: 挺热闹的， 还可以感受到温暖了。
2: 新业态劳动者邓先生，
13: 工会经常就是隔段时间都会搞这些活动，对我们来说肯定是有好处啊，又是放松又是礼品，实实在在的一个好处嘛。
2: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高布镇总工会关爱新业态劳动者的具体举措之一。近年来，高布镇总工会持续关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和户外劳动者的实际需求，依托工会爱心驿站

0: 温情举行。
1: 今年五月份，为适配罗兰加洛斯红土场的弹跳与滑步特性，朱真真专程来到东莞东城这片与法网同标准的红土场地进行系统性备战，完成底线相持、网前切削等专项特训，也结识了更多喜欢他、热爱网球的朋友。法国轮椅网球女双冠军朱真真，
2: 非常的感谢，因为我从刚开始决定走职业的时候，我是中国第一位轮椅网球走职业的选手。从一开始我一个人，到后期拿到大满贯冠军，中间有无数的朋友加入到帮助我的这个团体进来，所以我在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最困难、最低谷的时候，都会有一个非常对我帮助特别大的人出现，所以我逐渐积累了那么多的朋友。
1: 20年职业生涯中圆梦，朱真真靠的远不止天赋。见面会上，朱真真与球迷面对面分享红土备战心得、轮椅网球拼搏故事，并鼓励更多残障人士勇敢走出家门，拥抱运动。球迷们也为他送上真挚祝福，现场温情涌动。球迷
3: 冠军其实他不只是靠天赋去取胜，我最想学习他们是有3点，一个是常年的自律沉淀，日复一日的打磨基本功，二是落后之后呢也不奔棚，再难的局也拼到最后一分，三个是胜不骄败不馁，尊重对手，理性的看待输赢。作为球迷，我也会文明观赛，把这份坚韧带到日常里，永不言败。
1: 国内此前缺少对标四大满贯的红土训练基地，运动员常需远赴海外适应场地，东莞东城这片专业场地的存在，有效降低了备赛成本，补齐了红土训练短板。如今这里不仅是职业选手备战优选地，更成为东城体育新名片。
0: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1: 辽布镇举办2026年安全生产月咨询日活动，活动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通过警示教育、沉浸式体验、互动式科普、实景化演示、现场咨询等多元形式，掀起全民学安全、查隐患、会应急的宣传热潮。连日来，望牛墩镇应急管理部门紧扣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精心组织，通过应急演练、主题宣讲、互动体验、技能培训等多种形式，广泛开展安全宣传五禁活动，将安全知识送到校园、企业、园区和群众身边，全力营造全社会关注安全、参与安全的浓厚氛围。香港东莞清溪同乡会铁松分会举办助力百千万工程暨2026年座谈会，镇统战办有关负责人希望广大乡亲常回家走走看看，亲身感受家乡的发展变化，积极助力清溪百千万工程实施，主动宣传推介家乡投资环境，与家乡人民同心同德，共谋发展，造福桑梓。桥头荷花种植基地盆栽展区传来喜讯，一株经典品种中山莲开出罕见并蒂莲，一茎双花并肩而立，为满堂荷色增添了一抹祥瑞与浪漫。目前桥头荷花种植基地共培育有中山莲、披针红、艳阳天、金陵凝翠、一仙莲等400余个珍稀品种，上万余盆荷花，是粤港澳大湾区知名的荷花科普与观赏目的地。
0: 本次新闻编辑周静文、谭倩，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咁网购咧，早已行入大众日常消费。内地网络零售经过近20年嘅高速增长，正悄然完成一场深层蜕变。靠低价厮杀、博流量狂欢嘅粗放扩张模式，逐渐成为过去。取而代之嘅系更加规范有序嘅市场环境，以及智能化技术带嚟嘅消费体验升级同产业效率提升。业内专家表示，今年的618电商们就发起了首个 AI 原生大促，从精准营销到智能决策，电商大促的背后实际上是一场技术变革。咁面对海量商品无从挑选咧，系网购常见嘅难题啦。消费者刘先生对此系深有体会噶。而 AI 助手通过主导引导、精准筛选，大幅压缩咗选购市场。
4: 我之前买那种手办的收纳盒，因为我平时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这种想法，只能是输入一个关键词，这时候平台就会给我推成百上千的产品，我再一个去挑我喜欢的。现在 AI 助手呢，它会主动的提问喜欢什么样的材质，喜欢什么样的主题造型，它会来帮我理清自己想要的那种产品的类型或者是范围，这样就能大大的缩减我要用的时间。
3: 咁如果话 AI 选品解决咗拣乜嘢嘅困扰，咁 AI 线上试穿咧就系解决咗啱唔啱嘅担忧啦。如今越嚟越多消费者喺买衫鞋帽嘅时候咧，就习惯先用 AI 试，跟住再落单买嘅。咁唔少网购达人咧对此就深有感触啦。韩女士话：
5: 现在在网上买衣服，买10件可能得退5件，但是有了试穿功能以后啊，就最近买的衣服都挺适合我的，不用退来退去的麻烦了。
3: 大学生尚海杰亦都表达咗同样嘅感受。
6: 我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个 AI 试穿，你比如说想看看这个鞋子它搭配怎么样呀，跟我这套衣服搭配怎么样，就可以直接就是使用一下这个 AI 试穿，还是挺不错的。
3: 除咗新技术，今年嘅618购物车入边嘅新变化亦都折射出中国消费者嘅新选择啊！京东 Joy Inside 累计上线近100款产品 ，AI 家电家居新品销售火爆 ，AI PC、AI 眼镜、大屏 AI 手机、智能学习机等消费级 AI 产品成交额同比增幅200%， AI 迷你工作站、工业感知设备等 B 端智能硬件成交同比暴涨10倍以上啊！咁 AI 眼镜咧就系今年嘅新进爆款啦。今年国宝喺延续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等产品嘅基础上，新增咗智能眼镜呢一品类啊。具备通知提醒、对话翻译、实时导航等功能嘅 AI 眼镜，成为好多消费者嘅新宠啦。电商平台数据显示，今年618大促活动期间 ，AI 眼镜搜索量、成交额同比大幅攀升。与此同时，一大批品牌开始入局 AI 新品类趋势赛道，例如 AI 网球发球机、AI 潮玩等等。AI 除了在消费端受到消费者的欢迎之外，同时都渗透到了电商产业的上下游，从前端营销内容生产到末端物流配送，全链条实现降本增效。对于电商商家来讲， AI 不再是试水的新奇功能，而是贯穿内容创作、客服接待、投流运营、库存管理等环节的常态化工具。一位电商负责人阿嘉表示， AI 作图、智能投流等功能已经为自己悭了不少的实景拍摄和人工运维的开支。
7: 好比本来我们比方说一个椅子去拍照片啊，你拍一个场景基本上都要六七百

0: 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卢国玲表示，今年六一八大促的整体表现可以用稳健增长、告别喧嚣来概括。核心消费数据依然保持增长态势，这个亦都意味着电商大促脱离低价狂欢模式，正式进入以产品价值、服务体验、数字工具为核心的新发展阶段。
1: 那今年六一八与往年最大的不同，是在于其底层的竞争逻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也就是从过去单纯的追求全网最低价的流量争夺，如今是转向了以技术、服务和体验为核心的综合实力的比拼，体现在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取消了复杂的玩法，告别低价内卷，回归简单购物；二是 AI 不再是营销概念，而是深度融入了购物的全链路，成为基础服务；三是消费重心从实物囤货转向文旅体验等服务消费，同时国货出海也成为了全新的增长曲线。
0: 卢国玲仲强调，2026年六一八首个 AI 原生大促，不单只是简单地贴上 AI 标签，而是为大促的模式带来了实质性的改变。从长期价值来看，这个将推动电商进入技术驱动、舒适融合、健康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AI 的普及让平台的竞争从单纯的拼价格转向了拼技术、拼效率。更重要的是，这种改变不是阶段性的，而是构建了电商行业的新一代数字基建，将永久重塑电商的底层逻辑，从根本上重塑购物入口、决策链路、运营模式和竞争逻辑，推动电商行业从流量驱动的规模扩张转向技术驱动的质量跃升。这是一场正在发生的，而且将持续影响未来电商走向的重大变革。
0: 今年六一八，我哋仲注意到越嚟越多外国人及海外华人涌入，平台都揸住机会，令六一八加速走向全球。阿里旗下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六月一号启动2026海外六一八大促，京东旗下 John Buy 开启夏季黑五年终购物节，将六一八带动欧洲。大疆、小米、荣耀、TCL 等中国数码电子品牌展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与此同时，跨境配套服务持续完善，进一步畅通海内外消费渠道。京东推出网上离境退税商店，数十万款商品支持入境旅客线上办理退税。在海外 ，John Buy 依托京东本地自建物流，英国伦敦、法国巴黎、德国科隆等30多座欧洲城市的超4000万当地消费者，可享受上午落单、下午收货的购物体验。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将视线转到香港，你一齐关注一下香港网上零售业的发展。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合计的零售业网上销售价值临时估计上升30.2%，其中四月的零售业网上销售价值的临时估计为30亿港元，占零售总销货价值为9.7%。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零售及批发界功能组别代表邵家辉认为，对网上销售数据持续上扬趋势好有信心。
4: 香港市民不单止在本地的网上的购买情况有增加，而在跨境网购，尤其是在内地的跨境网购话，都是广受香港市民欢迎的。除了他们的选择多啦，同埋价格比较平啦，他们的物流运送咧都其实好方便的。咁如果遇到一啲爭拗咧，即係當嗰啲產品可能不滿意嘅話咧，其實據了解喺嗰啲網上平台話咧，都好快咧可以有啲退款嗰個嘅方式俾佢哋，咁所以令到佢哋嘅信心亦都大，咁所以呢一個喺網上嗰個銷售趨勢或者購買趨勢，我相信都係會越嚟越盛行。
0: 近年嚟，內地頭部電商持續加碼香港市場，將成熟供應鏈數字化運營體系落地香港，全方位升級香港消費者網購體驗。咁早喺五月底啊，阿里巴巴旗下淘寶香港宣布，5月21日零點開啟六一八購物節第一階段，官方立減50%起，疊加優惠券後最低可至73折。5月31日推出三大關鍵服務，包括天貓超市、HK、明日達配送服務正式上線。 服饰类目全面。

0: 升级 HK 可退服务，以及精选大件家私直运香港。咁京东通过收购香港老牌本地商超，整合线下门店、本地物流网络，叠加自身供应链、大数据算法优势，推出适配香港市场嘅促销优惠。同时，京东香港团队更加玩起本地化，即活动海报采用港式中文，客服支持粤语。物流则整合收购超市原有网络，承诺当日达或次日达。同时，京东摩于618当日在香港湾仔正式开业，透过在线 App、本地线下超市等多渠道布局，完善本地供应链，提振本地消费，令香港市民享受更便捷的购物体验。内地电商持续布局香港市场，背后是行业对香港消费潜力的充分认可。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零售及批发界功能组别代表邵家辉认为，内地电商企业与香港本地商超、零售品牌开展并购、联营等深度合作，能够搭建双向流通通道，助力香港本土特色产品、原创品牌同步开拓更大市场。
1: 我相信啊，一啲内地嘅企业过嚟香港，而家可能同一啲嘅实体店咧开始做一啲连接啊、并购啊。或者合作啦，咁代表內地嘅網上平台公司對於香港嘅市場都係充滿信心嘅。咁而對於本地嘅消費者嚟講，咁我相信都係一個多個選擇啦。個價格嘅話，當然亦都係會具嘅優勢喺度。咁所以消費者普遍其實都係會歡迎。咁而喺香港一個轉型嘅期間咧，亦都係要擁抱科技啦。所以如何可以令到大家做多啲好嘅香港嘅品牌咧，或者香港特色嘅产品嘅话咧，我相信咧都系一个嘅机遇嚟。
0: 线上渠道嘅价格与品类优势，令香港本地传统实体店直面唔少嘅竞争压力。咁邵家辉坦言，本地实体店铺确实面临诸多挑战，但系呢个并唔代表本地实体店失去发展空间。
1: 对于本地一啲嘅传统实体店嘅零售嘅朋友话咧。咁其實係當然係有一定嘅壓力嘅，咁因為網上嘅銷售品種都比較多啦。但係我亦都經常同一啲嘅實體本地嘅零售嘅朋友講，其實佢哋都可以參與喺網上面嘅銷售，因為喺網上面嘅銷售嘅平台公司其實都歡迎所有你啲係合規合標準嘅產品，其實都可以擺上去網上嘅平台，多個銷售嘅渠道。
0: 咁我哋注意到，香港一家创立于1975年嘅电器零售商，近期启动咗最大规模嘅服务升级计划。消费者如果系中午12点前落单嘅话咧，最快系当日送达。产品覆盖10公斤以下嘅15000款中小型产品。咁如果系喺午夜12点前落单嘅话咧，就可以保障系第二日送达嘅，包括冰箱、洗衣机、电视机等。咁呢一家企业负责人表示，港人消费模式持续转变，服务体验已经成为推动零售增长的重要因素。企业全新升级服务，优化仓存管理及车队调度，进一步提升送货效率，实现最快当日送达的承诺。咁香港本地一家较早进军电商的企业，则以更优惠的价格应对市场竞争。咁呢一家香港本地电商企业于5月初正式启动全年减价战。创办人表示，每个星期都会推出优惠营销。如今电商在香港的发展，一方面为消费者带来更好的服务，另一方面亦都让香港零售商对自己的定位进行重新思考。香港特区政府2024年1月正式成立电子商贸发展专责小组，由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担任主席，覆盖创科、工贸、海关、邮政、贸发局、生产力促进局等多个部门，同步组建业界专家小组，提供行业建议，配套落地多项电商扶持政策，在 BUD 专项基金框架下推出电商二资助计划，单家企业最高可获100万港元资助，用于搭建网店、线上推广、开发自有 App。咁定期在内地电商平台举办香港好物节。香港生产力促进局推出免费数码转型平台“数码不求人”，为中小零售商家提供一站式数字化方案。数码港配套5亿元先导资助计划，零售、餐饮、中小企业最高50000港元补贴，用于线上系统电子支付升级。依托香港特区政府搭建的电商扶持体系，怎样跳出低价同质化竞争，打造独属于香港的特色品牌竞争力，是本地零售业转型的核心课题。作为电商发展专责小组的一员，邵家辉提出， 香港品牌的差异化竞争根植于本地原创特色产品、本土自制品类两大赛道。

0: 借助电商渠道，既能深耕本地市场，亦都可以辐射内地与全球消费者。香港长期接轨国际市场，拥有成熟的产品设计等，本地商户应当做好原创设计，打造港式地域特色，将香港制造作为自己的标签，令更多本土人情味的好物通过电商平台传播出去。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近年来，澳门特区政府围绕一家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战略，由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贸易投资促进局等多部门联动，推出资金资助、品牌认证、出海拓销、数字人才培育四大类扶持政策，持续降低中小零售商户、直播从业者数字化转型门槛，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区位优势与中葡商贸平台，做大跨境电商新业态。澳门特区政府贸促局长期推行电子商务推广应用 B2C 平台鼓励措施，对本地企业入驻官方认可 B2C 电商平台产生的年费、线上推广增值服务费予以资助，补贴比例最高七成，每个企业年度资助上限20,000澳门元。政策重点向澳门制造本土原创品牌、代理葡语国家商品的商户倾斜。今年持续优化申请细则，简化中小企业申报流程。澳门特区政府经科局委托澳门生产力企科技转移中心落地2026中小企业数字化支援服务，分两期开放申请，首期提供1000个扶持名额，合资格商户可免费获得最高1.8万澳门元数字化工具配套，同步提供企业运营诊断、线上营销培训，覆盖网店搭建、直播运营、线上收银系统改造全场景。针对餐饮行业，特区政府配套电子化专项资助，补贴商户线上点单、外卖数字化系统升级。今年6月1日，澳门特区政府经科局正式启动重磅政策澳门新品牌计划，落实本年度施政报告品牌出海工作部署，在中葡综合体举办启动仪式，百几家工商跨境电商企业代表参与活动，获评商家达人将拥有专属官方标志。澳门特区政府联动内地主流电商平台，增设蓝色认证标签，认证主体同步获得政府统一海外推广资源倾斜。此外，澳门特区政府经科局常态化组织本地企业对接内地电商平台，落地澳门百店线上专场、澳门好物内地选品会。2025年7月，牵头组织跨境电商代表团赴葡萄牙、法国开展溯源直播、商会对接，打通葡语特色产品进入内地直播市场的通道，搭建双向跨境流通链路。同时，依托会展资源，在澳门国际旅游博览会设置本地特色店线上直播展区，通过短视频、达人探店在内地新媒体平台远胜推广澳门手信文创产品。咁我哋仲注意到啊，澳门特区政府劳工事务局依据澳门数字技能提升及考证计划，常年开设电商直播、短视频营销、跨境电商运营系统化课程，每年投放数百个培训学额，配套互联网营销师、直播销售员职业等级考证。澳门生产力企科技转移中心持续开办中小企新媒体营销分享会、跨境电商实践工作坊，为澳门本地商户提供一对一数字化转型辅导服务，联动本地高校开设电商文化融合专项课程，孵化兼具澳门文化传播能力的本土直播达人。咁跟住落嚟，我哋嚟连线澳门直播协会副理事长戴显阳先生，从行业一线嚟了解一下澳门电商近年嚟嘅新变化。戴生你好，
3: 你好。
0: 咁结合你从业以嚟嘅观察同埋实践啦，喺内地电商迅速发展嘅带动下咧，近几年澳门网络零售领域涌现出边啲新变化同埋新亮点咧？
3: 我哋好多唔同商家会做带货，咁譬如双十一啊，或者可能一啲我哋直播协会办嘅啲直播节嘅话咧，咁佢哋都系会跟住呢啲 schedule。咁其实我哋澳门嘅电商嘅发展，有时都有自己嘅一套嘅内容同埋进程吧。可能系我哋嘅啲比较系促销嘅节点咧，可能同内地唔一样嘅。有时咧，除咗话系某程度上一啲嘅部分跟内地之外咧，我哋都会有创我哋自己嘅节日。如果你真系双十一啊、618呢啲大嘅节点去做直播或者去拼嘅话咧，我哋不如

0: 就叫做类似错峰开播咁样嘅概念啦。我哋适当嘅、适合嘅，我哋照去跟随。但系除此之外，我哋都开发其他节点。
1: 咁澳门直播协会喺帮扶商户开设线上店铺或者系对接内地市场等方面咧，开展咗边啲具体嘅工作呢？
0: 澳门呢边嘅商家，我哋呢几年都一路喺度帮紧佢哋啦。有啲可能开铺头，有啲可能解决好多唔同嘅卡点等等，咁好多唔同嘅商家都因为呢一啲嘅帮助之下咧，其实都系开始真系比较深度啲去做电商，同埋都有个唔错嘅成绩。咁另外如果关于系培育国家同埋外国嘅话咧，咁其实系呢两年咧，我哋就比较系再发力。其实我哋现在嘅做法咧，都系一开始都系希望帮助我哋外国嘅商家去走入内地嘅市场。咁所以我哋用嘅都系一啲内地嘅平台。咁所以喺呢件事上边，佢哋可以体验到其实直播系点样嘅一回事。我哋真系手把手，由点样选品，点样将啲货运去内地，跟住点样做好多唔同嘅 promotion，应该要邀请有啲点样嘅主播去匹配佢哋嘅产品嘅，因为全部一条龙我哋都系有去作为一个支援嘅。咁同埋同时间，佢一睇到哦，原来喺咁样嘅操作之下，先至可以做到一场成功嘅大货嘅直播。如果系一啲大家唔系咁熟悉嘅产品嘅时候咧，相信前期嘅一啲嘅铺垫啊，一啲嘅叫做宣传咧，系非常之重要，同埋都系有需要嘅。咁所以过去两次咧，我哋都系一个帮红酒去做啦，一个就帮一个啤酒啦。其实佢哋效果都非常之好，同埋佢哋都希望系之后继续做呢件事，同埋都系对打入呢个内地市场咧，个信心系大咗好多嘅。咁呢两个牌子其实佢哋本身都系有喺线下嘅方式，用一般贸易嘅方式都有进到内地嘅，但系咧各方面嘅发展咧都系争少少。佢哋有尝试过自己系做电商，咁但系效果咧都冇未尽人如人意啦。咁所以我哋而家做多一次之后咧，佢哋知道个窍门，咁所以我哋都系希望系一个深度嘅合作。现在用电商嘅方式都系 work 嘅，可能我哋能够接触到嘅商家或者接触到人咧系更加多啲添。咁所以我对于件事未来嘅发展都非常之有信心，同埋政府见到我哋嘅成绩咧，佢对于件事都好有信心。所以未来咧，其他唔同嘅国家我哋都会慢慢去到，咁希望就系打开市场之余咧，都可以话到俾外国人听，入嚟中国可以透过澳门，同埋澳门有商品都可以透过好多唔同嘅地方走向国际，咁呢个双向嘅流动同埋交流咧，系我哋见到做得唔错，同埋我都希望未来系继续去做嘅。
1: 咁本月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正式启动澳门新品牌计划啦。咁喺大生你睇嚟咧，呢一项计划可以为本地嘅中小微零售企业、直播从业者带嚟边啲实实在在嘅助力呢？
0: 我觉得呢个系好嘅事，同埋我呢个都系政府好回应我哋商家需求嘅一个措施嚟嘅。今次一个澳门星品牌嘅计划咧，其实主要咧系针对电商从业员同埋有做电商嘅产品嘅，即系话我通过咗政府好多唔同嘅规矩，佢哋好多唔同报晒名之后，我哋如果睇过晒边啲符合申请或者我最高分数咧，我就颁一个澳门星品牌标签俾佢哋，而我哋下一步咧就系会同好多唔同嘅电商嘅平台啊，再沟通，希望将一啲我哋澳门政府认证嘅品牌同埋主播咧，隔篱可以加个蓝 tick 咁样样，就多个标志喺度。咁大家见到嘅时候咧，就好清楚哦，原来呢一个嘅主播咧系澳门特区政府承认嘅，呢个系一个叫正牌东西嚟嘅。所以我觉得呢件事咧，对于呢一啲嘅主播同埋对于好多唔同真系切切实实做好事嘅品牌嘅话咧，我觉得呢件事如果大家见到呢啲标签，对比起啲冇标签嘅话咧，我相信网上边买嘅人咧都会有一个衡量喺度，同埋咧用另外一个切入点咧去帮助佢哋嘅销售同埋信誉。咁我都希望当佢得到呢一啲嘅标签之后咧，我都会追踪佢哋嘅销量啊，追踪佢哋成个嘅叫做品牌嘅发展过程，希望都有好多好嘅例子，可以之后再同大家分享。所以呢一个嘅品牌计划咧，佢回应咗我哋嘅实际嘅状况，回应咗我哋业界嘅诉求，同埋咧见到澳门特区政府系更加进取同埋有决心咧，喺电商带货、跨境电商同埋我哋数字化经济转型当中，系希望落多啲力量嘅。希望就呢件事做咗落嚟之后咧，澳门喺呢方面嘅发展会越来越好，都俾大家见到我哋嘅决心咯。
1: 系嘅。咁而家喺内地电商直播模式嘅带动下咧，你认为澳门网络零售嘅未来可以点样嚟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走出差异化嘅发展道路呢？
0: 大家都知道澳门嘅市场唔大啦吓，我哋唔系唔可以做一啲直播或者电商嘅计划，净系针对澳门人嘅。 咁但係可能咧成個面就會窄啲，咁但係我哋都有做本地電商，淨係面對本地人，咁其實都係對於一啲。

0: 真係微企或者佢哋完全未接觸過電商嘅話咧，對於參加呢啲嘅活動去體驗電商係點樣一個回事咧，我覺得係個好處嚟嘅。但係我覺得喺我哋協會嘅角度，我哋更加希望見到嘅就係我哋透過電商究竟可以為澳門嘅發展，究竟可以為我哋嘅中葡同埋澳門同全世界嘅一個聯繫當中咧，可以做到一個點樣嘅作用？我哋真係希望再將澳門令到世界更多嘅人见到嘅话咧，我相信我哋要搭建嘅肯定系线上嘅丝绸之路，呢个系我哋一定必须要做到，同埋我哋透过啲咩工具同埋抓手呢？我觉得电商肯定系啦，跟住之后我哋讲紧嘅短视频肯定系啦，甚至而家讲紧嘅微短剧都肯定系啦，呢一啲所有嘅新媒体嘅工具全部都可以帮助到呢啲事情。当然啦，你睇微短剧，你睇短视频可以当娱乐咁样去睇嘅，但某程度上其实透过短视频带货，同埋透过微短剧带货，而家喺大平台当中嘅话，其实都非常之流行嘅。只不过可能澳门个风气咧，未系叫做建立到。咁我哋希望现在我哋啱啱拍咗微短剧，咁我哋未来仲有几套嘅短剧都即将会开拍啦。咁同埋我哋越嚟越培训更加多唔同嘅主播达人，同埋我哋同葡萄牙唔同嘅优质嘅商家同埋内地嘅优质主播再咁样结合嘅话咧，我相信澳门嘅定位同埋俾人见到嘅机会都系会大咗嘅。当然再进一步嘅话咧，其实我都希望系连接好多外国大咖嘅 KOL、大咖嘅我哋嘅带货主播咧，我哋全部都喺慢慢喺度建立紧。我都希望可以形成一个国际主播达人朋友圈咁嘅概念，当我哋唔同嘅商家想打唔同嘅市场，或者当我哋特区政府想开发唔同嘅市场嘅时候，我都希望可以带住我哋电商呢一个嘅工具，咁我哋都愿意作为呢个特区政府嘅工具，系继续发展澳门嘅各方面嘅经济嘅，咁所以呢个系一个好大嘅愿景。
1: 好嘅，多谢晒大生嘅分享啦。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人嘉欣，感谢你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九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4: 我的身份变幻
5: 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6: 神仙水、
5: 开心水。
7: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4: 而一旦沾上，
7: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4: 心血管功能
7: 衰竭甚至死亡。
8: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9: 这个暑假带孩子去新疆，站在天山脚下，亲眼看看课本里的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穿越中国最美公路，一天看四季，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廊、花海牧场、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地质奇观、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还有那拉提空中草原、雪山下的绿野仙踪。7月14号、7月23号，广电主持人燕青、小鹿邀您同游。全程入住四钻酒店，尝遍新疆美食，一价全含仅6999元，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及全程旅拍。另外，7月底8月初开启江西研学之旅，一次打卡5A精华景点：齐云山景区夜景、横江竹筏漂流、婺源江湾、汪口景区、李坑、彩虹桥、盐田村古张、景德镇、浮梁古县衙、灵山、望仙谷。双高6日游4999元。暑期团报名专线4-3-2241，4-3-2241，或发送关键词旅游至东莞电台公众号了解详情。
10: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来吧，开场曲走着。

我就在想啊，因为现在都是毕业季嘛，啊，很多孩子们都啊，比如说今年六年级的孩子啊，开始离开小学，走入初中的这个学习的氛围当中去。那么啊，到处都在毕业季啊，都开开心心的呀，啊，或者是就有些许伤感的情绪啊，是吧？但是我感觉孩子们啊，真的。这创造力真的是无极限啊！我小时候我就仔细想一下，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们太幸福了。我小时候就感觉没什么活动啊，现在毕业的时候还有一些毕业典礼呀，还有一些这个啊毕业的音乐会呀，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活动来就是送孩子们啊，这跟孩子们共同的快乐一把啊，让孩子们找到做自己的主角啊，找到真正的自己，我觉得特别特别好。我这两天我眼角我都湿润了，我都。联想到我当年上小学那会儿啊，就是我都已经忘却小学毕业是干什么了。我记得好像就回学校领了这么一个叫做什么呀，叫通知书，就通知你毕业了啊。而且真的不是毕业证，我记得我当时这上面写的通知书，就是通知你啊，你已经就是结束小学的这个学习生活。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大朗银朗南路从大朗金朗南路到银朗北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杨朗路从吉隆路到美景西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家具大道从博览大道到港口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2: 北方呢，很多地方，当时我小时候还是5年制，然后初中呢要上4年，所以说我们就是5年级就毕业，不是蹲级啊，就我们这不一样啊，我们这是5年制。我这5年级的时候啊，这当时也是一个非常炎热的夏天啊，这个虫鸣声、知了声阵阵，然后我们就回到学校，那最后一天了啊，最后一天大家都回到母校，然后去领这个你毕业了的通知书啊。好像领完通知书之后，同学们好像也有写一个这个叫做，我们那个时候流行写什么呀，流行写这个同学录啊。当时因为当时这个电子设备都比较少，就写这个同学录。这个同学录是什么样的同学录？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本子，本子里面每一页有你的这个同学的姓名，包括联系电话啊。对，你因为你要电话号码嘛，那时候都打电话，没有发微信的。对，然后就写，然后上面贴上你们俩的合影啊，而且合影是用那种傻瓜式的相机，那种相机照的。对，我觉得每一代童年都有每一代童年的不同的意义，真的非常好。

这个我前几天我重返了一个校园啊，我在那小学里面徜徉啊，参加了他们的毕业典礼，然后我感觉非常好。但是你很多朋友就问我，天啊，你为什么参加他们的毕业典礼啊？就可能就是想找回童年，行吗？但是那种氛围感真的不一样啊，那种感觉真的不一样。你看到他们快乐的样子啊，或者是他们就依依不舍的样子，你会回到自己过去的那段时光。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在这个月份里面重新找回到自己的青春啊？有的小伙伴说了，我正青春。对，你听节目你就正青春啊。就是我们就是整个的就是这么一个什么呀，主打这么一个年轻。

前段时间重温了很多老电影，其中有一部非常经典的叫做什么呀，九品芝麻官，当时就是越看越觉得不对劲啊。这个星爷那个时候有一些荒谬的防晒大法啊，怎么现在好像满大街都是啊。明明半个月前网络上现实生活当中还一片一片嚷着这个多巴胺式的配色，夏日凉爽的穿搭，半个月之后大街上就长出了全都是什么呀，无数个恨不得全副武装的防晒狂人，戴着就是可以遮住眉毛和眼睛的遮阳帽，然后呢就是也不是口罩，反正把脖子都给捂住，那叫脸基尼，对，脸基尼，然后个个包得严严实实的，很挺拔，就像一个什么大鼹鼠啊。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夏天到了大家防晒那些事儿啊，分享一下夏天最有效的防晒方法，您觉得是什么呢？一起来聊聊吧。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东莞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几天，我市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左右，天气炎热。东莞市气象台于6月22日8时24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暑降温。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聚光灯调节完毕，
4: 定点光区就位，
3: 麦克风调试正常，
4: 主副机位预备，
3: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5: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3: 哎，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6: 氛围、
4: 舞美、
3: 节奏都不是，
6: 是主角。
7: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8: 来吧，各位，说一说您觉得夏天最有效的防晒方法是什么样子的啊？要不然就晒黑黑了啊！有小伙伴说我本来就黑啊，那你就不用防了啊，因为防了也没用啊。这有小伙伴说我特别的白啊，那您也不用防了，因为你那个冬天一捂就白回来了啊。那什么样的人需要防呢？就是属于这种不黑不白的啊，白里透着黑，黑里透着黄的，对。郑浩说了，防什么晒呀？早上上班的时候太阳还没出来，下班的时候路灯都已经亮了。什么意思？你的意思就是这个起早贪黑呗。我跟你说，现在日落时间是7:30，我记得有一次早上起来上厕所4点多天就亮了。不是你这么拼吗？啊，皮皮猪说了，帽子、太阳伞、防晒衣、太阳镜一样都不能少，能不露出来一点点皮肤就不露啊。这个倒确实是一个办法啊，但是你不是捂痱子吗？
9: 城市黄昏

栗子不许哭说，买防晒衣啊不要贪便宜，因为贵一点儿啊穿着凉快。这个 是这么个道理啊，这个你防晒衣的话一般情况下都是多少钱的呀，都是。但是我就说我不太相信那个所谓的什么高科技的凉感面料，它有不穿凉快吗？是不是啊，它还是捂痱子呀啊。所以说当然我觉得现在市面上有很多这种凉感面料，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有的确实是很舒服，但是呢有的呢它的这个凉要建立在室外环境的基础上，你比如说家里有空调，哎空调一吹啊确实凉了，那我还用你凉吗？是不是你在外头热啊它也跟着热啊，特别热啊，一回家哎它比你先凉了啊，这不容易着凉吗？所以说这个防晒的这个道具啊确实是很难啊，很难。一到夏天啊，尤其是咱们这大太阳，确实是防不胜防。看看大家伙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0: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1: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0: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1: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0: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1: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0: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1: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2: 早睡早起做运动，
1: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3: 话说最近这天气啊，大多数城市都逼近了40度的高温，在这种高温之下呢，大家和这种大鼹鼠最大的区别就是，人家鼹鼠到这个温度呀，就会找一个凉快的地方去休息了啊，去可能就是夏眠啊。我们却坚持冲上这个大马路，是吧？上班。一开始呢，硬核防晒还只是一些女明星啊、艺人啊专属的秘籍啊，无论是天生的冷白皮的小白花，还是古铜色肌肤啊，就像美黑的这种健身教练啊、健身狂，到了户外通通都会挑战丑衣服无下限，是吧？抛弃这个啊，暴露皮肤的这么一个准则。你们在网上看看那图啊，有的把脸都蒙起来了。入夏以来呢，这个趋势就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了，全国范围内都在仿佛玩上这么一种很新型的大型真人版连连看。你在大街上你丢出一件防晒衣，十几个路人他都会向你投来一样的目光，因为什么呀，就是八个人穿着一样的防晒衣，特征主打黑白灰啊，拉链一拉，帽子一戴，秒变没有感情的蒙面人。防晒帽后面呢，往往还设有一些机关。那天呢，就是我眼瞅着一位优雅的女士刚挤上地铁，突然从帽子后边扯开一个发洞，揪出里头的马尾辫，狠狠地甩了我一脸。我说你这玩意儿，我以为它是脸呢，这是，结果是后脑勺啊！这一天。老实说哈，这种松松垮垮的这种感觉呀，确实是啊。这种造型，哎，有的人看丑的要命，但是迷惑的是呢，他们就会一边嫌弃一边跟身边的人安利啊。一位这个叫什么呀，应该算是在大马路上的人嘛，亲眼目睹了下班之后从公司打卡一路走过来撞衫，一加二加三加五加六加七，相似度只有程序员可以媲美啊，这非常的一致啊。你不知道的以为公司发的制服呢，以为。

说起来最近啊，这个演唱会呀、音乐节呀，特别特别多啊。但是今天我们讲到防晒这件事儿，你会发现很多防晒超人们啊，就是穿上长长的牛仔裤，包上长款的防晒衣，只有夜晚降临的时候呢，才会稍微的释放一下自己饺子皮下的那颗不安的心。哎呦，甚至说有些小伙伴他已经黑的呀就看不见了，他还要穿防晒，我也不晓得是怎么回事。这个，但是你感觉就是说，以前的就是上班丑，管我下班什么事儿？现在是下班也得等太阳下山了再走。啊，很多人都想不通，今年这波这个防晒狂热啊，软防晒、硬防晒科普满天飞。最夸张的是一些痴迷的防晒人士，在全副武装之外呢，甚至还要再打开一把遮阳伞对紫外线下死手。所以说，就是这个太阳仿佛把所有女生的脾气都统一了。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4: 手机开锁，
3: 打开电脑键盘，
4: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3: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5: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各位好，我是娇娇。
7: 各位好，我是丹丹。
6: 嗯，
7: 我们节目名称叫美好生活会嘛，
6: 嗯，
7: 所以其实每次找的话题也好，或者是我们做的内容也好，都是希望大家能感到生活的美好
6: 啊、那希望能通过我们的节目给大家带来欢乐，然后给大家带来啊、实用的干货哈啊、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我觉得对于我来讲还挺有用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坚持用完的东西。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就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会习惯性的买很多、
7: 嗯、
6: 然后用不完的时候就又买下一个了。
7: 对
6: 啊，我相信反正我身边有一些朋友是这样的，然后我自己有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毛病。
7: 我们这节目属于连续剧型的，就是之前给大家说我们要备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6: 嗯、
7: 接下来就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怎么要把它坚持用完、
6: 哎、怎么用完。
7: 对，绝对不能陷入消费主义的陷阱。
6: 是的。哎啊、今天除了我跟丹丹之外呢，还有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朋友，欢迎小雨。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
7: 对，最近都是小雨跟我们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哈。嗯，因为小雨是我们节目组成员之一，然后每次有这种圆桌会谈的话，我们就会请他一起来跟大家来聊一聊跟生活相关的一些话题，同时也跟大家来种草或者是避雷一些比较好用的或者不好用的东西哈。
6: 你坚持用完的东西啊，也可以说一说没用完的东西啊。
7: 啊，是，当然那个大家也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哈，就是为什么这个东西我坚持用完，是完了之后又买还能用完。
6: 说明
7: 好
6: 用，好
7: 用，对吧？
6: 还是说我硬着头皮用完的啊，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7: 是的，我发现今儿这话题互动的人特别多啊，一上来就有很多朋友给我们说出来他坚持用完的东西了，
6: 嗯，
7: 就大概归了一下类，我发现这种生活日常用品还是比较多的，
6: 都会坚持用完的，
7: 对
6: 啊、
7: 嗯，就是这属于必需品哈。
6: 是，
7: 现在我们来跟大家先来读几条好不好？
6: 嗯，看看大家都说了什么哈。
7: 是的，
6: 这个燕林说了，我坚持用完的东西有护肤品、洗护用品，这些都必须用完。
7: 嗯，
6: 然后绿野仙踪也说了，说这些都是要物尽其用的，哎，所以一定要用完。
7: 对，还有朋友说什么抽纸啊。什么护发素啊、牙膏啊，
6: 嗯、
7: 我这些我觉得就是不用坚持，
6: 生活日用品，
7: 它一定能用完。
6: 是
7: 对，就是但是呢，就是买太多就会有问题。
6: 对，
7: 就是前两天我在想，就做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事儿，什么东西是我这两年买的特别多，但是就一直怎么都用不完的啊？特梅普说了，干电池没电了，我还得在太阳底下晒一晒，冬天暖气烤一烤，我还能坚持供遥控器用几天呢。
6: 哎但是要小心啊，别漏液了啊！漏液了之后，这个其实还是有一定的污染的。
7: 是的，哎，其实啊，我觉得就是我们大家基本上会在某一些节点，然后买一些就是要长期使用的这种日用品放到家里面去用。也基本上是能用完的啊、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能看到的更多都是一些日用品、
6: 嗯、
7: 但是我们为什么想到这个话题，是因为我发现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是买完了用不了的。
6: 是，
8: 对，
6: 有很多啊，真的是这样。
7: 哎，娇娇先来说一下吧，就是你哪一些东西是买完了就是放到那儿可能都没用完然后还会再买的呢？有吗？
6: 有，就是其实对于我来讲那个我其中有一个日用品也是这样的。
8: 嗯，
6: 是什么呢？就比如牙膏。 因为我属于独居嘛，
9: 嗯，
6: 就是自己买了牙膏之后一大管，然后你会一直用，
9: 嗯，
6: 这可能用半年都用不完，然后但是吧，你每天都要刷牙，你每天刷牙刷完之后，就是每天都是那一个味道，有的时候我闻到这个牙膏味，我就想吐了，你知道吧？就是生理性的会有干呕的感觉。那这个时候我就得换一个口味的牙膏，
9: 嗯，
6: 我可能啊，哦，这个能再用一段时间，
7: 嗯，
6: 啊，这可能也是就自己一个人别买那种太大装的那种，
9: 嗯，
6: 买那种旅行装，
7: 哎，
6: 真的是这样。
7: 说到这儿就是，因为有，嗯，现在有很多那种仓储式的这种超市，
9: 嗯，
6: 有的时候便宜嘛，因为啊，就是买的时候觉得哎这能用很久，但买回来之后你会发现真的，我用半年以上我还没用完这管牙膏，
7: 就很痛苦
6: 啊，真的，嗯，我就。每次早上刷牙的时候，本来早上这个

0: 你的整个都在一个整个系统都在一个复苏的一个状态当中呢啊，这个苏醒的过程当中，
1: 这个身体进入了惊蛰的阶段，
0: 对，然后你就是有的时候你闻到那个味道，哎，就有点想干哕，这个时候就得换一个味道。
1: 哎，所以说到这儿也给大家先避个雷啊，就是因为我是基本上日用品和我买的护肤品都是要见底儿的人，
0: 嗯，
1: 然后但是有一种牙膏我是怎么都用不完的，就是市面上现在有一种按压式的牙膏，我不知道大家见过没，不是那种挤的。
0: 哎，我知道，它那个是很方便的，就是立在那儿。
1: 但是有
0: 一
1: 个特别大的问题，你像我是牙膏用到最后都要恨不得拿擀面杖挤下的这种人，
0: 对对对，
1: 按压式的牙膏它到最后是按不出来的，对，
2: 嗯，
1: 而且它剩的特别多，就你哪怕是我把它拆开，然后用那个东西咬着它那个管上的，
2: 嗯，
1: 特别不方便，就最后只能把它扔掉，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挺浪费的，
2: 有点浪费，
1: 对，
2: 对，
0: 嗯，
1: 而且那种按压式的牙膏它因为包装升级了，所以它其实价格还反而高，
2: 就看起来很时尚，
1: 对
2: 对，
1: 就感觉很方便，一点不方便。
0: 但其实最后你那个东西是挤不出来的，最后剩的那一点是挤不出来的。
1: 对，
0: 哎，你看大家说的这个，燕玲给我了个建议，说可以买早晚牙膏换着用就好了。
1: 哎，有这种，
0: 对对对，就是它是分两管儿，
2: 哦，
1: 对，护肤品不都有早 C 晚 A 了吗？牙膏现在也有早晚的，就是没有那么的，就是不开心啊，
0: 嗯，
1: 用起来。
0: 但其实就是比如说我用不完的这个牙膏，我换过一段时间。我可能再来尝试这个味道，哎，我又能接受了，
2: 啊，
0: 又可以用了，
1: 对，
0: 啊，所以换着来啊。有的时候用不完的时候，也会拿牙膏去做这种，比如说洗漱这个台的一些清洗，还是能清洗得很干净的。
1: 对，
0: 嗯，
1: 这个用户晨曦说了，就是我坚持用完的东西，他说卫生纸、湿纸巾、口罩、酒精囤太多了，总也用不完。
0: 嗯，
1: 因为你总想的这些东西吧，它要被不时之需，因为总会担心它。突然要用了之后没有，所以就会买很多。但酒精这些东西放到家里面其实是有安全隐患的，
0: 嗯，有的时候它也会挥发，嗯，然后挥发完了之后它的整个的功效效果呀也会大打折扣，
1: 是，
0: 嗯，
1: 所以大家就是尽量，我觉得就这种什么酒精类的东西尽量还是不要囤，
0: 嗯，
1: 因为还是一是没有必要，二一个我是真的觉得不安全，
2: 嗯，
1: 这是这个情况。哎，梅普给你支了一招，
0: 嗯，
1: 就是小妙招，就去除锅底灰，然后小娇说我不做饭，
0: 啊，去除锅底灰，
2: 牙膏真的还有很多用处，
0: 啊，真的有很多用处，
2: 对对对，
0: 包括刷鞋，就是那种刷鞋也很干净，
2: 哦，刷鞋对我没想到，
0: 刷鞋刷的也很干净，嗯，
1: 啊，
2: 有茶渍的那个杯子，
1: 哎，也可以用。
0: 但是你没有看到一个笑话吗？
2: 啊，
0: 说那个我看我家里老人家里爷爷的这个茶杯，哎呀，这个茶垢特别多了，
2: 嗯，
0: 我就好心的给他刷了，然后爷爷差点没把我生气把我打死，为什么呢？就是他比如养的那些茶宠，他都需要有这些茶渍，
2: 啊，
0: 然后你给他刷干净了，
1: 啊，行吧，
0: 嗯，
2: 好吧。
1: 泽明说了，我们家里的日用品啊，擦脸油啊，牙膏啊，用完洗涤灵用完了，再用清水涮一涮再扔。你看，这都是非常会过日子，而且我觉得非常提倡这种方式。
0: 确实是，
1: 就是现在人就是讲的洋气一点，叫什么环保理念。
0: 嗯，
1: 但我觉得最环保的就是我的奶奶。对吧，就老一辈的人他就会有什么水的二次循环利用，
2: 对，
1: 然后还有一些东西他是物尽其用，我觉得这种是非常非常对的啊，
0: 是，
1: 所以要提环保真的老一辈的，就包括刚刚我们的这些网友说到的啊，就我们要什么物尽其用都是很环保的理念啊，所以今天做这话题其实也是为了给大家提个醒，
2: 是，
0: 就是尽管有些东西啊用腻了，但是你得物尽其用，哪怕比如说这牙膏啊你不刷牙了，你把它用在别的地方也别直接扔了，其实扔直接扔了是一个对于资源的浪费，
2: 对，
1: 是
0: 啊，你看就有一个网友说了这个瞄了个一口的说一年前买了一个很大瓶的桃子味的沐浴露，结果洗了几次就发现这个味道在身上有点太难闻了啊，那实在不想拿它洗了怎么办呢，就突发奇想用来刷厕所了，然后刷完之后啊，这个厕所刷完厕所之后心情简直不能再好，而且后来还用它拖地，满屋都是这种桃子味啊，非常的有幸福感，
2: 开心，
1: 哎，这也可以，啊，
0: 也可以啊，就尽管说可能你沐浴露用来刷厕所有点浪费，但是你实在不想自己用了你也别直接扔了，
2: 嗯，
1: 哦，哎，大家又给我支了很多小妙招，
0: 嗯，
1: 就那牙膏用不完挤牙按压式的，最后用就兑一点水，可以用当漱口水用，这个科学吗？
0: 啊，
1: 科学的话我可以试一试，
0: 这个，就是其实有的时候比如说那个之前比如说还能出去的时候住旅馆不愿意用那种旅店的一次性牙刷，或者实在没带牙刷，或者去外面露营什么的没带牙刷，那怎么办呢？有牙膏，有的时候我也会比如把牙膏直接就放在嘴里面然后漱口，但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有效果的，但是至少口气是清新的，
2: 清新一点，
1: 啊，
2: 对，
1: 啊，也可以也可以，哎，我刚刚看到了一位朋友说到了这个笔， 啊，他说笔一定是坚持用完的。我确实是有这样的感受，就是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有那个中性笔，它就一管一管换新。
0: 是。
1: 然后我印象特别深，上高三的时候大家就开始比。
0: 攒笔。
1: 看谁用的那个空管更多。
0: 对。
1: 然后给它捆成一捆儿。
0: 更用功。
2: 对。
1: 我觉得
0: 刷的题
2: 用了呢。
1: 就是我因为文科生啊，就跟理科生不太一样，我是文科生嘛，就我们要写政治题或者历史题，大家都有大段的那种自由这种就论述的这种题，所以就特别容易用这种笔芯儿。然后但而且我现在就是我们家的孩子现在有很多铅笔，就你记得小的时候用铅笔，他到前面那一小点的时候是
2: 用
1: 不完的，
2: 对，
1: 然后你就会发现父母有那种给你加长延长的这种东西，
2: 嗯，
1: 是可以把它全部用完的，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挺好的习惯，
0: 是
1: 啊，就不要浪费它，也是物尽其用的一种，
0: 对，而且那个时候我觉得尤其是在上学需要大量用笔的时候，因为现在其实工作的时候很多比如说写字啊都是会用电脑或者手机来进行电子产品来打字，那个时候写字写多的时候你能把一管笔用完，用完之后你其实是特别有成就感的，反正我是就是哎写到没水了之后感觉哎又用完了一根笔，感觉就很用功自己，
1: 没错。
0: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也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些建议啊，您把这些用不完的东西都拿出来再用一用。
2: 对
1: 啊，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那些你坚持用完的东西。那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有哪些是你坚持一定要用完的东西，
2: 嗯，
1: 哪些是用不完的啊，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一

0: 聊。
1: 我其实是一个，因为我挺爱买的，但是呢，我个人觉得我自己还不算是个浪费的人。
0: 嗯，
1: 就是我不管买的什么身体乳啊，或者一些护肤品，我一定都是见底儿的。
0: 嗯，
1: 然后给大家来说几个小妙招好了，就是我们用这种身体乳或者是护手霜的时候，
0: 嗯，
1: 你都会觉得到后面啊，就好像用完了，但其实你把它剪开，
0: 里面
1: 你会发现里面
2: 对
1: 特别满。啊，所以我每次就是像护手霜用到挤不出来的时候，我都会把它剪开，但剪开了之后你不要把那个口给扔了，
3: 嗯，
1: 就你把它套到上面，就把那个尾巴的那一端套到前面，
3: 啊，
1: 其实是可以还再用一周到两周的时间的，对，可以防止风干，
3: 嗯，
1: 然后现在不是有很多那种空气式的这种压罐设计的油吗？其实用到最后的时候你以为它没有了，它里面你只要把它敲开了
0: 还有，
1: 你会发现它还能用半个月，
0: 嗯，
1: 虽然听起来好像说是哎，一进空气了没有那么卫生，但是跟浪费相比我宁愿它不卫生一点，
3: 嗯，
1: 但这也是我个人的一些建议哈，
0: 嗯，
1: 就是大家可以试一试，把它打开了之后你会发现有很大的惊喜啊，嗯，
0: 没错，
1: 对，再有一个呢就是口红，就大家买唇膏了之后它用到最后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有了，然后我发现你把那个口红管给它拆了之后它底下还是有很长一节是可以用的，
0: 因为它是有一节要固定在那个旋转器上，
1: 对，
0: 啊，
1: 我会把它拆掉然后放到盒里面用唇刷用，
0: 嗯，
1: 它还是能把它用完，
0: 没错，
1: 哦，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哈。
0: 哎，是，看看刚刚说到了这个文具用品，还有位朋友发来了说高中时期啊，这个用完的笔记本全写到了最后一页，但是身边有很多朋友呢是这个笔记本是用不完的，而且特别喜欢买各种花式花样的本子，但是其实用不完，
3: 嗯，
0: 啊，那个时候就记着高中语文老师总讲能陪笔记本走完最后一页的人是最长情的，啊，哎，确实你想想确实，
1: 嗯，
0: 就是那个时候真的你能够用完一整本的这样的笔记本还真是不太容易，基本都是用一多半啊，或者是这个一半就换新了啊，其实这个也不太好，是一种
1: 浪费。哎，那看来我真的是一个很长情的人
0: 啊，是吗？
1: 就我都会用完，
3: 嗯，
1: 就我笔记本我也都会用完，
0: 哦，
1: 就倒不是浪费，就觉得得，
0: 嗯，
1: 可能得
0: 用
1: 完吧，
0: 嗯，
1: 啊，就是这样的感觉，就是有我是一个觉得用完了特别有成就感。
0: 可能是你知识储备更多吧？
1: 啊，不是，可能是我更爱写，就包括我每次用完那些油，我看那些瓶瓶罐罐空罐，我也是很有成就感啊，
0: 嗯，
1: 也可能就是个人的一个心态哈。然后来这个 A B C， 他说他要坚持用完的东西，外卖的代金券。
0: 哎 ，A B C 还说了，这一定是我和丹丹一定一样的事情啊，
1: 代金券。
0: 我记得 A B C 这位朋友在我们聊做饭的那一期，好像是不太会自己做饭的。
1: 对，就是一个可能比较依赖于外卖的朋友啊。对，哎，代金券是真的，现在都是用电子代金券了。我们往前几年翻的时候，
0: 嗯，
1: 那个时候就不管是某品牌什么 M 开头的呀，还是 K 开头的，
3: 嗯，
1: 他会发那种纸质的代金券，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吗？
0: 纸质代金券啊，哦，我知道，
1: 对吧？就是要撕的像印花票一样那种，
0: 对
3: 对，
0: 啊，
3: 对，
0: 那个是
1: 一张一张的，
0: 那个是之前就现在有的时候也有。你比如说原来去一些这个店铺去吃饭，
1: 嗯，
0: 啊，吃完之后，比如说消费满多少元，他会给你几张代金券，
1: 对，
0: 啊，
1: 然后包括超市也会有这种代金券。之前我们朋友就会有攒，就上大学的时候嘛，
0: 嗯，
1: 大家生活就相对要
2: 节
1: 省一些，对，
0: 嗯，
1: 大家都会攒这个代金券，然后一个宿舍的人一起啊去买，是我觉得这个其实习惯也挺好的，
0: 嗯，这不就跟现在的拼单一样吗？
1: 哎，差不多，就是以前会有这种代金券，哦，然后我就记得其实那会儿在国外也会有，我们那会儿还能出国旅游的时候，
3: 嗯，
1: 它也会有这种叫 coupon， 然后其实也是这种代金券，从报纸上面剪下来的，
0: 哎，
1: 啊，或者是超市给你买东西的时候分发的，就现在都没有这样的生活的仪式感了，因为都在手机中就可以完成了，
0: 没错，
1: 哦，
3: 这也是一种环保嘛，
1: 对，嗯。
0: 那包括原来，就很多的那种地方的那种小商超啊，
3: 嗯，
0: 那种小型超市会，就是挨家挨户的发那种宣传页啊，然后你拿着那个宣传页也能够什么
3: 有一定的优惠，
0: 有一定的优惠。
1: 嗯，
0: 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家里的老人就喜欢攒这些东西，然后去超市购物的时候把它拿出来，
1: 对，
0: 满减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但是生活的小仪式感
1: 是的，那个水都两栖鱼说了，家里我有各种的小电器，买后用一次或者两次就没用过了，
0: 嗯，
1: 放一边，一旦拥有别无所求，
0: 哎，
1: 小家电确实有这个问题，我们做过小家电的这个
0: 真的，而且就很多东西你买回来之后它的用处真的不是特别大，而且就是用一两次之后就落灰了，就放在角落里了，或者就放在那个包装盒里了。
1: 但你有没有发现，你买的时候
0: 就觉得它特有用，
1: 对，
0: 就比如说我就买过一个叫

0: 鞋子烘干器
1: 啊，
0: 就是它直接套到鞋里面然后烘干。当时我买的时候觉得哇，这个东西太实用了啊，你刷完鞋之后你想立马穿，你不用再等两三天，
1: 嗯，
0: 对吧，你直接把它插上，一晚上之后你可能就能穿上一个干净的新鞋了，
1: 嗯，
0: 买回来之后发现首先刷鞋这件

0: 来，就是我现在记不清楚具体的，但是我记得有一部手机，我当时认为我特别喜欢它，然后我一下买了两部。
1: 啊，为什么要买两
2: 手机？为什么买两部？
1: 为什么
0: 我当时就觉得这个手机好时尚啊，好好啊，就是而且它当时可能是因为还没有在国内发行的一款
1: 啊，
0: 然后我一下买了两个，
1: 就是喜欢，
0: 最后一个也没留下。
1: 为什么
0: 这个就
1: 是没留下？
0: 因为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它不是很方便。
1: 啊、
0: 其实对，就像娇娇说的一样，它就不是特别方便，
1: 不实用。
0: 对于是最后就又出手卖掉它了、
1: 啊。
0: 就是我觉得大家就是还是应该有的时候有一点理性
2: 啊。对，
1: 就当时买俩的时候就觉得。觉得
0: 哎，我太喜欢他了！
1: 我这个把他用坏了之后，我拿
0: 出来另
1: 一个，
0: 对，真的是这样想的、
2: 啊。哎，所以说到这儿，就是我觉得以前还好、啊，但是现在的这个消费途径啊，就是大家去买东西太方便了，
1: 太方便了、
2: 嗯、
1: 就是你随买随用，
2: 是的，
1: 一天就到了。
2: 对，而且像现在这种直播的这种业态太火了，很容易让大家冲动消费。
1: 没错，尤其是现在这种直播的这种消费的方式啊，
2: 对、
1: 嗯，就是尤其是主播喊着，哎，这个还有几单，马上就没有了，
2: 是、
1: 啊、这个优惠马上就过了啊，你会就是不由自主的。啊，就是内心有一种东西驱使着自己啊、
0: 嗯、
1: 去下单。
2: 对，就说到这儿，你知道我前两天，因为我是一个用护体乳挺费的人，就是我经常买很多，然后但是就能用完啊。就前两天某主播在卖护体乳的时候，我觉得哎这个价格很合适，而且一次能买三罐我能用一段时间。
0: 嗯，
2: 结果我那天到家的时候一大箱子，我说我不就是买了三罐护体乳，怎么这么大一箱？我拆开的时候他送了我八个小的这种磨砂膏，然后又送了我一堆东西。我就心说这我确实也用不完，那送了我八个磨砂膏、
1: 啊、
2: 送了我六支护手霜，就我们家就是用这些东西只有我，
0: 嗯，
2: 我就觉得这个是浪费，因为我确实是用不完它，但是我觉得商家其实也可以去想一想啊，就是与其你这样去搞，你倒不如可以把价格稍微提高一点点，把这个浪费小一些，或者给大家更大的实惠，我们真的能买到确实是能
0: 用
2: 的东西啊、哦、我觉得
1: 这
2: 确实是、
1: 啊、是也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刚刚说、
0: 嗯、
1: 单单说的这些比如说这些日化用品啊，这些护肤品，有的时候你买你在这个店铺买它都会有一些优惠，就像刚刚说的它会附赠一些这种小样，但你其实可以找一个空罐把这些小样全
0: 收集
1: 全收集起来、
0: 嗯、
1: 收集起来之后，我看到过就是这某书或者是某平台的一些博主，对吧，自己去专门去积攒这些小样，然后就是把它们全都挤在一起，就是简直就跟一个就是
2: 正装，
1: 这正装其实大小差不多，
0: 嗯，
1: 相当于很实惠，尤其是在一些购物节的前后，你去这些旗舰店啊去买的时候，都会附赠这些小样，
0: 嗯，
1: 其实把它积攒起来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2: 哦，真的，这倒是一个方法，因为小样确实很容易浪费，
1: 因为有的时候。就是你小样你撕开之后那个包装你没办法给它密封，然后你有的时候用一次之后就扔到一边了，
0: 又用不完，
1: 然后下次可能再用的时候觉得、
0: 嗯、
1: 哎它可能氧化了或者它不好了，嗯，其实是一种浪费。
0: 对、
1: 嗯、
2: 那我今儿回家就去挤就我挤一大罐、
0: 嗯、
2: 然后送给我的闺蜜
1: 说这是新的啊，
2: 对，
1: 送你个礼物，
2: 对，送你一个这个生日礼物。哎，其实说到这儿哈，就是物尽其用，我们坚持用完，但有一些东西可能用不完，或者我用完了之后，就比如说我们母婴产品啊，就我给小孩买了很多东西、
0: 嗯、
2: 然后孩子大了之后这东西用不上了，大家也可以多去尝试一下这种二手平台，
1: 嗯
2: 啊
0: 嗯，
2: 二手平台你可以，因为它很多东西其实是好好的，
1: 对
0: 对，
2: 特别新，只不过是因为哎我用不上了，但你二手转卖了之后，首先这个东西它还是可以发挥自己的价值，
1: 是
2: 二一个你也有一部分、嗯、虽然不多，但这个资金也是可以回来的，
0: 对
2: 对吧，我觉得这是也是一个挺好的现在有的方式，
1: 没错，就比如说刚刚小雨说的 啊买了俩手机以为自己能用完，结果就不喜欢，然后就从其他平台啊、去出手了，其实也是一种资源的再利用吧，
2: 对
1: 啊、就是别
0: 止损，
1: 对对，就及时止损。
2: 对，如果我手里面掌握了大量什么这个收购那个什么的平台，什么书啊、
0: 嗯、
2: 什么的都有，我觉得这个方式特别好，所以大家也可以来利用起来啊。
1: 没错，
2: 你看这个有很多网友都记得这个麦当劳和肯德基的优惠券，确实
1: 啊，真的那个时候就跟小拼图一样啊，沿着这个虚线你去把它撕成这种小票票啊、
0: 嗯，
1: 然后去消费去购买，哎，真的是。反正我觉得那是我小的时候的一种，哎，生活的期待，你知道吧？
2: 对，
1: 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2: 嗯，拜拜。

劫，一夜万年，是雨落流云渡风，碧水心泛起涟漪，不经意沉迷于俗世情梦，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2合1、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1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3: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英魂。
4: 亦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5: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6: 我是党员，
7: 我是党员，
8: 我死志愿者。
9: 我是党员，
10: 我不上谁上？
11: 我不上谁上？
12: 我先上。
13: 我上。
3: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5: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3: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5: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3: 同舟共济，
5: 万众一心，
14: 共创民族的荣光。
1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6: 看过了许多美景。
1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9: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这期节目标题叫做淡季的马尔代夫如何玩出性价比。哎，听上去标题很有吸引力了哈。我今天请到的这位嘉宾呢，我们两个人都是在不同的年份当中的相近的时间段里，也就是马尔代夫的淡季，去过这片这个珊瑚岛礁群当中的一两个岛。然后今天呢，我们两个人会一起来畅聊一下淡季的马尔代夫怎么玩。来欢迎一下今儿的嘉宾和小喵。
20: 大家好，我是小喵。
19: 哎，但我必须先要那个自首一下就是我觉得我这个标题是标题党。
20: 为啥？
19: 因为我觉得马尔代夫没有性价比。
20: 没有性价比。
19: 不能叫没有性价比，叫没有性价比可言。我觉得要求马尔代夫玩出性价比是一个算是悖论吧，
20: 对，
19: 是不合理的要求。所以我愿称之为我这趟的旅行叫做具有质价比，就是质量感，很有质感的质价比。
20: 或者这么说吧，就是说早些年哈，像我去的比那个原因要早一些哈，就是早很多年前，大家对马尔代夫是有一点点那个，就是很向往，然后感觉好像这一生必去的这么一个地儿。
19: 我觉得现在依然还是很多旅行
20: 者的清单之一。是吗？就其实它好像是对，要你实现一个一生当中的一个愿望。
19: 对，
20: 因为通过很多的影视作品也好，或者是很多的，我就记得那时候麦兜的妈妈，麦兜跟妈妈说去马尔代夫，说那里水清沙幼，就对那里很向往。
19: 对，
20: 所以知道是很贵，但是就觉得哦，一生当中我去一次，我攒钱我去一次，
19: 咬咬牙。
20: 但我觉得其实现在的这个大家伙来说，他已经没有去除了那个神性哈。
19: 对，
20: 就是现在的选择更多了，而且大家可能更注重这个性价比，所以反而马尔代夫可能不如那些年那么热门了。就是大家可以同样的海岛性价比更高，或者是可玩的项目更多， 这样的地方选择还是挺多的。
19: 嗯，就是像小苗说的一样，它已经不能叫做跌落神坛吧，但它至少不是唯一的选择。
20: 嗯，
19: 你想要选择所谓水清沙幼度假感很棒的岛屿的话，其实也有一些其他的替代，但是呢价格呢也算是马尔代夫整个的平均价算是回归理性。
20: 嗯，
19: 尤其为什么我们俩今天一定要拿淡季这件事儿拿出来说事儿？淡季的选择确实就会更多一些。首先你不需要去跟全球各地的游客来抢房源，其次就是你稍微挑一挑宅一宅，因为它1200多个岛屿里头有200多个是度假岛，选择很多，
20: 选择性很大。嗯，
19: 所以上不封顶，下呢也有很多所谓平民的选择，
20: 而且是有一点是什么呢，我们会觉得啊，你们现在说淡季，现在怎么会是淡季，现在不是旅游的旺季吗，进入了暑期以后。
19: 嗯，
20: 但是恰好马尔代夫它的淡旺季跟我们就是传统认为的淡旺季是不太一样的。
19: 嗯，
20: 它现在真的是淡季。
19: 对，
20: 所以在我们这个暑期这个旅游出行的旺季，如果你能去马尔代夫选择享受这个淡季的价格是比较合适的。
19: 嗯，就是现在去呢，你可能会在网上也看到很多关于马尔代夫雨季的一些比较夸大的或者跟你想象当中不太一样的描述，包括我在这次去的过程当中也发了一个叫做50000的雨我淋了，就是这样很标题党的。
20: 所以对咱们说了半天那个淡旺季，它的淡旺季是怎么分的，
19: 对，就是

0: 根据它的下雨的频次，当地人跟我说，其实进入到六月下旬，六月底开始，真正进入他们非常密集的雨季，
1: 嗯，
0: 然后一直到当年的十一月份左右，
1: 嗯，
0: 然后从十二月到来年的五月，其实是他们的干季，就是每天都很晴朗无云，
1: 所以对于旅游来说，就是这个旱季实际上是旺季，
0: 对，
1: 雨季是淡季，
0: 是。
1: 但是就因为我们俩去的时候都是淡季去的，
0: 嗯，
1: 当然这个经济方面是一种考量，但实际上我是有点特意选的一个雨季去的，
0: 嗯，
1: 因为我比较怕晒，
0: 嗯，
1: 我那成天24小时，不能是24小时，一天到晚都是晒着，我有点受不了，我觉得，
0: 确实，
1: 我觉得每天下一场雨下两场雨其实会体感上更舒服一些，因为你也不可能白天一直在外面待着，你总有在屋里面休息的时候，
0: 嗯，
1: 那你就可以趁它下雨的时候在屋里面休息，
0: 是。
1: 然后刚下完雨其实是会凉爽一点，而且大家也知道那种就是海上面或者是热带的雨，它就是阵雨，就是一阵子，它不会一直连绵不绝的这一天都下，你说我就没法下海了，
0: 嗯，
1: 不存在这样的情况，
0: 嗯，
1: 只要雨一停马上一会儿就晴了，
0: 嗯，
1: 就不影响你去玩，
0: 嗯，
1: 但是当然有一点我得承认，就是相对来讲雨季，因为它在海上下的雨，那种阵雨暴雨会很大，它是会搅起海底的那些泥沙，是会让海水稍微的浑浊一些，肯定不如它那个旱季的时候海水那么的清澈见底，这也就是它淡旺季的这么一个区别。其实
0: 对，我的亲身体验就是这次呢，我没有赶上它完全真正进入到纯粹雨季当中去，你因为它有风，然后会有下雨的前兆，虽然只有一阵儿，但是对于浮潜爱好者和做一些比如说水上的像摩托艇啊，
1: 嗯，
0: 或者滑翔伞，啊，
1: 还是要注意天气，
0: 这样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它会根据天气的情况来随时的调整，
1: 嗯，
0: 以及如果你要包快艇或者是游船出海的话，因为海上的所有活动都是很看天气和风量的嘛，
1: 嗯，
0: 就有可能随时会被取消。如果你的假期特别可丁可卯，或者你只在这个岛上像我这次一样，我就住4个晚上，其实你会多少有一点焦虑，
1: 嗯，
0: 就是每天早上拉开窗帘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有没有风，浪大不大，我今天可不可以出去玩。
1: 你早上拉开窗帘看天气挺好，也许它一会儿就变天了。
0: 对对，不过就像你说的一样，就是它的这个雨几乎都是沿着环礁下的，
1: 对对对，
0: 所以你看那个天气预报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参考价值，
1: 嗯，
0: 因为天气预报会给你显示每天都在下雨，
1: 或者你看到远处一片乌云过来了，然后
0: 就知道我先躲一会儿
1: 过来了，对，所以它一会儿这个从你这儿也就过去了。
0: 是的，
1: 嗯，
0: 好处就是真的没有非常热，在马尔代夫就没有超过30度过，
1: 热其实是不热，就是晒，
0: 不太热，只是很晒，
1: 就是晒。
0: 然后价格方面呢，会香到什么程度呢？我大概帮大家算了一下，如果你是旱季，也就是所谓马尔代夫的旺季去的话，大概价格要平均以人来计算的话，要比雨季，也就是淡季的时候去高出个30%到50%，
1: 嗯，三分之一，是，
0: 对，
1: 是，
0: 嗯，
1: 而且我觉得，咱们淡季里面也有更合适的时间。我去过两次，一次是5月份去的，一次是9月份去的，就是相当于一次是它的这个旺季刚结束，一次是即将进入旺季之前。我觉得，就可能5月份和10月份确实是最合适，从各个方面来讲最合适的季节哈。
0: 嗯嗯，而且你这个时候去呢，你找一些相对品牌或者星级比较高的岛屿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一些连住的套餐或者房型的升级，
1: 嗯，
0: 会有一些小小的赠送啊等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只要你选对了时间，愿意花出这样的假期，在淡季的时候去到马尔代夫，还是可以收获到我们今天想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淡季性价比。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含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后湖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东莞大道从水乡大道到奇峰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5分钟。大朗银朗南路从大朗金朗南路到银朗北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

0: 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就是马尔代夫出行之前一定要考量的，就是选岛这件事情。
7: 我就是因为我去过嘛，所以很多朋友，
6: 你去过好几个岛，
7: 所以很多朋友去马尔代夫之前会来向我咨询，或者就是了解一下，说马尔代夫的岛也太多了，
6: 非常多，
7: 我到底该怎么选呢？确实，它是一个很令人头疼的问题，因为你没有去过的话，这眼花缭乱呀，挑的，你到底选哪个好呢？
6: 你从地图上能看到，它是一个，由上北下南，由北到南，然后绵延很长的一个岛屿礁，
7: 对，有各种环礁，
6: 对
7: 不对？
6: 但是它被开发成度假岛的是200个左右，具体的数字呢没有那么的明确，因为很多也在开发中，还有一些是纯居民岛。就是居民岛也是可以选的，但是居民岛和所谓的叫做 resort 就度假岛，它的体验和它的设施环境条件，
7: 我相信大家既然决定了去马尔代夫，肯定还是想享受那种一岛一酒店的感觉吧，
6: 度假感，对对对。然后在这些200多个度假岛当中呢，它又因为不同的品牌、不同的开发商、不同的岛主，它会有不一样的岛屿的体验，以及也取决于它的自然环境，
7: 所以我们就分几个维度来帮大家就是缩窄一下选择吧，
6: 分类吧。
7: 对，
6: 我可以把它理解成，因为我是一个中重度的水下活动爱好者，就是，
7: 所以浮潜条件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
6: 一个是浮潜，还有一个就是深潜，就是它的岛屿周边的珊瑚和鱼
7: 的
6: 自然环境对于我来说会更重要一些，因为我去那儿不是为了纯躺平，我是想要下海去看到更多东西的。
7: 而且下海看东西这点呢，也看你有没有偏好，比如说我就是喜欢海豚，我要去看海豚，或者我就是喜欢海龟，我要去看海龟，
6: 还有那儿有很多浮粪
7: 啊，对，所以这个也是会在不同的位置，它的分布的密度也会不一样。
6: 对对对，那我这次其实目标没有那么的说我要去追哺乳类动物或怎么样，我只是想看更多的珊瑚和海鱼，我想要体验的是那种就是在房间周围我就会有比较好的视野可以去潜水。所以当时我最开始纠结两个品牌的时候，一个是丽思卡尔顿，一个是瑞吉，这都是属于就是
7: 比较老牌的
6: 国际类的品牌嘛，然后服务肯定都没得说。但后来我 pass 掉丽思卡尔顿的原因，就是因为丽思相较于瑞吉来说是一个更新的岛，但是它是人工填出来的岛屿，所以它的自然环境就
7: 破坏的比较严重，对不对？
6: 哎，对，它就没有那么的自然。
7: 这么说可以吗？
6: 它其实不能叫破坏吧，我觉得因为它人工填的岛屿，所以你要让它产生一个纯属于它自己周边的一个生态环境的话，得需要一定的时间嘛。那它又是一个新填出来的岛，那它目前就还不具备很丰富的生态环境。
7: 好，这就是刚才袁一说了一个他最在意的一点，就是潜水的环境，不管是浮潜还是深潜。
6: 是。
7: 那还有哪些维度的指标？
6: 还有就是比如说你在岛屿上面的计价逻辑、计价方式，比如说他那儿的全包叫做 AI， 就是 All Inclusive，
7: 对，
6: 还有一个叫半包 Half Board， 就只有早餐和晚餐，那全包呢是指早中晚。但是在全包的过程当中，每个岛可能也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比方说
7: 就是全包和全包还是有差别的，有那种一价全包和只包三餐的全包，对吧？
6: 是，而且只包三餐里面还分酒水，有些是可能我含一两种酒，有些可能说我所有的酒都含，所以大家在预定之前你要先问清楚我这个计价方式是什么样的，是全包还是半包还是只有早餐。
7: 说白了，你包的越多它肯定是价格上会 会越贵啊、嗯。但是也看您个人的这个对餐食的要求。
6: 对，
7: 有的人我就不行，我一天不吃我就饿，我必须
6: 一天不吃满三顿饭就不行，
7: 我必须得随时随地的能吃，因为马尔代夫它那些岛上。因为大家知道是岛，所以它所有的物资都是要运上去的，对吧？
6: 纯靠空运，
7: 所以大家可想而知，而且它是一个度假的地方，所以它的物价肯定是低不了。
6: 你拿人民币去类比，真的很恐怖。
7: 对，所以呢，你要是说我就是天天嘴不能闲着的，你要是就酒店就提供你早饭的话，你所有其他东西都要花钱去买的话，那你恐怕是真的会肉疼哈。
6: 对，
7: 所以你就可以找一个全包的，
6: 包
7: 就是。全包的那种，什么都
6: 包的，就至少在吃这件事情上、
7: 啊、
6: 不要让你额外再花钱了。
7: 但是如果你其实对吃不是要求那么高，而且我的饭量很小、尤其我出去玩，我比如说我早饭我又不会起很早，我早饭十点钟吃，然后我吃完了中午肯定就不吃饭了，然后我只是晚上再吃一顿饭就行了，那你就可以选择半包，就是早餐和晚餐的选择。但是你如果说我其实晚餐呢我也不想，就是你包肯定是那种自助餐厅嘛，但我想吃一些特色的餐厅。我比如说它岛上有一些在全包之外的一些特色餐厅，我想去有一些体验，比如说我还想享受烛光沙滩上的烛光晚餐这样的，那你就可以选择只吃早餐。我觉得如果你对物价不是那么的敏感想体验一下不同风情的餐厅的话，
6: 所以听我们俩说了这么多跟选岛相关的维度和逻辑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就是好像就条理很多，我需要在选岛的过程当中去考虑很多事情。事实上确实是这样的，所以网上其实我之前看到流传一句话说，
7: 是不是
6: 叫做爱他就带他去马尔代夫，不爱他就让他选岛。可见选岛这件事情他需要前期下挺大功夫的。然后我当时其实除了丽斯卡尔顿和瑞吉以外，我还看了很多别的岛，在这儿我就不一一展开了。就是我是一个对房间和服务和条件环境包括出不出票这些都有自己要求的，所以一开始在自己去选岛的时候毫不夸张的说，
7: 就你怎么把这些元素平衡呢？
6: 我翻了好几个晚上，就我上至看到了七星的那个白马庄园，然后后来我了解了一下价格以后，就是它单厅如果只是单人的价格的话，你要上这个岛其实门槛并不高，相较于咱们现在的认知
7: 高吗？
6: 还可以，但是如果再深入挖掘，后续你在岛上的花费以后，你就会发现所谓的隐藏消费，
7: 是是是，
6: 就他人家也不能叫隐藏，因为他没包你那么多餐，他只包你早餐，然后所有的出海活动，
7: 他都是很个性化的定制化的服务，
6: 对，再额外收费，你再单算下来，每个人可能在岛上待4晚，那就是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价格，
7: 一年工资差不多了，是不是？
6: 我当时粗略算了一下，一个人至少5万是打不住的，一个人5万肯定打不住，如果按照4万来算，所以也就 pass 掉了。于是呢，我就经历了这个选岛的过程之后，大家可以拿出小本本记一下。我觉得在选岛的时候，无非关注以下几个维度：一个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餐标是不是包含，房型根据每个家庭成分不同，你要去多少人，肯定也是要考量的。然后就是我刚刚也提到的，你对于水上运动。包括浮潜、潜水等等，还有沙滩的要求，还有一个也需要关注的是上岛交通。
7: 那我们就可以再把这个马尔代夫的岛，它按这几个维度分一下类。除了刚才说的这个什么全包、半包这种
6: 餐食
7: 的分类，还有就是
6: 水上活动。
7: 根据它交通吧，我觉得
6: 对水上交通，因为你到了马累以后，所有的航班都是飞到马累。
7: 对，
6: 你从马累去到不同的岛，它的远近差异
7: 还有一个小交通，
6: 对
7: 吧？
6: 是很大的。
7: 那这个小交通就是从马累出发到岛上，你怎么去呢？
6: 对，
7: 基本上是分三种，一种是陆飞，陆飞就是大飞机，就正常的像就在马累转机了，对吧？还有一种呢是水飞，就是小飞机。 飞的低一点，距离比那个陆飞肯定是要近一点。还有最近的岛呢就是快艇岛，
8: 嗯，
7: 快艇相对来讲它就是比较灵活，
8: 嗯，
7: 你甚至可以随到随出发，然后路程也比较短，
8: 对，
7: 或者是对于那种你会觉得坐飞机不安全或者是你有其他考量你害怕飞行的人，那快艇就比较适合，
8: 嗯，
7: 但是我个人建议哈，如果你只打算这一辈子去一次马尔代夫的话，我强烈建议你要坐水飞，
8: 嗯，
7: 因为水飞它离水面相对来讲比较近，
8: 嗯，
7: 它可以从空中俯瞰那些就是
6: 大
7: 洋当中如珍珠一样的各种岛屿，然后它海面的颜色会是有深浅不一，有绿一点的蓝一点的，然后白色的沙滩确实是特别好看。我觉得坐水飞呢就好像是你这趟旅行的一个体验项目，
6: 对，
7: 就是这个钱花的绝对值，
6: 是的，
7: 嗯，所以如果你只去一次马尔代夫，我就觉得一定要坐水飞。
9: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一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

0: 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东莞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几天我市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左右，天气炎热。东莞市气象台于6月22日8时24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暑降温。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如果的事。

陈雪然的《无名之辈》这首歌呢是热播剧《亲爱的热爱的》当中的主题曲。而陈雪然这个人也比较的低调，他是一位制作人，也是一个歌手，本身呢就是研究生毕业于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一个音乐科班高材生。早在2013年他就发了专辑，后来签约旗舰一家公司。他唱的歌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多，但是制作的作品还挺多的，比如说很多影视作品当中的音乐都是由他来操刀，像大家熟悉的电视剧《招摇》的片尾曲，电视剧《人间至味是清欢》的主题曲。这首《无名之辈》算是他唱过的作品当中，我认为近几年来讲最出名的一首了。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梁咏琪《天使与海豚》。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谭咏麟的一生中最爱。

继续来陪伴到各位，我是小文景。昨天我清理了一下自己的车载音乐，我发现无论你多么爱国外的一些音乐品类，比如说 Bossa Nova、爵士、Soul 或者是 Blues 民谣等等，但终归他们还是比不上和你青春的时期共度时光的那些普通话歌曲，比如说刘若英的歌、梁静茹的歌、谢霆锋的歌、 Twins 的歌、周杰伦的歌、蔡依林的歌，他们等等，很多歌都是被我删掉了之后又重新下载又放在里面，于是积少成多，我发现里面竟然凑齐了刘若英的一张专辑。今天就来听她的一首歌《成全》。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大朗银朗南路从大朗金朗南路到银朗北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嘉聚大道从博览大道到港口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畅园路从工业东路到大学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张杰的《仰望星空》，他的歌有一种很神奇的力量，无论是悲伤还是快活，关于美好还是现实，你总可以在他声音当中听到一种坚持，一种来自正能量的光圈。而张杰的歌也是很难唱，不酷玩摇滚乐的爷们儿，说到要挑战张杰的歌都是摇头拒绝，说key 太高太炫，摇滚嗓驾驭不住。好吧，这也许也是张杰可以在乐坛一直立足的原因，他的歌路实在是很难找到另外一个人来取代。我是小文静，下一位也是曾经的摇滚金属达人庾澄庆，情非得已。

0: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5: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6: 富海翻起爱恨。
5: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暖气范玮琪1:1。

继续回来，我是小文静。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永邦的作品，叫《威尼斯的泪》，被叫做是永邦千年不变的一首经典。对，《威尼斯的泪》，这可能是很多人关于他为数不多的一首歌的回忆。当年发行之后实在太火，以至于后来永邦确实没有一首歌可以再超越这一首了。那你可以认为这个歌很成功，也可以认为后续他的发力不够强大，但至少在我看来，歌手的艰辛真的不是其他行业的人可以体会得到的。能有一首歌成名，其实作为歌手这个职业来讲已经是被眷顾了。来听这首《威尼斯的泪》。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赵咏华《听我唱这首歌》。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2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城市，每天都在更新。人生时刻都要成长。东莞电台人文访谈栏目《城市的声音》
1: FM 100.8，东莞电台新闻综合频率，叶纯主播邀请你与城市共同成长。

Hello， 各位中午好，时间来到了12:05，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城市的声音。今天已经是周三了啊。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30，我们都会相约在电波当中，聊一点心事，找一点方向。今天我要回复的是一位妈妈的分享，她说了一段话，我觉得值得每一位家长啊都来听一听。她说啊，很多的家长啊，一对孩子发完火，立刻啊就开始自责，我是不是情绪太不稳定了？然后呢，赶紧啊就去哄、去补偿、去讨好，结果呢，孩子下次还是撒谎、拖拉作业、顶撞父母。家长呢是憋到内伤，孩子啊继续无所谓，直到再次爆发，陷入死循环。其实呢，人不是机器啊，父母不可能为了教育孩子永远去压抑自己。家长的反应呢，也是给孩子的自然反馈，让他知道哪些行为会被批评，哪些呢会触及父母的底线，进而调整。我的观点呢就是啊，情绪稳定不等于不发脾气，您是否赞同呢？每个独特棱角，长风冷藏入不合身的西装，带夜色最沉微醺的时长才对镜中。好，那么这位妈妈的分享啊，我觉得是很机智的啊。她讲出了一个很多的家长正在经历的困境，那就是发火、后悔、补偿、再次发火。她提出一个观点啊，家长的反应呢是孩子的自然反馈，情绪稳定不等于有

永远不发脾气。我觉得这个观点呢是非常有讨论价值的，所以呢今天啊把它放到节目当中来进行探讨。我会分五个部分来深入回应这位妈妈。第一啊，就是她说的那个死循环到底是什么呢？发火、自责、讨好，为什么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呢？第二啊，什么才是真正的情绪稳定？第三啊，就是有建设性的发脾气和破坏性的发脾气区别在哪里？第四啊，就是发完火之后怎么做才能够不白发？第五呢，就是一些具体可操作的建议。好，那么在正式分析之前呢，先给大家啊出一个讨论的话题。各位呢可以啊在我们的直播间啊进行互动啊。那我们的话题就是，您对孩子发过火吗？您在发完之后是怎么做的？您觉得发脾气一定是不好的教育方式吗？欢迎各位啊来谈谈自己的经历和想法啊。那我会在节目当中呢来选读一些留言。

好，我们来了解一下，就是这位妈妈所讲到的死循环啊，从发火到自责到讨好，然后再发火，为什么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呢？这位妈妈所描述的这个场景啊，其实很多的家长都是非常熟悉的啊。我们把这个死循环拆开来看一看。第一步呢，是家长发火了，可能是因为孩子拖作业、撒谎、顶嘴、磨蹭、乱扔东西。某个瞬间呢，家长呢炸了，嗓门高了，语气重了，话难听了，当时啊可能是真的忍不住了。第二步呢，就是家长啊立刻自责，我怎么能这么说话呢？他会不会有心理阴影呢？我是不是一个很糟糕的妈妈呢？这些念头啊像潮水一样涌上来，于是啊家长开始自我批评，甚至觉得自己不配当父母。第三步呢，就是家长去讨好补偿啊，然后呢哄啊，比方说啊，说来妈妈抱一下，刚才妈妈太凶了啊，你喜欢什么妈妈给你买，算了，今晚不写作业了，你想休息就休息吧。家长呢试图用补偿来抵消刚才的伤害，想让孩子忘掉刚才的冲突。第四步呢，就是让孩子得逞了。孩子观察到，原来只要我让妈妈发火，她最后呢就会对我更好。或者呢，原来妈妈发火啊，只是一阵风吹过去就没事了，我的行为不用改。于是呢，下次她依然撒谎，依然呢拖作业，依然顶撞，因为后果啊并不严重，妈妈会自己消化掉，然后反过来哄她呢。第五步呢，就是家长再次爆发，因为孩子的行为没有改变，家长的耐心又耗尽了，于是啊再次发火，然后呢再次自责、讨好和补偿，形成一个死循环。那么这个循环的代价是什么呢？家长呢是越来越累啊，越来越内耗。我明明不想发火，但是呢就是忍不住，发了又后悔啊，长期下来呢情绪就耗竭了。孩子呢则是啊越来越免疫，他知道呢妈妈发火只是一阵风，他不需要改变自己的行为，他学会了怎么在妈妈发火之后得到好处。于是呢亲子关系啊被这个循环搞得疲惫而虚假，家长在发火和讨好之间来回切换，孩子不知

0: 是消防小勇士安安队长，发生火灾不要急，先拨打119报警求助。如果火势未蔓延，可以使用灭火器控制火势。使用灭火器很简单，谨记四个字：提、拔、握、压，灭火更佳。逃生千万不要坐电梯，走楼梯更安全。另外，注意认清安全出口，及时有序撤离。
1: 身上着火
0: 不要跑，就地打滚更有效。
2: 啊，我的钱和证件。
0: 千万不要贪恋财物哦，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消防知识知多点，火灾自救不用急。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大朗金朗南路从大朗银朗南路到大园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凤冠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虎门段从358省道到泰安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今天的节目呢，是给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位家长的观点啊。他觉得其实呢，作为家长也不是说呢就不能发脾气啊。他说有的家长呢，就是发完火之后立刻就开始自责，然后呢就去哄孩子啊，去补偿讨好孩子，结果呢孩子呢行为上没有任何的调整，下一次呢还是撒谎啊，拖拉作业啊，顶撞父母啊什么的哈。那么家长呢憋到内伤，孩子呢继续无所谓，直到再次爆发，陷入一个死循环。他觉得呢，人不是机器，父母不可能为了教育孩子永远压抑自己的情绪啊。家长的反应呢，也是给孩子一种自然的反馈，让孩子知道啊，哪些行为会被批评，哪些会触及父母的底线，进而呢做一些调整啊。那么这位妈妈的意见呢，就是说呢，家长是可以发火的，只是呢要看什么时候发哈。你不是说家长就一定要做到永远都情绪稳定啊，永远都不发脾气。好，那么他问我的看法是怎么样的，我想问问大家，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呢哈。我们刚才呢说到了，说这个关于死循环呢，就是妈妈发火，然后呢很快就自责，于是呢讨好孩子哈，然后呢孩子呢没有任何的改变，于是又再发火。那么这样的一个死循环为什么走不通呢哈。那我们刚刚已经给大家呢，就是把这个过程呢梳理了一下，对吧啊，很多的家庭呢都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好，那么这种情况呢，是家长越来越累，越来越内耗啊，明明呢不想发火，但是就是忍不住，发了火又后悔，长期下来呢就情绪啊比较耗竭了。而孩子呢就皮了啊，越来越免疫，他知道呢妈妈发火是一阵风啊，他不需要改变自己啊，然后呢等这个风过去就可以了。那么亲子关系呢被这个循环搞得疲惫而虚假，家长啊在发火和讨好之间来回切换，孩子不知道应该相信哪一个妈妈。所以呢这位妈妈呢她就说啊，家长的反应呢也是给孩子的自然反馈，这个说法呢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道理的，因为家长的反应呢确实啊是孩子调整行为的信号。但是问题在于呢，当这个信号是你先发火再讨好，孩子收到的信号是混乱的，他学到的就是呢，妈妈生气的时候很可怕，但是过了就好了，我不用做任何的改变。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往下面拆解啊。这位妈妈说呢，情绪稳定不等于不发脾气。我呢是很赞同这句话的。事实上呢，很多的家长啊都有这样的一个误解，以为啊情绪稳定呢就是永远心平气和，永远不生气啊，永远乐呵呵啊。其实不是的。那然后呢做不到的时候呢，可能会觉得自己很挫败哈。那我觉得这个显然是一种误解啦。那什么才叫做真正的情绪稳定呢啊。第一呢，情绪稳定呢并不是说没有情绪，而是呢情绪和行为之间有一个理性的距离。举一个例子啊，一个情绪不稳定的人是感觉到生气啊到立刻吼出来，情绪和行为啊几乎是同时发生的。而一个情绪稳定的人是感觉到生气到停下来想啊，我为什么生气啊，我打算怎么处理这个脾气，然后呢选择一个合适的方式啊表达。

些强烈的语气。但是呢，这和情绪化的爆发的区别在于，它表达的内容和方式是和当下的情境啊相匹配的。比如说呢，孩子啊做了非常危险的事情，家长啊用非常严肃的语气来制止他，这是情境匹配的。但是如果呢，孩子只是犯了一个小错误，家长啊却摔东西、骂人、翻旧账，那就是过度反应啊，这个就不叫做情绪稳定了。好，然后呢，情绪稳定呢是情绪过后能够恢复，并且啊能够反思。真正的情绪稳定呢，不是说从来哈都不倒，而是呢倒下之后呢还能够站起来，发完火之后呢能够平静下来，能够和孩子修复，能够反思下次啊遇到类似情况，我有没有更好的处理方式，然后呢在下次做得更好一点点。这是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不是一个要么做到啊要么失败的静态的标准啊。所以呢，这位妈妈的观点呢，我是赞同的。情绪稳定啊，不等于说不发脾气。当我们把情绪稳定定义为永远都不发火啊，我们就在给自己呢制造一个不可能完成的目标。每发一次火啊，就觉得自己失败了。那么这种失败感呢，会让我们更加的焦虑，更加的内耗。所以呢，我们作为父母亲哈，真正的目标呢，并不是永远都不发脾气，而是呢，发脾气的次数啊，越来越少，方式呢，是越来越可控啊，善后呢，也是越来越成熟。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元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今天呢是来分析一位妈妈的留言啊，她觉得情绪稳定呢并不等于不发脾气，作为爸爸妈妈也是可以发脾气的，爸爸妈妈不能永远都压抑自己的情绪啊。他觉得呢，最糟糕的就是发完火之后呢，又觉得自责，然后呢去哄孩子啊，孩子呢没有做任何的改变，就等着妈妈脾气过去啊，一阵风似的啊就没事了。好，前面呢咱们是说到啊，情绪稳定呢，其实我们是应该给他一个正确的定义的啊。第一个呢就是情绪稳定呢，并不是没有情绪，而是呢情绪和行为之间有一个距离啊，你有情绪但是不会立刻去行动啊，比方说你有情绪但是你不会砸东西，对吧。好，第二呢就是情绪稳定啊，就是它是跟情境匹配的，比如说呢孩子确实做了很过分的事情，很危险的事情啊，家长呢用非常严肃的语气来制止他，那这个就是很匹配的呀。但如果呢孩子只是无心之失啊，犯了一个小错误，但是家长呢却反应得非常激烈啊，摔东西骂人翻旧账，那这个就是过度反应啊，就不叫情绪稳定了。还有呢就是情绪稳定呢，就是是指呢情绪过后能够恢复啊，并且能够反思啊，这个呢就已经是情绪稳定了啊。好，所以呢真正的目标啊，不是说作为父母啊就要做圣人永远不发脾气，而是呢发脾气的次数啊越来越少，方式越来越可控啊，善后越来越成熟。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哈，就是发脾气呢不一定是坏事，那什么样的脾气呢可以发，什么样的脾气不能发，或者说呢用比较书面的语言来讲啊，就是什么样的发脾气呢是属于有建设性的，什么样的脾气呢属于破坏性的，对吧。那我们先来说一下破坏性的发脾气呢是什么样子的，比方说什么辱骂呀、贬低呀，说对方你怎么这么没用，你是猪脑子吗，攻击的是孩子的人格而不是行为啊。而翻旧账呢就是啊说，哎，上次你也这样啊，上上次你也这样啊，你永远都是这样啊，让孩子觉得呢我永远都改不了。然后呢还有就是情绪的宣泄过当哈，那么比如说孩子只是打翻了一杯水啊，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家长呢却暴怒十分钟，摔东西啊，大吼啊，反应呢和这个事件本身呢是不成比例的。另外呢还有就是呢事后不修复啊，发完火呢就冷处理，不理孩子，让孩子一个人去消化，最后呢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了。那么像这种发脾气呢确实就是教育当中的毒药，它会伤害孩子的自尊，让孩子感到恐惧，破坏亲子关系的安全感。

好，那么前头呢，咱们说了哈，就是乱发脾气啊，破坏性的发脾气是什么样子啊？那么这种呢，大家听完之后呢，可能就明白了。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哈，有建设性的发脾气又是什么？这个时候呢，正好有一位听众啊，他在评论区留了一个言，我觉得呢还挺好的。他说我对小孩很少发脾气，发脾气呢会在事后跟他讲清楚啊，是什么原因踩了我的底线，我发火是不对的，但是他做了超越我底线的事儿也是不对的。好，那我觉得这种发火呢就算是有建设性的发脾气了，对吧？那我们来分析一下哪些啊有什么特征哈。第一个呢是针对行为不针对人。你刚才撒谎了，我非常生气哈。我不是在谴责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诚实哈，我是对撒谎这个行为非常的生气。还有呢就是情绪的强度啊和事件是匹配的。孩子呢撒谎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家长啊严肃的表达愤怒是匹配的，强度呢就不大不小。然后呢还有就是传递啊这个底线的信息，我之所以这么生气是因为这件事情触碰了家里的底线，我们家的规则呢是不可以撒谎。孩子呢从你的愤怒当中学到了一个清晰的边界。还有呢就是发完之后有后续啊，不是撒完气就完了，而是跟孩子一起讨论以后呢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们可以怎么做。这位妈妈说的家长的反应呢也是给孩子的自然反馈，其实呢指的就是这种有建设性的发脾气。一个有建设性的发脾气呢就像是给孩子的行为画了一条清晰的线，线在这里，你越过去了我会有反应。孩子呢需要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学习一件事情，世界上呢不是所有人都像妈妈一样好说话。如果啊他在家里永远不体验被批评、被拒绝、被严肃的回应，他到社会上呢会摔得更惨。所以呢您可以发的脾气是这种啊，不是为了宣泄自己的情绪，而是为了传递你的行为越界了这个信息。不是去攻击孩子的人格，而是指出具体的行为。不是翻旧账，而是就事论事。发完之后呢有后续，有修复啊，有共同的讨论。

0: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三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东莞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几天我市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左右，天气炎热。东莞市气象台于6月22日8时24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暑降温。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啊！关于作为爸爸妈妈能不能发脾气这件事情啊，那我的观点呢也是同意那位妈妈，其实也是可以发脾气的啊。那但是呢是什么？是有建设性的发，有根有据的发。就像前面那个爸爸留言一样哈、啊，他发火，但他会跟孩子解释我为什么发火啊。那你是因为触动我的底线了，所以我发火了。那么像这种呢，就叫有根有据的发火。然后呢，这个爸爸补充说哈、啊，他说我觉得偶尔对小孩有根据的发脾气呢，也是很好的亲子教育，让孩子知道啊，万事都是有边界的，不能随意去逾越。好，那么我也是认同啊，不是说父母亲就是要哎百般克制，然后呢从来不发脾气啊，像个圣人一样哈、啊，这怎么可能呢？圣人也做不到哈、啊，机器人差不多啊。那所以呢，我们作为父母亲教育孩子，并不需要成为机器人啊，父母亲也是有脾气的哈、啊，只是你的发脾气呢，应该是有根有据的，而且你事后呢，应该有合适的处理。好，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哈，我们发完火之后呢怎么做才能够让这个脾气呢没有白费啊。很多时候呢家长发完火就后悔了，然后就开始讨好啊，补偿孩子啊，结果呢是白白浪费了这次反馈的机会。其实呢发火之后的处理方式啊比发火本身更加的重要。第一步呢就是给自己一个冷却的时间。发完火之后呢，不要去追着孩子道歉，也不要去讨好补偿，给自己啊10到15分钟，去另一个房间，深呼吸，喝杯水，告诉自己啊，我刚才发火了，这是可以理解的，我是人，不是机器。先把自责放下，你才能够进行后续的建设性的沟通。第二步呢，就是用描述事实加表达感受加说明影响来沟通啊。冷却之后呢，找孩子坐下来平静地谈一谈，可以用这个结构啊，描述事实。刚才呢你回家又忘了带作业啊，这是这个月第三次了啊。然后呢表达感受啊，我真的很生气啊，因为我之前提醒过你，但是你好像没有放在心上。然后呢再说明影响啊，说啊，我担心你如果不养成这个好习惯，以后呢会经常的丢三落四。好，注意啊，这个环节呢不是翻旧账啊，不是那种模糊的翻旧账，而是让孩子理解啊你为什么那么生气，而且是有根有据的，就是你看你这个月第三次啊，不是用那种什么你总是啊这种模糊的词语啊，是用非常精确的数字来说明啊你的脑子里有一盘账的。那很多的孩子呢其实不理解啊家长为什么发火，他们只看到妈妈很凶，没有看到呢妈妈是因为在乎这件事儿啊，对吧。好，那么第三步是什么呢？第三步啊就是要听一听孩子的解释啊，不一定接受这个解释，但是还是要去听见他的解释。问孩子一句话，你当时是怎么想的？是什么原因让你又忘了？可能孩子会说，我今天太赶了，我呢啊就是玩得很开心忘了。好，你听一听哈、啊，不是说一定要接受他的理由，但你要让他感觉到我的声音被听到了，这种双向沟通的感觉呢会减少他的防御和对抗，对吧。你就不要变成那种说不听不听啊，你说啥我都不听啊，不要这样子，你还是要听一听他的解释啊，你可以不接受，但你要听。好，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看第四步啊应该怎么做。第四步呢是共同制定下次该怎么办，不是单方面的宣布一个惩罚的措施，而是邀请孩子一起想办法。那我们下次怎么避免这个情况呢？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吗？如果啊孩子说我用手机设一个提醒啊，那很好。如果呢他说不出来，你可以给一个建议啊，要不我们每天晚上睡觉前检查一次书包，把解决方案啊变成两个人的事情啊，而不是妈妈说了算。就让我到80岁还像18岁。好，也就是说呢一定要讨论哈、啊、下次这种情况我们怎么样去改善啊，这个很重要哈、啊、不然呢你光发脾气发完之后呢就是一个情绪的宣泄啊。
好，然后呢，第五步是什么呢？第五步是用结束语啊，把这次冲突翻篇儿。嗯，孩子最怕的就是妈妈还会记恨我，这件事儿呢还没完，所以呢，在沟通结束的时候啊，用一句明确的话来翻篇儿。这件事情我们讨论完了，妈妈刚才很生气，但是我知道呢，你不是故意的，我们一起啊想想办法，下次呢会更好。这句话呢让孩子知道啊，冲突结束了，妈妈没有记恨，我们还是爱对方的，这种安全感啊是孩子愿意改变的前提。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三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4: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5: 一行白鹭上青天。
6: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十多只。
7: 快看，那是什么？
8: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呀、啊！一只，两只，三只，
9: 那边还有的，那边
8: 对对对对对对，看，哇！
10: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好，那么最后一节呢，我把今天的内容啊浓缩成三个核心建议来送给所有的在发火后悔当中循环的家长。第一个建议呢，就是啊，不要把不发脾气当做目标，要把发的有根有据啊来作为目标啊。你不必永远温柔，你又不是机器人啊，你需要让孩子看到一个有血有肉、有情绪、有边界的父母。重点呢，不是啊这次有没有发。

而是呢，这次发火呢，哎，我是帮助孩子看清楚边界，啊，立规矩，还是纯粹的宣泄情绪？好，第二个建议呢，就是发完火之后的修复啊，比发火本身呢是更加重要的。你能发火，也能够在发火之后呢，和孩子坐下来谈一谈。你能生气，也能在生气之后说，妈妈刚才太大声了，对不起。你能表达你的失望，也能听一听孩子的解释。这种冲突修复的过程，比永远不发火啊，更能够教会孩子健康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好，第三个建议呢，就是把对孩子发脾气和对自己评价来分开。别发完火呢，就给自己贴标签啊，我不是好妈妈，我的情绪啊太不稳定了啊。其实呢，你只是发了一次火，不代表啊你就是失败的家长。就像呢，孩子考砸一次啊，不代表呢他就是差生啊。所以呢，请用对待孩子的宽容来对待自己。记住啊，孩子需要的并不是永远都不发火的父母，而是发完火之后依然会牵他手的父母。好，那么节目呢进行到这里呢，我们也来回应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很多的听众呢分享了他们的看法，那我们呢也来选一些啊跟大家来进行分享。那这位妈妈呢就说哈，说我原来呢就是那种发火讨好再发火的循环，后来呢我学到一句话，就是呢别用讨好来补偿，要用沟通来修复。现在呢我不讨好他，我会跟孩子说，妈妈刚才太着急了，但是不是不爱你啊，那效果呢好多了。另一位爸爸说，我觉得这位妈妈说的自然反馈很对啊，孩子在外面犯错误，社会呢不会像父母那样无条件的去原谅他，家里呢适当啊让他体验被批评的感觉，也是一种教育。还有一位听众说，我是一位老师啊，我建议呢家长发火之后呢不要去急着修复，有时候呢孩子需要一点时间冷静，等他情绪平复之后呢再去沟通啊，效果呢会更好一些。好，感谢啊这几位朋友的分享啊。第一位妈妈的实践呢是很有效的，用沟通去修复，不用讨好去补偿。那么第二位爸爸呢说啊，家里适当的让孩子体验被批评，这个观点呢需要谨慎啊，目的呢不是让他害怕，而是让他学会哈。第三位呢，这个老师的提醒是很重要的，冷却呢是需要时间的，别急着在孩子还没有平复的时候呢就追过去沟通。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是来源于一位家长的分享啊，他谈到他自己的一点看法啊。我想对这位投稿的妈妈说，感谢您的分享，您说的那个死循环啊，很多的家长啊都深陷其中，您能够把它说出来本身就是一种宽容哈，就是一种觉察。你说呢，情绪不等于稳定，不等于不发脾气哈，这个观点呢我是赞同的，也希望更多的家长能够听到。你不需要去做那个永远不发火的完美的父母，孩子呢也不需要完美的父母，孩子需要的是真实的，有边界的，会犯错哈，也愿意道歉的，发完火呢还能够蹲下来跟他说，妈妈刚才太着急了，但是我爱你啊，这样的父母。发火本身呢并不是失败，在发火之后依然选择不放弃，选择去沟通，选择去修复啊，那才是真正重要的。所以呢最后呢就要送大家一句话哈，你是父母不是圣人，孩子呢不需要一个从来不发火的雕塑，他需要的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爱有边界，会生气也会道歉的活生生的人。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城市的声音。那我们也是在节目结束之后呢，会给大家来发一个公众号的短文啊，把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分享给大家。那我们的公众号呢叫知心叶纯，各位可以添加一下哈。
那还有呢，如果说您在家庭教育当中遇到了一些困惑啊，想要就是被就是来跟我倾诉一下，想要来跟我求助一下的话呢，各位哈、也是可以就是来跟我微信号留言哈、您可以添加一下我的工作微信号 YYLH1008 YYLH1008 啊，可以留言给我。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后湖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管张西路从管张东路到东进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步步高大道从新乐路到低维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的，接下来呢给大家来介绍两款好东西啊。第一款呢是来自纪梵希的散粉。夏天化妆最怕什么呢？啊，就是早上啊费心化好的精致底妆，出门半个小时妆就花了。T 区啊是油光锃亮，鼻翼呢、脸颊呢是斑驳浮粉，眼影眼线呢晕成了熊猫眼。想要全天保持清爽干净的高级雾面的妆感呢，一定啊要在定妆上下功夫。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定妆神器啊，叫纪梵希四宫格的散粉啊，这是夏天必备的散粉，定妆提亮控油一步到位，粉质呢也超细腻啊，定妆之后呢底妆更加的服帖，一整天都不泛油光。而且呢今天啊福利呢秒杀价格啊，这个四克随身装呢只要69块钱，自带粉扑放包里呢随时补妆，暑假呢带出去啊也是超方便的。12克的今天我们到手呢也只要168啊，想要正装囤货的直接就选这个了。您现在呢就直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这款四宫格的散粉最厉害的呢就是这个四色的设计啊，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两个色号，经典的一号色更加适合偏白肌肤的朋友，上脸呢就是干净透亮的高级哑光感。零号色呢是主打一个高光提亮啊，上脸呢就是那种啊非常通透自然的妈生好皮感。它的粉质呢是非常的细腻的，上脸呢几乎是感受不到粉感的，还可以吸附多余的油脂，遮瑕隐形毛孔能力也是非常强啊，出来呢就是一个精致清爽的雾面的妆效，还能够定妆效果持久啊。12克的正装呢啊，就是能够用1年多还剩好多啊，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准备4克便携装，到手呢只要69块钱，马上就要到暑假了，放包里啊随时补妆，出门旅行带着都很方便啊。夏天出汗比较多，除了散粉啊，建议大家再搭配一支定妆的喷雾，这个呢就是很多明星啊都在用的，叫博瑞美的定妆喷雾。好，给他们推荐的就是他们家银色款啊，化妆师定妆喷雾，全肤质啊都是能够用的，尤其呢适合混油和大油皮。那么主打防蹭花妆和强效持妆，平时呢化完妆再穿衣服啊都不会蹭到领子上啊。啊，然后呢游泳的时候呢都可以用它啊，都不会掉。喷头呢特别的细腻啊，出雾的范围特别广，基本上呢按照2下呢就能够覆盖全脸了。推荐一个小技巧啊，在粉底液呢喷2下，上完妆呢再喷2下，就能够持妆效果更好了。今天呢100毫升的大瓶只要69.9块，还送一袋洗脸巾加一支洗面奶。夏天爱出汗爱玩水的朋友啊，真的值得一试。好，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天气这么热啊，谁都喜欢吃冰凉清爽的冰淇淋啊。冰淇淋呢，不要光看价格啊，更要挑品质品口感。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实打实的中高端的好味道，索菲亚冰淇淋，每一款呢都藏着惊喜。首先要说的就是啊，叫知心石系列，性价比呢是直接拉满，3块钱一支，足足75克。先给大家推荐酸奶桑葚口味，用的都是 HPP 高压冷杀菌的桑葚原浆啊，您可听仔细了，是新鲜果子直接制作的，咬一口呢还能够吃到实实在在的果肉颗粒，满口啊都是桑葚的鲜醇，还有呢酸奶苹果的口味啊，添加了天然苹果泥，再配上一个 Q 弹脆嫩的椰果，酸甜清爽，夏天吃呢是再合适不过了。那接下来的这款呢，颜值和口感双在线啊，就是咱们的风干剂系列了。最特别的就是呢，它配了乐扣乐扣的保鲜盒，吃不完呢就密封好放进冰箱，下次吃呢还是原汁原味啊，干净又方便。那其中呢，香草柠檬味生牛乳的含量啊高达38%，还选用了意大利百年老厂的香草柠檬酱，懂行的朋友呢都管它叫冰淇淋香水，一口啊就解锁高级感。还有抹茶味呢，3分的清苦啊，趁着7分的回甘，入口丝滑细腻，一点粉感都没有啊，抹茶控呢是一定要冲的。好，爱吃威化冰淇淋的朋友呢，可不要错过啊！咱们的威化系列，重点来了，我们的威化片呢都是自己现烤的，香酥不发硬，一口掉渣。经典牛奶威化，添加了生牛乳和顶级的稀奶油，鲜香味呢是直接拉满，堪称一个酸奶口味的天花板啊！抹茶就更加的绝了哈、那么又纯又干又香。好，最后呢，推荐我们的宝藏啊，叫大碗系列，朗姆葡萄干、生牛乳芝士、提拉米苏啊，3种口味，每一款呢都是老顾客无限回购的心头好，绵密丝滑的口感，醇厚不腻的味道啊，吃过一次呢就再也忘不掉了。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实在，口感能打，好吃不将就，不管是自己解馋还是全家分享啊，都是非常 nice 的。任选套餐再赠送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朋友们，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雪糕两个字啊，赶紧下单吧。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6: 神仙水、开心水。
2: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8: 哎，怎么愁眉苦脸啊？别喝了，再喝啊就要倒了。
9: 孩子要去留学，房子还在供着，这份工资啊撑不住了。
8: 老同学，你就是死心眼儿，守着一份死工资。不过呢，还记得那个我们在 M 国时认识的 Peter 吗？他呀想多了解一下你单位的情况，当然他要比较有用的数据。
9: 我们单位的数据是保密的呀，
8: 人家给的价钱很高啊，这学费、供楼钱不就搞定了吗？
9: 好吧，豁出去了，我也是为了孩子，为了家。
10: 近日，一名科研所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泄露国家机密文件，涉嫌违反国家反间谍法。
7: 只有国家安全，才有小家安宁。
11: 国安、家安，方可心安。守护国家安全，你我都在第一线。
1: 光，
12: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1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12: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1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有时候音乐呢，它可以承载你所有的情绪情感，有的时候呢，它就是会带给你一整天的轻松心情。所以我希望呢，今天我们的情感是轻松的。

今天说最多的一个词是用爱坚守，或者是用爱守护。所以呢，我希望今天选择这些歌，它就是你平凡日子当中一颗又一颗的小甜点。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这是来自谷嘉诚和赵露思，好像掉进爱情海里。

0: 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 John the Lovers， 这是来自于我曾经给你推荐过的一部影片，叫做寻爱之旅。如果你还没有看过呢，你可以搜索一下 Heartlands 就能找到这部影片了。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影片当中故事的主人公叫做柯林，原本他是为了挽回他的爱人，所以呢他就骑上自己的这个小车车，开始影响他一生的长长的旅途。于是路上所见到的风景啊，遇到的人和事啊，就改变了他固有的思想。他也在这个旅程当中就重新的找到自己。推荐给你看这部影片是因为它真的很好看，因为画面的颜色饱和度刚刚好，看下来就是很轻松，不同的公路，不同的风景，每一阵呢像是一首诗篇，不会有刺眼的阳光，也没有多余的语言，除了画面之外，就是有这些一首又一首清新的音乐。
1: 台词小记，影片《爱乐之城》。一次小小的偶遇，可能就是你苦候良久的邂逅。

0: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东莞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几天我市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左右，天气炎热。东莞市气象台于6月22日8时24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暑降温。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光，
4: 乌云背后就是光。
3: 影，
4: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3: 在，
4: 一直在你的耳边。
3: 歌唱，
4: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3: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台词小记，影片《似水年华》。我知道你会来，我知道你知道。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Let the cold wind blow， 这也是来自于影片《寻爱之旅》。接下来呢，要听到这一首歌，这是来自于07年的，算是一个传记片，名字叫做《我不在那儿》。之前也说到过，他说的是音乐圈爆款大 IP Bob Dylan 的故事，但是呢，全程就是没有出现 Bob Dylan 的名字。我曾经推荐给你，然后呢，这个原声是很奇妙，邀请了超过30位歌手和音乐人来制作 Bob Dylan 的新版本的音乐。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它是来自于 Bob Dylan 的歌，但是呢，原唱我们听的不是这一个版，这首歌叫做 Just Like a Woman。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四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4: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3: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4: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3: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4: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5: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6: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7: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环城西路辅路从沿河路到环城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东进路从管张西路到西进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东深二路从林东路到东深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光，
8: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8: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8: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8: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今天要跟你推荐这些影片似乎都是公路风光片呢。最后一周，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这个影片当中。我在最后一周影片下面的评论区看到了这样一条留言，有一位这个影迷是这样说的，他说有了美满的家庭，有了舒心的工作，有了合适的伴侣，可是有一天却发现自己迷失了，竟然只有大自然和陌生人能够救赎你。好像公路片都会讲这样一个主题，就是在旅途当中去发现自己。当然最后一周呢，这个电影的主人公啊，他经历会不太一样，生命只剩下最后一周了，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发生呢？当然既然是公路风光片，那音乐同样的配合上的话呢，就会让你有不同的感应，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歌呢，依然是来自于影片最后一周推荐给你呢，也是可以感受到加拿大的自然风光是怎么样的。

0: 是的，你没有听错，这首歌名字呢就叫做 Ricky Come Home， 它是来自于影片《最后一周》。通常像这样的公路风光片，它的说教会让你更容易接受一点。其实它也是还跟你讲要奋斗啊，要寻觅啊，要去追求啊，要永远都不放弃。你要知道故事主人公身上他的人物设定是生命只剩下最后一周了，那这个旅程回来之后呢，他却宛若新生，所以就变得非常的有意思。
1: 台词小记，悠长假期，生命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低沉时就当是放一个悠长假期。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是今天出现在我们片单当中最后一部电影，有人把它叫做音乐改变人生，翻译过来也有人把它叫做是歌曲改变人生，总之是一个意思。当然很少有导演呢会恶评自己的演员，这部影片导演约翰卡尼他曾经就恶评过女主角Kayla Natalie， 说我以后再也不会和模特合作拍电影了，因为他觉得他唱得不太好。所以我就挑了一首这女主演 Kayla Natalie 她演唱的这首歌，其实觉得还挺活泼， Coming Up Roses 这首歌曲的名字。当然电影的整张原声带也是很适合你在车里头来听的。当然如果你是想看那种演技也不错演唱也很好的影片，那有很多像什么玫瑰人生啊，贝隆夫人啊，包括悲惨世界当中，就连安妮海瑟薇也舍弃了她一头长发，身形瘦削，花6个月时间去练习她的唱功，也是唱得非常的棒的。今天节目最后任性环节，想听就听，要来听这首歌呢，这是致敬白衣天使的云演唱会当中出现的一首歌，周杰伦和林俊杰不是唱了这首稻香吗？那今天我们最后听到就是周杰伦的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为什么要去丛林？为了热浪暴雨，广阔大地。为什么要看电影？为了光影之旅，圆梦奇迹。传世经典，恢弘巨制，大奖得主，票房骄子。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怎么会是你啊？
5: 在星月岛上住着一对。
2: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尽享光影魅力。
6: 至暗时刻是由乔·赖特执导，加里·奥德曼、莉莉·詹姆斯等主演的英国传记历史影片，讲述了温斯顿·丘吉尔在1940年5月至6月作为英国首相的传奇经历，重点刻画的是丘吉尔在失去所有盟友的严峻形势下，最终用民船从敦刻尔克成功救回了 33.8 万名士兵这一历史时刻。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分享的就是这部英国传记历史片《至暗时刻》。虽说时势造英雄，但英雄也调动着历史。如果没有丘吉尔的倔强，二战或许是另外一番模样。《至暗时刻》完整还原了那段历史，《至暗时刻》基于真实历史，还原了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二战期间带领英国度过的最艰难也最关键的时刻。影片没有渲染暴力血腥的战争场面以及刻意煽情等战争片的套路，而是将焦点凝聚在心理变化和动作刻画上，步步为营地加强紧张感。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1940年5月，德国发动的闪电战让欧洲诸国措手不及，部分小国落入了纳粹的魔爪，上百万德军集结于比利时边境，准备攻占欧洲其他的国家。时任英国首相尼维尔·张伯伦因战事不利失去了议会的信任，在工党拒绝加入内阁的压力下，张伯伦于当月10日被迫下台，寻找继任者的工作已然开始。环顾执政党保守党之中唯一能让工党接受的首相人选，唯有最初就反对绥靖政策的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65岁的丘吉尔已经有些口齿不清，激动的时候连说话都不利索。报纸头版刊登他将接任首相一职的消息，让他内心非常矛盾。本就到了退休的年纪，何况欧洲几乎是一个烂摊子，不管是谁此刻都不会有好心情。在接到德军入侵荷兰和比利时的消息后，丘吉尔更是情绪激动。第一次上班的秘书莱顿成为了出气筒，被暴躁的丘吉尔骂得掩面跑出了海军大臣的府邸。能平抚丘吉尔的只有他深爱的妻子克莱门汀。丘吉尔的臭脾气已经得罪了不少人，即将掌握大权之时更要平易近人，是该收敛一些了。其实乔治六世心目中的人选并不是丘吉尔，原因不只是丘吉尔激进的策略，还因为丘吉尔曾反对爱德华八世退位。当丘吉尔以战时首相的身份前来觐见时，乔治六世的态度显得生硬而刻板。三天之后，丘吉尔在下议院发表演说，可是一场热情洋溢的演讲得到的只是一片交头接耳窃窃私语之声。此时此刻，欧洲正处于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对丘吉尔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丘吉尔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冒险飞越英吉利海峡，访问处在对德前线的法国。法国政府根本就没有制定反击方案，已经打算向德国投降。丘吉尔的首次外访就这样以失败告终。5月19日，新任首相丘吉尔将向全国人民发表演讲，告诉人民实情，激励民众的斗志。这场重要的演讲又让丘吉尔感到很紧张。幸好有克莱门汀的安慰，他才振作精神来到广播电台。莱顿小姐已经将首相口述的讲稿整理并打印成稿件，可是丘吉尔在开播前的几分钟里仍不停地在讲稿上去

0: 圈圈点点。站在他身后的莱顿内心不禁有些担心。当表示开播的红灯亮起时，丘吉尔稍作停顿后，发出了有些许含糊，但是却很坚定的声音。莱顿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1: 我首次作为首相向大家发表演说，我们的祖国，我们的帝国，我们的盟友，还有最为重要的是，我们的自由事业正在面临生死攸关的重大时刻。一场大战正在法国和佛兰德斯进行着，德国人通过空中轰炸已经突破了马奇诺防线以北的法军防线，他们强大的
2: 装甲部队正在蹂躏开阔的法国国土。
1: 在头一两天没有遭遇任何防御，就我个人而言，我对法国军队及其将领怀有不可动摇的信心。这支杰出的军队只有很小一部分人投入到激烈的战斗之中，法国领土也只有很小一部分遭受侵略。
3: 英国和法国人民并肩作战，整装前进，不但要拯救欧洲，还要拯救全人类。
4: 这是哪儿来的底气？
1: 远离最邪恶、最毁灭灵魂的暴政。
3: 他曾给历史蒙上阴影，玷污了历史的篇章。但是现在，一条纽带把我们团结在一起，浴血奋战，直至胜利，绝不投降，绝不接受奴役和屈辱，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除非我们赢得胜利。
1: 我们必须赢得胜利，我们必将赢得胜利。
0: 演讲让英国人都清楚了海峡对岸的局势，也招来了乔治六世的斥责。国王陛下认为英国需要的是领导而不是误导。丘吉尔将一场不可能胜利的战争说成有必胜的把握，就是将英国推进火坑，让上万英国战士的性命白白牺牲。乔治六世说的不无道理。时间来到5月25日，德军包围了英国、比利时和法国60个师的兵力，其中包括了英国全部30万职业化军事力量，军方却连具体的救援方案都没有。目前在欧洲作战的30万英军正在向法国港口小镇敦刻尔克撤退，如果放任不管，几天内就会被德军赶进大海，全军覆没。丘吉尔紧急组织内阁开会商讨对策。
1: 我们不能这么受德国人摆布，那下一步计划呢？有没有？怎么都哑巴了？
4: 在加莱还有一支驻军，距敦刻尔克25英里。
1: 那支军队有多少人？
4: 差不多4000兵力。
1: 那你之前怎么不说？好，那我们派他们向东进军，阻止德军攻占敦刻尔克，多争取点时间，转移纳粹对敦刻尔克的注意力，好让我们的军队从海上撤退回国。这样的计划可行吗？
5: 要是那样，代价就太大了。
6: 要牺牲4000个小伙子，
1: 救出30万军队的精英。加莱那支部队归谁指挥？
5: 是尼克尔森准将。
1: 非常好。通知尼克尔森，让他的部队将敌军的炮兵部队和轰炸机群从敦刻尔克引开，吸引他们的火力，跟他们死拼，这对我国非常重要。有必要的话，要做好战死沙场的准备。
7: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5: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继续为您呈现。
6: 丘吉尔的话相当于让4000名士兵去送死。内阁其他成员对丘吉尔的决定不敢苟同，都沉默不语。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趁机开了枪。
7: 首相先生，我提出异议。
8: 好吧，谁还没有点异议呢？
7: 如果有可行的办法，没必要做无谓的牺牲。
8: 你有什么妙计吗？
7: 意大利答应为我国和德国的和谈进行居中斡旋。我之前已经说过，只要保证大英帝国的自由和独立，任何提案我们都会考虑。
8: 要是让希特勒完全掌控局势，你真会觉得他会尊重我国的自由和独立吗？
7: 这样做符合他的利益，先生，因为大英
8: 帝国……我们唯一要做的事就是让希特勒那个疯子知道他征服不了我们的祖国，所以我们需要军队的力量。通知尼克尔森准将，在我军从那该死的海岸撤回了之前，一定要阻止德军到达海岸，一切后果由我负责。
7: 真的吗？
8: 我说的是真的，先生。我能坐上首相的位子，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7: 好吧，在你对阵亡的4000名将士负全责之前，你最好考虑一下各种可行的办法。
8: 你这是什么意思？
7: 您对和谈的原则有什么看法，先生？我们可以理解为，您难道完全不考虑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争端吗？
6: 丘吉尔立刻明白了，这是哈利法克斯和张伯伦设下的圈套。只要他在内阁会议上表态拒绝和谈，哈利法克斯和张伯伦就会以辞去内阁职务再次发起不信任投票。在保守党的支持下，哈利法克斯就会把丘吉尔赶下台，接替首相职位，并实施对德和谈策略。冷静下来的丘吉尔慎重考虑了哈利法克斯的提议，在向加莱下达命令的同时做两手准备，派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前往意大利打听德国和谈的条件。做出这一决定后，懊恼的丘吉尔躲进了专用卫生间。他接通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电话，用几近哀求的语气结结巴巴地向美国求助，结果被断然拒绝。既接不到船只接英国军队回国，又拿不到战斗机争夺制空权，丘吉尔重新整理思路。他紧急致电海军上将伯蒂拉姆奇，要求他征用所有可以横渡英吉利海峡抵达法国的船只，无论如何都要带至少一部分军人回国，否则英国就再也没有抵抗德国的力量。对这一次的撤离方案，丘吉尔将它命名为发电机计划。5月26日，从加莱传来消息，部队发动的进攻被德军击退，并遭到德军的包围和炮击，60%士兵阵亡。即使如此，丘吉尔仍不愿考虑和谈。这次内阁会议上，哈利法

0: 马克思的态度强硬，如果首相不同意下一步的和谈准备，他便会提出辞职。丘吉尔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加莱士兵拼死一战和海军部征用民用船只接回主力部队上。他怀着沉重的心情给前线尼克尔森准将发了电报。
1: 致尼克尔森准将，以及在加莱的第30步兵旅全体将士，你们每存活在世上一个小时，都是对我们在敦刻尔克的部队的最大帮助。我对你们顽强坚守阵地的勇气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可是你们很遗憾绝不能撤退。我重申，绝不能撤退。
0: 莱顿小姐无法按下指尖上的按钮，丘吉尔看到她双眼中流下的泪水，在地图前向她详细讲述了此举的重要性，用上千士兵的生命换取上万主力幸存，这是有价值的牺牲。可命令刚发出就传来不幸的消息，加莱沦陷，驻军阵亡或被俘，人数不详。屡遭挫折的丘吉尔绝望了，眼前只有一条路可以选择，那就是寻求和谈。27日，形势更加不利。比利时和法国相继决定投降，一旦德国接管他们的港口基地，就能全力对英国展开海洋和空中进攻。可丘吉尔的内心绝不肯像希特勒这样的恶魔低头。就在他无所适从之时，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支持。国王乔治六世深夜造访首相官邸。
2: 有人来见过我。
1: 是谁？
2: 哈利法克斯子爵。看来和谈的可能性陡然大增。
1: 战时内阁起草了一封信函给墨索里尼，请他来当跟希特勒和谈的中间人。
2: 看来哈利法克斯所言属实。
1: 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2: 还是先了解您的看法才会有帮助。
1: 其实我自己也很想知道那些斗争到底的国家会再次雄起，而那些乖乖投降的国家会灭亡。
2: 比利时呢？
1: 一触即溃。
2: 挪威？
1: 还有荷兰。法国会随时投降。
2: 议会有什么反应？
1: 惶恐不安。
2: 那你呢？你不害怕吗？
1: 我怕，怕得要死。在抵抗问题上，我得不到暂时内阁全体阁员的支持。今天晚些时候我会如实通知下议院的。
2: 我绝对支持你。
1: 国王陛下，
2: 我绝对支持你。我承认我最开始我对你有所保留，可这个国家谁害怕你担任首相都没人像希特勒那样害怕。谁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胆识，谁就配得上我们所有人的信任。我们一起努力吧，我随时都会支持你打败德国佬。
0: 随后看到丘吉尔因为无法得到党内支持而犹豫不决时，乔治六世给了他一个建议，到民众中去告诉他们真相，看看他们会是什么样的反应。5月28日，海军部已征集到860艘民用船只，丘吉尔下令启动发电机计划。外面阴雨霏霏，对丘吉尔来说却是大好天气。阴沉的天气会阻碍德国空军的视线，是上天赐予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最好庇护。 在前往下医院的路上，丘吉尔一声不响地离开专车，步行来到最近。

0: 边的地铁站，这让所有乘客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当丘吉尔走进车厢时，大家纷纷起立。
1: 我说在座的各位，你们都怎么样？精神都好吗？
2: 当然
3: 很好。
1: 真不错，我们很需要这一点。我有件事想问问各位。这件事已经困扰我很久了，也许各位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各位，英国人民，你们是什么心情？是不是有信心呢？
4: 当然是
5: 有，
6: 有，
7: 当然
1: 有。多少信心？
8: 十足的。
9: 有人说我们注定会失败，
1: 不，因为注定失败才值得放手一搏。
10: 太对了。
1: 没错啊，那我问一问各位，要是最坏的情况发生了，看到敌人出现在地面的街道上，你们会怎么做？
9: 打，手里有什么就拿什么打他们。
11: 有必要就用扫把打，打巷战，
9: 他们永远别想占领皮卡迪利大街。
1: 是啊，别想占领皮卡迪利大街。要是我跟你们大家说，我们可能，我是说，我们心平气和的，现在就去跟希特勒进行和平谈判，从他那儿争取有利的条件，你们会怎么说？
12: 绝不妥协，绝不妥协。
0: 有了国王和民众的支持。丘吉尔信心十足地回到首相办公室，在得到非内阁成员的支持后，他来到下议院发表了激情的演讲。
1: 虽然欧洲的大片国土还有许多知名古国已经陷入或可能陷入盖世太保和可恶的纳粹傀儡手中，但我们一定不能放弃抵抗。我们绝不妥协，绝不气馁，我们必须要坚持到底。我们将在法国作战，我们将与德军在海上作战，我们将在空中作战，全军会越战越有信心，越战越强。我们将不惜付出任何的代价，保卫我们的祖国。
13: 说得好，说得好。
1: 我们将在海滩上作战，在敌人的登陆地点作战，在田野，在街头进行作战，还要在山区作战。我们绝不会投降。
0: 最终，滞留在敦刻尔克的30万英军经丘吉尔组建的民用船队搭救，几乎全数返回英国，成为抗击德国的有生力量。坚持到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原处于中立的美国参战扭转了二战局势。1945年5月7日德国宣布投降，次日英国及盟友宣告了战争的胜利。
1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5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请到了作家书评人陈彦民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这些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以及他们的相关作品，描写他们的传记。彦民老师你好。
5: 红九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读一读乔治奥瓦萨里的这本书，叫做《文艺复兴意愿名人传》，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我们其实之前已经介绍过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了，但是呢，没有详细的介绍拉斐尔，以及没有详细的介绍他们之间的一个关系哈。我们知道这个作者呀，乔治奥瓦萨里，他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
5: 对，
4: 他并不是说后期的人通过搜集资料。他是生活在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身边的艺术家，因此呢，他是近距离的书写了三位艺术家他们的这种生活啊，所以你看完之后觉得有一种切身可信赖之感，啊，与艺术家的自传自述对照阅读，哎，无疑会获得更加真实丰富的一个印象。
5: 对，瓦萨里呢，他的出生年月是比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都要小一些，但是呢，他们是也是生活在同一个时期的，彼此都是见面的。所以就是他在写《意愿名人传》的时候，都是写的当时当代的，就是在当时来看，就是当代的一些艺术家的一些真人实事儿，就是眼见为实的这样一部作品。然后这个作品呢，其实瓦萨里本身他也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位画家和一位建筑师。同时也是一位艺术史家，被誉为西方艺术史之父，其实也是因为他的《意愿名人传》闻名于世，因为就是西方艺术史学科的一个奠基之作，被称为。那么瓦萨里呢，其实他这个《意愿名人传》他记录的是一系列的一些人物的一些记录，一些传记，就是米开朗基罗、达芬奇，当然就是文艺复兴三杰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是其中的几个嘛，然后总共加起来他那是超过200多位艺术家。
4: 对，
5: 所以他是也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工程，也可以说是非常用心的一位艺术家。他因为这个《意愿名人传》也是就是闻名，但是他从1532年开始呢，也就是在他21岁的时候就效力于美第奇家族，也曾经服务于教皇啊，还有就是美第奇家族非常著名的就是连接旧宫和皮蒂宫的这个瓦萨里走廊，就是他的创意，在他的那个策划下建造完成的，也是文艺复兴建筑的一个代表作。所以他写这本书《意愿名人传》的时候，一个是他能够对这些艺术家能有一些从艺术家的角度进行一些深刻的理解。然后另一方面呢，因为处于同一个时代，跟很多的艺术家都有一些对话和交流，和交往，所以就是也有一些非常深入的日常接触，所以他写的这部作品自然有不可替代的一个历史的一个地位。
4: 是跟后世演绎的资料有所不同，作者乔治奥瓦萨里他是眼见为实的方式，记录了很多鲜活的细节，就使这些艺术家他们的生活呀，他们的形象啊更加的具体。比如说啊，举个例子，他看到达芬奇每当经过卖鸟的地方，他都会把这鸟给买下来，然后怎么办呢？把笼子打开，让鸟啊回归天空，拥抱自由。 这就所谓的放生吧。
5: 嗯，
4: 而大自然呢对他回报也是非常的深情啊，让他的作品显露出非凡的力量。瓦萨里呢还看到达芬奇用红色的粉笔作画，用钢笔做注释，记录他亲手解剖的尸体。瓦萨里看到了达芬奇用左手反向一部分一部分的书写下文字，哎，这就是咱们记录的反向文字吗？
5: 对，如果不是这本书的话，我们也不可能知道这些细节，因为在达芬奇本人的那个艺术和生活随笔里边也没有记录这样的细节。
4: 对呀、啊，
5: 嗯，
4: 因为没有经过特殊训练的人是没有办法读懂这些文字的，除非是通过镜面的反射才有可能读懂。他看到达芬奇在画肖像的时候是雇人在旁边表演或者唱歌，为什么呢？说避免肖像中常见的忧郁。蒙娜丽莎细部中极致的微妙就只有达芬奇能做得到，他使得每一个勇敢的画师不论是谁都受到震撼并且失去自信。瓦萨奇还看到啊，达芬奇遇到感兴趣的人他真的会跟人家一整天，
5: 嗯，
4: 就跟着哈，
5: 对，
4: 然后呢等到回家之后就把他给画下来。达芬奇为道明会修道院绘制的最后的晚餐中耶稣的形象为什么没有完成呢？路德维克公爵的雕像为什么落空了呢？后人纷纷猜测呀，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呢，瓦萨里他的归结是这样的，说达芬奇这个大脑太过优秀了，
5: 嗯，
4: 就是太复杂了，就是他苛求完美以至于啊无法实现。而他看到的达芬奇对于极致表现力和终极完美的追求与达芬奇本人著作中的陈述非常吻合。你说为了达到这种完美的境况，达芬奇研究数学、解剖学、机械学、运动学，他设计、发明、创造，他吟诗、演奏，哎呀，他的这种天赋伴随着他的艺术从一个高度到达另外一个高度，因为从来没有人像他一样赋予绘画如此的光芒。因此达芬奇的降生是佛罗伦萨得到的巨大的礼物，又因他的逝去而蒙受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5: 对，他也是对达芬奇给予了非常高的
4: 一些评价
5: 、嗯、所以他在写这些传记的时候其实也是我觉得以一个艺术家的那种纯粹的那种对艺术的一种致敬的方式，对艺术的一种崇敬的一种方式来记录这些艺术家以及他们的品行、他们的日常生活。如果不是说同时代的这些艺术家能够真切的看到他的这些日常点滴的话，我们可能也不会获得这么丰富、这么细节的这些一些印象。其实很多东西有的时候就是从这些细节里边，我们能够看的就是更加的生动。
4: 嗯，
5: 对，
4: 因为这个作者，我觉得他去观察这些艺术家，
5: 嗯，
4: 比方说米开朗基罗，这个作者就提到了哈，瓦萨里说，
5: 嗯，
4: 他早年就表现出惊人的天赋了，说，但是这个大艺术家不仅需要天赋，他还需要钻研的真功夫啊。米开朗基罗就有这样的本领，他就从大理石中完美开凿出艺术品。他原文是这样说的：吞噬了所有在雕塑和设计上想和米开朗基罗齐名的人们，成为了上帝派来的艺术家中的典范。所以这个瓦萨里在书中讲述了大卫圣母莲子图是怎么完成的啊，在完成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人哪些事儿，圣母莲子图为什么成为唯一一件米开朗基罗署名的作品，以及米开朗基罗何以夜里挑着灯是吧，扛着凿子将自己的名字刻在了绕过圣母胸部的丝带上，挺有意思哈。我觉得这些细节也只有当事人是知道，或者是真正他的好朋友或者是观察他的人才能够知道。所以这本书当中有很多有趣的故事还有生动的细节。
5: 对，而且就是读起来让人觉得更加的可信，因为有一些包括一些交流和对话，
4: 嗯，
5: 都在里边。有的时候可能是谈艺术，有的时候谈生活，就是他作为一个艺术家也是一个记录者，就是记录了在当时他那个年代的当代的一些艺术家的一些行为，包括一些思想的一些轨迹。

0: 笔记，包括人与人之间的一些关系，有的时候就是读起来也挺好玩的。
1: 哎，这里面还说到了艺术家拉斐尔啊，因为今天我们重点说一说拉斐尔嘛，也是受着艺术的感召和天赋的驱动吧，拉斐尔来到了佛罗伦萨，在众多大师的熏陶下，快速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哈，我觉着叶梅老师可以说一说，就是拉斐尔他有一个天赋啊，模仿能力特别强，
0: 对，
1: 是
0: 他
1: 吧？
0: 有非常强的一种领
1: 学
0: 悟
1: 习
0: 力
1: 能
0: 和
1: 力。
0: 学习能力。当时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都是名声大噪，当时是非常有名，而且非常有威望的，那样的就是艺术的创作者。那么他呢，就是慕名到佛罗伦萨，就是冲着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
1: 要学习呀、
0: 对这样的
1: 啊，
0: 大师去的，因为他要学艺，他要学艺。那达芬奇呢，当时因为他也是通过熟人，
1: 介
0: 然后
1: 绍。
0: 介绍到那个达芬奇那边，但达芬奇当时是52岁，当时52岁的达芬奇，跟这个21岁的拉斐尔见面的时候，其实他们就像一个长者跟一个年轻人嘛。那达芬奇也是对他就是做了一些传授，比如说一些技法，也就是对他没有防备，就很多东西都教授给了他，所以关系其实
1: 很好。
0: 就像忘年交一样的，就是给他没有保留，所以他也对艺术家给予了非常高的一种崇敬吧，崇敬和尊敬。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4: 米开朗基罗呢，跟他的关系就比较
5: 微妙，
4: 有点比较微妙。然后两个人都是作为非常优秀的，优秀的人吧。然后就是暗中似乎是在较劲，是在较劲。包括那个米开朗基罗，就是据说有一些作品，包括西斯廷，就是西斯廷天顶画的时候，哎、然后也是在竣工之前，在完成之前，他是拉了一些墙围
5: 嘛，他不许别人看，
4: 拉了一些墙围，就是自己在默默的工作。但是呢，拉斐尔就非常想去看，非常想去看。他在跟达芬奇学习的时候，很快就掌握了就是一些关键的一些技术和技法。那个米开朗基罗呢，就是拉着这个墙围在做他的西斯廷天顶绘画的时候，然后拉斐尔也非常想看，但是一直就没有机会。据说有一天，就是那个米开朗基罗有两天他出去了，外出了，结果他就通过人找到钥匙之后，就潜入这个现场，然后据说是通宵打着灯笼通宵去学习，然后后来就把他的技法真的学到了嘛，学到了用于他自己的作品当中。当时他正在画其实就相当于在隔壁一样，他在画一幅叫雅典学院这样一幅作品，里边有很多的思想家，什么那个哲学家把很多的那个人物集纳到一幅作品里边在做这个。后来米开朗基罗在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就暴怒就暴怒
5: 谁给的钥匙，
4: 对，事情已经发生了。然后那个拉斐尔呢，作为一种致敬吧，就把这个雅典学院里边的其中的一个人叫赫拉克利特，应该是把这个人物的那个形象画成了米开朗基罗的形象。我们现在还能够看到这幅作品，当然这都是一些就是轶事了然后挺有意思的一些大师们留下的一些过往和一些故事，我们今天听来就像故事一样了。就在当时他们之间，就包括我们前面介绍过的罗曼·罗兰写的那本书里边，也是说米开朗基罗跟无论是跟达芬奇还是跟拉斐尔的关系都比较紧张嘛，都比较紧张。其实就是这些大师之间，尤其是他们年龄在差距不是特别大的时候，在名誉、在名声和才华不相上下的时候，他们可能彼此也是确实暗中可能在有一种微妙的心理，有一种微妙的心理在里边。
5: 对，因为达芬奇最大嘛，达芬奇比他们大20岁左右。
4: 但拉斐尔呢，这个人他跟米开朗基罗的性格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知道米开朗基罗就是各个方面都表现出来，非常个性，他的作品也是表现出来非常强的一些力量感。你看他雕塑的那些人的那种精神状态，那种肌肉，我们都觉得有一种非常强大的就是一种力度在里边。那我们看拉斐尔的作品，尤其是他的圣母像，其实他的圣母像就是被誉为其无可超越的。我们看到他的圣母像，圣母包括一些圣婴图，都能看到就非常优雅，非常温存，然后非常美的一种感觉。其实我在上中学的时候，当时我也是出于喜欢，就是自己悄悄

0: 的去临摹过一些画册，像那个包括达芬奇的，也是还有米开朗基罗的，还有拉斐尔的。那当时我就对拉斐尔的画非常喜欢，拉斐尔的那个作品非常喜欢，因为它里边有一种非常温柔、非常优雅，就让人看了非常舒服的一种感觉。其实他的作品跟他的人，我觉得也是贴合的，因为他人的本身不仅有外在美，还有内在美。我们，其实有那么一两年了吧，还是有一段时间了，就是国博，展览过一幅，原来展览过他的自画像，他的自画像我们也能够看出来，然后很安
1: 温
0: 静
1: 文
0: 的，
1: 尔雅，
0: 对，温文尔雅的一个人。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教养方式？据说他的父亲，在当时，他一出生的时候就是坚持母乳喂养。因为觉得母乳喂养比较好，再一个就是母亲，对他有一种亲生的一种气质的影响，他不想把他交给保姆，就是使他变得在农夫啊，或者是在一些别的家庭里边，防止他变得粗鲁啊、粗野啊。但是也是如愿以偿，然后就是拉斐尔就形成这样的性格，所以他在这个艺术圈里边，在当时的这个圈子里边，其实是非常受欢迎的，
1: 很受欢
0: 普
1: 迎。
0: 遍比较受欢迎的一个人。包括当时的一些委托人，就是委托他画一些作品的时候，他很少说，打折扣或者是说拧吧，不行，然后怎么样？但米开朗基罗就可能表现出自己个性或者怎么样，但是，拉斐尔就是表现出另外一种比较温存的另外一面，所以他当时接的订单也很多，
1: 哈哈哈哈。
0: 对。
1: 正像刚才叶梅老师所提到的一样，哈，就是拉斐尔在文艺复兴三杰里面是最年轻的，他后来受到这些大师的熏陶，快速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啊，然后呢，画出了世人无法超越的圣母图，展示贞洁圣母的形象所表露的这种美丽吧。确实是画如其人，人如其画，他的这种仁爱善良、恬淡优雅、彬彬有礼。忠于现实的艺术原型，还有他这种精湛的技艺啊，都使他成为了大师中的大师，也是给世人以非常强烈的感染力。就像这个作者乔治奥·瓦萨里所说的一样，其他的画也许就是画，但是拉斐尔的作品却自带生命，他活得不像一个艺术家，而像一位王子。
0: 对。
1: 哎呀，拥有这样一位巨匠，应该说也是，
0: 也是我们的一种幸运吧，
1: 对。
0: 要不然的话，就是很多他手下的一些作品，我们今天可能
1: 看不到了。
0: 就看不到了。对，所以就是，就是拉斐尔也是可以说，非常强的学习能力，然后就是甚至像米开朗基罗可能都防着他，就是非常的一种偷学的能力，不能这么说哈，反正就是说他是非常善于学习，而且就是一学就会，包括他曾经，就是受他老师的启发，或者说临摹他老师的作品，一幅婚礼吧，那幅作品叫婚礼，然后就是在这幅作品当中呢，我们能够看出来，我们如果对比这两幅作品的话，就是能看出来他的那一幅，无论在形态，还是就是在神态，还有那种透视的，那种技法上，他都胜出一筹。
1: 哎。
0: 所以，让我们看到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另外，就是一种非常巨大的一种内在的潜力，就是一个不可低估的一个当时不可低估的一个年轻人。
1: 是，而且他也是非常非常的勤奋啊，挺有意思。他的父亲呢，也是一位画家，但是并不是特别的
0: 成就
1: 出
0: 不是
1: 色，
0: 很明显，
1: 对。
0: 对，
1: 但是头脑很聪明，就他知道怎么去培养一个孩子。作为拉斐尔呢，他也非常的勤奋，他就是学习各种大师的一些技法啊，然后临摹嘛，一开始其实都是临摹，不断的去临摹。最后就是让人感觉都没有办法分清楚原作跟临摹了，
0: 对，
1: 就
0: 拉
1: 这么
0: 斐尔就是有这样的本
1: 有这
0: 事。
1: 样的本事。然后呢，出于对艺术的热爱，拉斐尔总是紧盯着艺术界的杰出人物，也就是说谁厉害我就跟谁学。然后呢，您画的时候我最好在旁边能观摩，如果观摩不了的话，最好我去看一看您的原作。就他放弃了他原来的这种工作呀，以及所拥有的这种优厚的待遇、舒适的生活，直接就向 佛罗伦萨艺术的圣殿去了，
0: 也是结识了当时的一些活跃在佛罗伦萨的一些艺术家，包括吉兰达约等等吧。就是他当时其实他的进步非常的迅速，他为什么就是跟这些像这些大师接近，这些大师向大师学习和致敬，他就是想不能说走捷径吧，但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那必然会进步非常的神速。那事实也是这样的，包括他当时为一些包括美第奇家族的罗伦佐纳西创作过一幅金翅

0: 多人欣赏他的，
1: 对
0: 吧？所以我看书中啊也写到了，拉斐尔被自然女神赐予了谦逊和善良，这些美好的品格适时的被赋予那些天性甜美温柔、举止优雅、温和有礼的人们，使他们能够与众不同，事事处处都表现出合宜、得体、讨人欢喜。当自然女神来到人间，她被米开朗基罗的艺术深深打动。但是呢，对于拉斐尔，他希望能够被他的艺术与人品同时征服。事实上，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很多艺术家性格中都带有桀骜不驯的癫狂因子，这些不仅令他们的脾气异常古怪，还常常令他们的气质更多表现为邪恶的阴郁黑暗，而非品行高洁者所拥有的亮丽阳光。因此呢，他确实有理由令拉斐尔大放异彩啊，他这个文字写的还是非常的艺术哈，文艺复兴意愿名人传啊。
1: 所以那个黄永玉在他的那个书里边也是对拉斐尔给予了特别的评价，说他是文艺复兴三杰里边最有人情味的艺术家。
0: 好，非常感谢叶梅老师。那今天呢，我们分享的这本书《文艺复兴意愿名人传》就先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

0: 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1: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就对方说什么，你心里都会把对方说的这句话细细的想很久啊。对方到底在表达什么呢？我当年一个同学就是跟自己心仪的姑娘表白，那个女生呢就说，你出校门右拐，走到第三个红绿灯再左拐，就是我的答案。然后这个同学开心了好久，然后放学就过去了。等他回来之后，我就问他说怎么样了，他说我去了那个地方，是条死胡同。明白意思了吧？我走不进他的心里去的。就是我也很不懂，就是为什么像很多女生表白的时候，女生都会跟自己说让我死了这条心吧。哇，就让我死了这条心，这句话折磨了我很久，我真的无法理解为什么心的量词是条。

如果家里有两个孩子的父母，一方面呢会觉得俩孩子好啊，是吧，相互有个照应，有个陪伴，另一方面呢又很烦啊，俩人气我。我一个同事就是家里俩孩子，昨天呢跟自己的大女儿吵了起来啊，女儿就说，妈你的脾气也太差了吧。他就说，我的脾气差，我的脾气还不够好吗？他女儿就说，妈这段时间我弟弟的家庭作业都是我来辅导的啊，你现在去辅导他一次，你再来跟我吵。据说他当天辅导自己儿子做作业的声音在一楼都能听得到。看看，家庭和谐全靠作业。

0: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东莞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几天，我市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左右，天气炎热。东莞市气象台于6月22日8时24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暑降温。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想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我们在就是想要开启一段恋情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多身边的人都在鼓励你，你要勇敢啊，你去表白啊。后来我也勇敢了呀，是吧？就像你们说的，喜欢一个人就要大胆的去表白，不然你怎么知道你只是一个好人呢？还有很多人告诉你啊，遇到喜欢的人，你在心里胡思乱想、瞎揣摩是没有用的，早表白、早被拒、早解脱。我一个朋友也是，表白就被拒绝了，而且女生拒绝的特别直白，就说我更喜欢优秀一些的男生。然后我这个朋友就说，那我又不是没有本事，我可以努力啊。然后呢，在之后的时间里，他都是抓住任何一个机会施展自己的十八般才艺，吹拉弹唱啊，英语流利，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然后再次来到那个姑娘面前。女生说，你真的很优秀，你值得更好的。

其实表白被拒绝呢是一件挺尴尬的事儿，那怎么来避免这样的尴尬呢？我觉得还是有方法的。就你表白的时候，表白那个语速啊一定要慢啊，比如说这样啊，当你说出我喜欢你很久了这句话的时候啊，你要慢一点说，然后说的过程当中要看着对方的那个表情是否带有讥笑或者面无表情，对吧？万一这样的话他肯定一般都是想拒绝你嘛，就这个时候你说慢一点可以挽救一下自己，比如说我喜欢你很久了，所以你能借我点钱吗？因为这样来说你尴尬瞬间化解。而且我觉得大家表白的对象啊一定要有所选择，你不能选择那种一上来肯定会拒绝你的人嘛。如果你遇到喜欢的女生你就问她嘛，我送你花人家说不要，我送你礼物人家说不要啊，我送你巧克力人家说你自己留着吃吧，这样的女生就是你首先要选择的，是吧？这么好的女生什么都不要，这么会持家，是不是就是你了？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六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现在呢，有很多喜欢追星的年轻人啊，就我觉得这些追星的人真的很有时间和金钱啊，自己喜欢的明星哪里有演唱会啊，我去支持啊，飞到那个城市我要去接机。所以你想想，追追星也挺好的，人不追星你都不知道自己哪来的这么多钱，你人不追星都不知道你的钱就是被大风刮走的。

钱问题上最尴尬的事情就是别人问你借钱，就熟一点的朋友找你呢，你还能理解，就是还有一些跟你不是很熟的人找你借钱，这说明什么啊？这说明熟人已经被他借遍了。我之前一个朋友就是找我借钱，借完之后也不说话了，很长时间都没有联系我，我心里就慌了，我说他是不是不还我了啊？怎么还不联系我呢？然后又过了段时间，又想算了，是吧？我就不要了。当你把这件事情放下之后，在某一天晚上，他又给你的微信步数点了个赞，让你平静的心里再一次掀起了波澜。你是不是要还我了啊？你为什么要这样折磨我？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大朗金朗南路从大朗银朗南路到大园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恒利北环路从四海

0: 到东环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万丰工业路从湖泉路到启桥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在我们小的时候，一旦我们向父母要什么东西的时候，父母就会说我们长得像他。就比如说我小的时候，我说妈，我想要一个新书包，我妈说你长得跟书包一样。我说妈，我想要一个奥特曼，我妈说你长得就跟奥特曼一样。这次我没有难过，反而挺开心，我长得竟然像奥特曼。

0: 还有一个就是爸妈特别喜欢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于他自己认为的一个不好的点，就比如说你玩游戏，那有一次我肚子疼，我说妈我肚子疼，我妈说你在玩游戏啊，啊游戏玩多了吧，我说妈我饿了，你在玩游戏啊，啊游戏玩多了吧，我说妈你的杯子被我打碎了，你在什么好啊你
1: 喜欢光脚。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3: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4: 保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其他公园了。
5: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3: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6: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7: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0: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说是一种心灵的休息。

时间方面呢，继续来到下午的3:32，路上美食依然在这个钟数和大家见面。我是代班主持燕青，大家下午好。这个钟数呢，如果跟大家讲饮讲食，会不会觉得好残忍啊？差不多落班了，肚饿啦。我觉得是件好事来的。为什么呢？现代人其实胃口一般般，所以呢这个时候讲多些美食，吊下大家胃口。一落班之后呢，无论你吃什么特别有滋味一点。因为呢我觉得生活当中很多时候要自己给自己一些心理暗示又好，又或者自己要创造一些氛围感都好。有时可能怕你觉得好吃，或者你觉得这一餐特别开心，其实未必真的啲餸有几好吃，可能怕真的在乎于你同边个食，同埋你此刻的心情，或者你今日遇到啲咩嘢精神爽利嘅事情，大家认唔认同呢？但燕青都希望大家每日听到路上美食之后都会开开心心，胃口大开。好，今日首先带大家去哪里呢？通过耳仔去旅行，先去到上海。哇，大家会不会哇一声，上海的美食又贵又的色，是吗？我们来看看，其实在上海呢都有一些资深美食，并且好食不贵，可能怕大家不知道。好，这个呢是一个资深的沪漂，推荐沪或者是上海的沪漂漂去那边的10种食物，相信大家有些可能怕真的未食过，所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下。第一个南翔小龙，这个我都没吃过，这个是什么来的呢？其实呢这件小食可以讲到去1871年，就是清朝的同治十年。在南翔镇，那时候的南翔镇上面有个就是日华轩的店主呢，姓王的。这个店主呢说是一个狠人，做生意做得不得了。他嫌当时的大肉馒头太粗糙了，所以呢他搞出了什么皮薄。重馅皮薄的，以大改细的这个住活。你知道以前古时候哪有那么讲究，又不是那些高门大户，又不是做宫廷，在镇上面做给老百姓吃，肯定就是哇在皮要厚一点，底土的嘛，馅可以薄一点，因为悭成本嘛。但他不是，他要重馅薄皮。好，这个就是南翔小龙的初形。后来去到1900年，他的徒弟吴长星就将这门的手艺带入了就是上海的城隍庙园那里，挂出了南翔馒头店的招牌。从此这里的乡土小食就成为了十里洋场的扎根地，亦都成为了当地的美食。这段的往事曾经记录在就是上海的味道这个纪录片上面，特别是第二季的第14集，亦都播出了就是南翔古镇七彩小龙这个故事。镜头入面直接入镜是他第6代的传人，叫做李健康，是吧？见到那双手日日做住呢啲，你唔好话手工艺人都系几辛苦啊，啲剪出晒嚟吓。不过咧，仲系由于有手工喺度，所以呢个味道系不变的吓。咁呢个亦都系入咗咧2014年啦，国家级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嘅硬通货嚟噶，唔系吹出嚟，真系有讲究吓。好，我哋讲讲啦，呢个龙入边，南翔嘅小龙啊嘛，龙入边究竟有咩乾坤咧？个蒸笼啫，有几讲究咧？咁样样。话俾大家听，佢呢个小龙咧个皮咧系唔发酵嘅蒸面粉嚟嘅，1.5毫米嘅厚，8克重，必须咧可以搣出18个以上嘅皱节，规定嘅吓，多一个少一个都唔算正宗。而馅咧系夹心腿肉吓，拌住一啲嘅肉皮冻嚟成嘅。咁啊，16克嘅馅入边咧藏住非常之滚烫嘅汤汁，哇！这个小笼包不得了。并且睇翻蒸熟咗咧，成个小笼。

包系呈呢个半透明状，就好似晶莹剔透嘅小宝塔咁。哇！食呢个小宝塔咧，就真系要记住一个就系咩啊？轻轻一提啊，因为佢馅薄啊嘛，慢慢一移，唔好整穿个包啊。先开个窗口啊，咬开个少少窗口，慢慢饮啖汤啊，因为要啜咗个汤，跟住再食个嗰个包，唔系嘅话就辣到不得了吓。咁样样食嘅话咧，先叫做味道正吓。千祈就唔好住猪八戒食人参果咁一口吞好啊，辣到你不得了噶。呢个就系南翔小龙喺上海唔食小笼包点得咧？好，跟住落嚟第二道叫做扣三丝。嗱，佢本嚟咧系呢个淮扬菜嚟噶，咁后屘咧喺浦东嘅三林堂嘅农家菜入边咧扎咗根吓。早年间咧上海老饭店嘅一啲大厨啊吓，咁啊听讲80年代咧带头改良，咁啊将原来嘅大碗换成咧底部带窿嘅特制嘅扣盅吓，咁啊成为咗啦呢副宝塔嘅模样啦。2014年呢个手艺咧，就系连同成个上海本帮菜肴吓，传统嘅一啲烹饪技艺咧，一齐列入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系喺2014年嘅央视舌尖上咗中国嘅第二季当中咧，露咗个大面，所以咧一下子嘅明星就响遍全国。听讲连美国啊、澳大利亚嘅食客都专门就为咗呢个扣三丝嚟寻味嘅，几犀利。嗱，做呢个菜咧。简直就好似绣花咁一定要将金华火腿、鸡脯嘅肉、鸡胸脯嘅肉同埋冬笋切成咩呀？直径唔到0.5毫米嘅好细嘅细丝，一盘菜可以切1999根，犀利！就系、是、切可能怕你都要熟手技工，差唔多都要1小时。我切啊，2日都唔知道切唔切得到好，切好之后仲要攞水。这个拿水发香菇来垫个底先，跟住咧按照三丝，按火腿，还有咧就系鸡丝、笋丝呢个顺序，先火腿、鸡丝、笋丝嘅顺序，沿住佢个碗壁咧，慢慢去码齐佢先，中间咧填满咗咧一啲嘅碎料嚟压实佢，上笼蒸透，再倒吸上盘入边。最后尾淋上清澈见底的高汤，成品可以说是汤汁非常清凉，色泽清雅，吃一啖是清鲜爽口，一点都不腻的。这个菜是上海人的婚庆上面或者年夜饭上面的压轴戏，寓意就是金山银山堆成山，图个是发财的好彩头。我觉得无论是刚才的小笼包定是这个扣三丝，说真的那句，食嘅真系手工，食嘅真系手工绝活吓。因为你如果真系冇呢啲手工嘅话，讲真嗰句，就不是那个味啦，是不是啊？真的是好。跟住第三个嘅油爆虾啦，嗱，油爆虾看似简单，好似我哋粤菜都有系嘛？但系呢个油爆虾咧就有少少不一样吓。呢个菜喺2018年被评上中国菜之上海十大经典名菜吓，咁啊仲上过咧，亦都系同样时沾上中国嘅第二季嘅。咁睇翻咧，佢系用咧鲜活嘅青壳大河虾，剪到啲酥酥脚脚，吸干水，跟住咧油煲上面咧，哇，系烧到啲油咧就冇晒烟之后，唰咁样样落啲虾落去，炸到佢壳肉分离之后捞出嚟，再翻炸一次，令佢壳咧，哇，食落去系啵啵啵声脆嘅，即系连啲壳都可以照埋吓。跟住个煲底留嘅底油咧，我哋落葱姜一齐爆香，跟住倒落生抽啦、老抽啦、白糖啦、黄酒一齐调汁，然之后再将虾倒翻入去，翻炒10几秒。出锅吓，出锅嘅时候咧，会睇到酱汁入边咧系挂喺嗰个虾壳嘅缝隙入边吓，盘底冇多余嘅汤噶，全部都立晒落去，我哋话收汁收埋啦。所以你睇下食落个嘴度，先系虾壳嘅焦脆，跟住系虾肉嘅鲜嫩，味道系咸甜口嘅，入口带啲甜，回味有啲鲜，这个叫做进口甜，收口咸。老上海咧嘅朋友有一句话嘅方言就系、是：这虾流连个，唔知点解咪咁讲流连个。我要揾个上海朋友嚟翻译一下，叫老灵鸭，即系可能真系好好食系嘛，或者系食到灵魂出窍咁解，我嘅理解就系、是、上海人解释俾我听吓，所以呢个油爆虾听落都好食吓，会唔会同我哋呢边嘅咩油焖虾有少少似吓？但系佢哋嗰边可能怕有少少嘅区别啦吓，但系肯定都系香口好食。
跟住两道，一个就系八宝鸭，一个系八宝饭，都系八宝吓。咁啊，早年间咧，可能怕系呢个上过一啲嘅，即系非常之高嘅殿堂噶吓。譬如咧，八宝鸭咧，乾隆爷南巡嗰阵嘅啊，俾佢安咗个名嘅吓。咁啊，跟住八宝饭咧吓，亦都系上海人嘅压轴戏。听讲以前官方盖个章系顶流嘅东西吓，但系而家咧都可以飞入寻常。百姓家客这个八宝当然是非常之讲究，譬如八宝鸭它是有四分四素的，鸡胸肉、猪肉、鸡胗、即是鸡肾，火腿配上白果、香菇、栗子、笋丁，跟着封碗蒸足八个钟才出来，所以鸭是非常之浓味。而八宝饭也有八种东西，所以几十年的老味道当然也是值得大家去尝试的。好，跟住落嚟咧，有鲜肉月饼。嗱，呢个鲜肉月饼嘅话咧，可以同大家讲下，因为头先个八宝鸭、八宝饭，大家应该听过。鲜肉月饼系咩回事呢？我哋休息阵翻嚟嘅时候，同大家一齐分享。

0: 火了，
1: 着火了，
0: 着火了，
1: 着火了。
0: 我是消防小勇士安安队长，发生火灾不要急，先拨打119报警求助。如果火势未蔓延，可以使用灭火器控制火势。使用灭火器很简单，谨记四个字：提、拔、握、压，灭火更佳。逃生千万不要坐电梯，走楼梯更安全。另外，注意认清安全出口，及时有序撤离。身上着火不要跑，就地打滚更有效。
2: 啊，我的钱和证件。
0: 千万不要贪恋财物哦，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消防知识知多点，火灾自救不用急。
3: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

0: 鲜奶抹茶双 buff， 还有大碗系列三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三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东莞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几天，我市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左右，天气炎热。东莞市气象台于6月22日8时24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暑降温。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啦！

继续翻嚟路上美食，我系代班主持燕青吓。咁啊，今日咧，燕青首先同大家分享就系上海嘅十个非常之平靓正吓，又令大家非常之回味嘅小食。第一个就是南翔小笼，就系我哋讲嘅小笼包吓。跟住扣三丝，咁啊，亦都好多华国外嘅友人都冲住呢个嚟食嘅咧，几犀利。跟住咧就系我自己讲到我自己都流晒口水嘅油爆虾啦。嗯，头先真系好想食一食啊。好，跟住八宝鸭、八宝饭呢个大家都非常之熟知啦吓。好，跟住落嚟讲嘅就系鲜肉月饼，大家有冇听过啦？嗯，其实呢个鲜肉月饼咧就系数数手指头，上世纪二十年代就有噶啦。嗯，佢咧就系从高桥呢个松饼慢慢演变过嚟嘅吓。五十年代的时候，淮海中路的高桥食品厂，那里开始公开卖，因为不用肉票嘛，大家也都想吃啲鲜肉味，所以咧就系攞住面盆去排队，那个场面人山人海吓。呢段历史咧就系喺呢个上海小食嘅下集咧，专门咧就系出过嚟同大家讲熟吓。咁啊，镜头嗰边咧啱啱出炉嘅吱吱声，哇，听到咧人都流晒口水吓。呢个饼讲究一个叫现，现在嘅现，现字，咁啊即系话。即食咯，要系嘛？出炉即食，放凉咗咧就好似咬鞋底咁啊，冇咩好食噶啦。趁热食呢个就灭刀的，系咪咁讲啊？上海话好咁啊，佢个皮咧系水油皮裹住油酥，手工去擀出嚟十二层，甚至系六十四层嘅酥皮。你话一听就酥得不得了，一掂一掂，哇！呢个就烧你嗦咯，烧你嗦咯，即系慢慢嗰啲水嘟嘟嘟嘟都抌落嚟，咁啊跌到渣，咁啊可想而知几脆吓。肉馅咧系一定要肥瘦三七分嘅猪肉，嗱，点解嗰阵排晒队三七分嘅猪肉喺嗰个年代几难得啊，系咪？嗯，好，再加埋葱姜水啊，一齐油埋一齐打打打打到非常有劲度，跟住烤出嚟嘅肉汁咧非常之丰盈，并且渗到落嗰个酥皮度，你话？上海人食呢个叫做鲜肉月饼系非常之嘴刁噶吓，咁啊听讲咧喺光明团嗰度咧就系平底锅现烤，西区老大房嗰个酥皮嗱都系一绝啦吓，咁啊而家咧为咗迎合咗好多后生嘅，会多咗好多味啊，譬如咩藤椒牛肉味啊、佛跳墙味啊，甚至咧有人造嘅素肉味都往入边包吓，但系可能怕老上海人都会系认准嗰个咸咸地嘅。嗰、那个鲜肉月饼味，因为呢个就系传统嘅烟火气吓，啊听落都好似好好食咁吓。哎呀，因为其实上海啲小食讲真，佢哋好

讲究啊，真系唔差噶，只不过份量细啲吓，嗯。好，跟住仲有一个蟹壳王，嗱呢个应该都系正嘢嚟噶。呢个唔系而家有噶啦，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有啦。咁啊，计一计手指，应该有手指唔够数啊，一百几年历史噶啦吓。咁其实咧，呢个最早唔系上海独有嘅，系非洲嗰边传过去上海嘅。咁攞贝人咧，慢慢传落嚟。听讲当其时咧，明太祖朱元璋当年落难买丝盐啊，食过呢个烧饼嚟救命，所以呢个嘅烧饼咧就带啲。皇家嘅气象，到了清朝的时候啦，乾隆下江南喺徽州食完之后咧，哎呀，觉得非常之酥脆喎，咁亦都御笔一挥，赐名为皇印烧饼，嗱呢个名头更加响啦。慢慢传到上海啦，十里洋场南北杂货，嗱呢个烧饼咧就喺吴县饼家同埋罗春阁呢两个老字号入边扎咗根，成为咗海派点心嘅代表咗。咁而我哋后来嘅舌尖上的中国啊，同埋风味人间咧，都专程去拍过呢个饼吓，镜头入边嗰一层层嘅酥皮咧，哇，会睇到人哋流晒口水。所以呢个饼嘅讲究咧，就系一定要暗酥，即系暗暗咁酥脆啊，水油入边咧系裹住干油酥，跟住擀卷两次之后烤出嚟金黄酥脆嘅饼，咬一啖嗦嗦声吓，嗰啲碎碎好似落雪一样咁吓。跟住馅咧系分甜咸嘅，甜嘅咧系白糖猪油板味吓，咬出嚟有流糖心嘅；咸嘅咧系葱油鲜肉味，咁啊加埋甚至加埋一啲嘅蟹粉虾仁落去吓，所以非常之鲜味。咁啊，老上海人咧好讲究嘅，所以下昼三点钟一壶茶。两只蟹壳王啊，呢个点心嘅话，虽然唔系主食，但系系藏住老上海最地道嘅人间烟火，并且亦都系佢哋最开心或者系最放松嘅时刻，一杯下午茶系咪？能够理解嘅吓。好，跟住落嚟就有葱油拌面啦。葱油拌面好似看似简单系嘛？但系咧呢个系点讲啊？系佢自己。嗰边比较独特的一啲调味啊，听翻啦，佢哋咧倒入生抽、老抽、白糖，整个酱汁，唰一声香味咧可以转到后厨房外头都有吓。而个面条咧系用细面煮到八九成熟嘅时候捞出嚟，过一过冷壳吓，咁啊咁样先劲道嘅吓。最后尾啊，滗上两壳嗰啲汁酱落去吓，咁啊咸甜适中，葱香浓郁，咁啊食住咧系满口油光，但系就好好味吓，并且咧最主要一碗面一碗汤啊暖粒粒系嘛，咁啊跟住咧亦都系好多老上海人早晨好中意嘅一种味道咯吓。好，跟住咧仲有高桥。高桥松饼头先讲过，大概系吓，但系咧有少少唔一样吓，佢唔一般嘅点心嚟嘅，佢系浦东高桥镇嘅连面啊，距今已经有120几年嘅历史噶啦，系清光绪26年1900年，咁啊大户赵小琪嘅老婆吓，咁啊做到一手嘅好饼，后屘咧家道中落吓，咁啊冇办法啊，提住个男自己慢慢出街卖咯，系咪？咁啊到1925年啦，黄金帝改良咗呢个手艺，用精白粉、猪油板。配埋赤豆吓，咁啊创立咗咧叫周正记，咁于是乎从此名震上海滩。嗱，讲真呢度未必净系食饼咁简单，佢系慢慢照住旧时光嘅创上120年啦。正宗嘅呢个松饼啦，系要小包酥手艺啊，8到12层嘅酥皮系嘛，咁啊跟住咧亦都系蒸白粉加埋猪油起酥吓，烤得金黄色，底部咧但系就唔可以窿噶，咬一啖有葱香麻香啊，脂香即系嗰啲油脂啦，直冲你嘅脑门，甜而不腻，口感好松脆吓，咁啊呢个就系非常之榴莲根，又系呢句话吓，咩点样读啦？可唔可以有人教下我吓？在2007年呢个手艺咧入选咗上海非遗名录，所以嚟上海唔食呢个就等于冇嚟过浦东，食咗啦先至可以尝到呢个上海嘅百年烟火气，系嘛？呢一大堆嘢系咪听到大家都好想去上海食一食啦？嗱，如果去上海未食闻呢十样嘢嘅话，唔好话俾我听你去过吓。好啦，其实咧，我真系觉得去一个地方一定要感受佢当地嘅美食吓，正等于咧我哋广电 VIP 团啦。
去到新疆的时候，肯定会俾大家食下我哋嘅丸子坑啊，食下我哋嘅烤羊肉串啊、大盆鸡啊，都会有的吧？都得吓。咁啊，呢段时间咧，好多朋友咧都问吓，我哋嘅广电喺七八月份嘅团期，其实真系比较多啊。我建议大家咧，真系可以加我微信去问一问，同样嘅路线。

有可能都有不同的時間，啊，還有呢同樣的路線好像北疆那樣，很多人問，啊，現在有循環團，有小包團，啊，還有其他的不同的團期，啊，所以大家都可以在東電台微信公眾號發送燕青，燕子的燕，清水的清，來問一問我，好嗎？嗯，好啦，我們先介紹一下呢由我們的樂在旅途的旅行，公司和，啊，我們推薦的這幾個路線，啊啊，暑假當然可以帶小朋友去新疆，因為那裡我講真的那句真是避暑，不要看上面顯示的溫度好像比我們還要高一點，但是講真的那句，它那裡的熱呢是只要你不在太陽底下的話其實很清涼，我是暑假去到長年都穿長袖，因為為什麼呢？首先第一防曬，第二它真的不熱，反而我覺得裸露在外面太陽灼住我更加不舒服。好，那麼在天山腳下我可以親眼看到大西洋最後一滴眼淚，就是塞里木湖了，並且我們穿越中國最美公路，就是獨庫公路，一眼看四季，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畫廊、花海牧場，還有我們的天山天池，還有拉拉提草原，非常之靚。兩個團期7月14日就都有两个团期，咁而家今日新增咗一个嘅循环团，大家可以咨询下哈。7月23日，咁啊分别咧会由我咯同小露姐姐陪伴大家，咁啊全程入转啦，四转嘅酒店啦，尝遍新疆美食啦，咁样样，咁啊大家咧仲会可以睇塞里木湖入边睇翻游船，同埋咧全程有旅拍哈，所以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另外7月底8月初啦，开启江西研学之旅，一次打卡5A精华景点、齐云山景区夜景，同埋咧就系我哋嘅李坑啊、彩虹桥啊、景德镇啊、灵山啊、望仙谷啊咁，双高6日游4999蚊。咁大家如果想了解同报名嘅话吓，4932414141，或者喺东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旅游，或者发送燕青了解详情吓。咁啊，建议大家可以加我微信，首先发一啲嘅行程介绍俾大家，另外咧最主要睇大家嘅时间安排咯，因为7、8月份分别可能怕都有唔同嘅一啲时间去出团嘅，咁啊大家先加了解清楚下。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燕青，燕子嘅燕，清水嘅清，了解相关嘅情况吓。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七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翩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4: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5: 一行白鹭上青天。
6: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十多只。
7: 快看，那是什么？
8: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啊！一只，两只，三只，
9: 那边还有呢，那边。
8: 对，
9: 看，哇！
1: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啦！

上美食，我是代班主持燕青。回来的时候详细跟大家讲讲我们一个北疆的一个行程。在7月4号和14号我们也都有这个两个不同的团契，一起去独库天路草原秘境，属于我们北疆伊犁线的那个线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是八日七晚，可以同大家一起去感受北疆的一啲美景。成人价6980元。大家如果想了解和咨询的话，可以打呢个电话，微信同号13691425947，13691425947，或者系13712508482，13712508482。先睇下嗬，我哋有好多经典嘅线路喺嗰度。首先咧，我哋可以打卡到啦天山沿线嘅一啲网红景点啦。新疆之美可以讲系百闻不如一见，你睇相好靓，实际更加靓啊！因为呢啲大好河山真系你嘅相机手机系冇办法丈量啊，一定要去到现场用你嘅眼睛去感受哈。咁啊，大西洋最后尾一滴眼泪唔使讲啦，塞里木湖，仲有啦哈萨克族人口最多嘅草原喇拉提，同埋一齐赴一场哈拉峻嘅之约，喺雪山、草原、花海、云杉共赴共绘呢个人间绝景，就系喀拉峻哈。跟住仲可以见神祠浩庙如天镜浮空嘅天山天池，同时咧亦都可以纵贯天山嘅脊梁景观大道独库公路。咁亦都可以去到咧就系藏喺伊犁河谷嘅特克斯，系一场跨越千年嘅时空对话。我哋嘅特克斯八卦城啦，亦都可以去咧就系搭上火焰嘅戈壁，寻找西游旧梦火焰山，揾下铁扇公主啊嘛。同时一步一景，一街一韵，遇见六星街嘅万种风情。最后尾我哋可以去到地下嘅暗渠，寻千年嘅清凉，卡尔节吓。所以好多一啲嘅特色景点，我哋都会全部打卡。另外食方面，当然食很多一些特色的味道，譬如奔跑肉饼、石八族大饼、新疆大盘鸡、回族特色丸子汤，还有很多红酒晚宴、九碗三行子等等，全部都是新疆的特色美食。所以整个行程有优美的草原、晶莹的湖泊、壮观的峡谷，行程是鲜明精彩，绝对不枉此行。我哋稍微讲下每日嘅行程安排先，好冇？第一日我哋咧就系电视台集中，跟住出发去机场，跟住走到石河子。去到石河子嘅时候咧，就系下昼啦。我哋可以参观到军垦博物馆同埋周恩来纪念馆嘅。呢个石河子嘅军垦博物馆咧，系1967年建噶。因为石河子呢个地方啊，大家去到就知道啦吓，系一个本身以前系沙漠嘅。由于我哋兵团人去到啦，慢慢使佢成为一个绿洲，并且而家成为嗰一个颇为之唔错嘅一个城市啊，所以我觉得我哋真系非常之犀利吓。咁喺嗰度咧，我哋博物馆当中可以了解到更多一啲嘅兵团嘅文化，亦都了解到咧就系我哋嘅新疆嘅好多发展嘅历史啊等等吓，所以系我觉得去一个地方一定要参观下佢博物馆，了解一下当地嘅一啲嘅叫做文化吓。好，第一日我哋即刻去到大家好中意嘅独库公路。嗱，呢个系被中国国家地理评选为纵贯天山脊梁嘅景观大道，又名天山公路吓。佢系国道217线嘅其中一段，全长有561公里嘅，咁啊系一段南北疆连接嘅大通道。咁啊，但系咧，我哋系走北疆嘅一段吓，因为咧冇办法南北疆一齐走噶啦吓，八日系搞唔掂嘅，你冇嗰十几日嘅时间，十几廿日嘅时间走唔断掂吓。咁啊，超过一半以上嘅地段咧系喺崇山峻岭当中咯，或者喺深村峡谷当中通过吓，咁所以喺呢个过程当中咧，你可以见到啦，入边有河流啦、草原啦，仲有雪山啦，一年四季都可以睇到入边景色真系靓吓。好，咁啊之后啦，因为独库公路就一段玩一玩，就一段玩一玩吓，所以咧都成一日喺独库公路嗰度感受大自然嘅美景。咁跟住咧，下昼去到喇拉提嗰阵，先喺

0: 堤草原的下边，饮个下午茶，在天山环抱的空中草原当中慢慢探一探，跟住咧就食一食饭，感受一下气氛。第一即系我哋嘅第三日行程当中咧，真真正正就去到喇拉堤草原去感受啦。咁呢个喇拉堤嘅意思就系太阳咁嘅意思吓。咁啊，成个感觉嘅话咧，就系成个草原好大好靓吓。咁入边咧。空中草原，佢可以有比较高嘅位置吓，咁跟住咧可以讲三面环山，就算你夏天去啦，山顶都仲有雪山嘅，所以雪山草原仲有好多嘅小野花，加埋啦，哇，俊俏嘅一个应该系这个当地的一些哈萨克族的小伙子骑上骏马，或者你自己换件新疆这个姑娘的衫骑上骏马，你说这个景色靓不靓，肯定是非常之靓的。好，那喇拉堤之后就我们会去到达克斯八卦城，那里藏着伊利河谷的达克斯是一段跨越千年的时空对话，大家可以去那里，导游会讲解给大家听这个八卦城的容易啊，非常之，我觉得是非常之引人入胜的一段故事，大家一定要听认真听哈。好，第四日我哋呢就去卡拉尊哈，卡拉尊呢虽然都是草原哈，但是呢这个草原同喇拉堤完全不一样，佢更多就是原始森林的感觉哈。咁并且呢大家嗰阵去嘅话呢，可能怕会有好多紫色的花海喺面前，虽然睇唔到薰衣草嘅紫，但系可以睇到紫色小花花嘅紫，一样好靓啊！跟住下昼就会嚟到六星街啦。嗱，六星街咧，我觉得系好多小朋友、大朋友都好中意嘅地方，因为嗰度咧融入咗啦我哋嘅当地嘅民族、维吾尔族嘅一啲传统嘅色彩，加埋现代嘅色彩，系一个非常之可以俾大家逛得很开心第一个街吓，跟住有好多一啲嘅特色嘅东西、美食啊，大家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哈。第五日我哋咧就系去塞里木湖啦，大家好中意嘅吓，大西洋最后咩滴眼泪吓。咁喺嗰度嘅话咧，我哋可以睇到塞里木湖嘅魅力啊，睇下搵唔搵到天鹅。如果喺塞里木湖睇到天鹅嘅话，恭喜你，会为你带来更好的心情和运气哦。好，跟住我哋啦，就系喺塞里木湖嘅过程当中啦，我哋系横跨果子沟大桥嘅，可以睇到呢个伟大嘅工程吓，真系我觉得鬼斧神工真系吓。跟住第六日，我哋去到昌吉，首先了解一下我哋嘅玉石文化，跟住下昼去到天山天池嗰度吓，感受咧就系王母娘娘嘅洗脚池吓，虽然好似咁样讲唔系咁好吓，但的确佢非常之靓吓。好，跟住第七日啊，继续了解我哋嘅新疆文化，譬如我哋嘅长绒面啦，长绒面同埋驼绒啦。咁下昼我哋会去到火焰山啊，感觉炽热嘅一个天气，以及咧就去到卡尔节吓。第八日最后咩日？我哋收拾行囊，逛一逛，买啲手信就可以翻屋企啦。所以八日行程吓，非常之满满的吓，俾大家感受吓。咁啊，6980蚊，7月4号、7月14号出发。电话13691425947、13712508482，或者系东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燕青了解详细情况啊。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黄江东环路从东进路到工长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桥子路从沿河东一路到环长西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东纵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说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们一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了。

继续翻嚟路上美食，我系代班主持燕青。嗱，咁啊，头先分享咗我哋北疆嘅杜甫公路嘅伊犁线嘅行程吓，系咪非常之精彩咧吓？咁但系当然啦，有啲嘅家长可能系希望啦喺暑假啊弯道超车，或者喺暑假就算我去旅游，都希望咧带小朋友有啲更加有学习嘅意味嘅一啲嘅行程吓。咁如果系咁嘅话，我觉得去北京游。亦都好符合呢一类型嘅家长同小朋友嘅需求吓。而家喺7月18号吓，我哋会有个北京订制6日5晚嘅一啲嘅行程，咁啊亦都非常适合大家去感受吓，咁系双飞嘅吓。咁成人价7980元，儿童价6980元吓。咁啊大家可以咧打电话13691425947，13691425947，或者13712508482，13712508482。嚟报名，嗱，我哋睇睇行程安排先吓。咁啊，一般嚟讲咧，第一日我哋都系从我哋嘅电视台出发去机场，跟住咧去目的地之后咧，俾大家休整，同其时俾大家咧去逛一逛当地啊，捐窿捐啊吓，睇下啲街头巷尾。咁啊，特别好似北京啲地方啦，因为好多胡同啊，好多个地方都有啲小食噶嘛。咁啊，大家可以去食啲北京小食，咩爆肚啊、老北京炸酱面啦。呢个刀汁我就觉得唔系咁多人接受得到，但系你接受得到，可能怕就招揾啲古 word 啦吧，跟住炸灌肠啊等等啊，哎 war war 啊，大家都可以试下吓，好，跟住第二日咯，第二日咧，我哋一齐出发去天安门广场，游览世界最大嘅城市中心广场吓，咁啊外观啊去瞻仰咧就系非常之肃穆嘅吓，我哋嘅毛主席纪念堂咯，近观我哋嘅人民英雄纪念碑吓，去追忆光辉嘅垂烈，去缅怀我哋革命先烈吓，咁啊同时咧亦都可以去到人民大会堂咯，啊亦都咧可以去到咧就系中国国家博物馆，嗱呢个系中国国家博物馆。是我哋嘅单体建筑面积最大、中华文物收藏量最丰富嘅博物馆之一，所以值得大家去感受、去学习吓。好，跟住下昼我哋就去故宫博物院啦。嗱喺呢度咧，我哋仲会有讲解吓。佢入边咧，如果你就咁自己逛嘅话咧，可能怕就只能够走马观花。跟住讲解走嘅话，你会觉得哇，真系我哋伟大的文明啊，系点样嚟？这个经历，我觉得可以令小朋友喺书本学习嘅东西喺现场现实版当中去呈现，并且更加深刻咁感受我哋嘅历史吓。好，嗱呢个咧就系故宫，又称为紫禁城，大家都知噶啦，系明清两代嘅皇宫嚟嘅，咁亦系咧古老中国嘅标志同象征。嗱，呢啲金碧辉煌嘅建筑群咧，分为外朝同内廷两部分嘅，咁亦都以乾清门为界吓，乾清门南系外朝，咁啊皇帝处理政务啊，嗰啲喺嗰度啦。乾清门以北咧就是、内廷，就是、妃嫔啊，咁啊皇家家庭嘅生活场所。咁大家喺嗰度咧可以了解，以前明清两代嘅啊嗰啲皇室嘅人系点样喺度生活嘅，入边藏住啲咩故事啊？相信大家就话，哎呀，我睇到好多嗰啲咩宫斗剧，好似。嗰啲宮鬥劇，但現實係點咧？我哋去現場睇睇，好唔好？好，第三日啦，哇！第三日呢個咧，雖然要早起少少，但係對於好多小朋友嚟講，睇完就覺得非常之值得，就係我哋嘅升旗儀式嚇，真係比較早，因為下季嘅升旗時間咧係4:50到5:20，即係可能怕你真係要比較早咁起身，早啲瞓嚇。好咁啊，跟住咧升旗儀式睇完之後，我哋咧就會去到八達嶺長城咯。嗱，呢個都係小朋友好中意嘅，因為都講不到長城非好漢係嘛？呢個亦都係被譽為我哋世界八大奇蹟之一嘅嚇，中華巨龍嘅象徵八達嶺長城，所以一定要去睇嚇。好咁啊，另外嘅話啦，第四日。我哋去到颐和园、恭王府、清华或者北大外观嗱，颐和园大家都知道啦，清代皇家园林吓，晚清慈禧太后就喺嗰度颐养天年噶啦吓，咁啊嗰度嘅园林嘅设计唔使讲啦吓，咁啊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哎呀，究竟有几珍贵，究竟有几靓？恭王府咧就系现存嘅王府当中保留最完整嘅啊这个清代嘅和坤王府呢、这个王府啊，咁跟住和坤王府嘅话咧，亦都系清乾隆期间嘅吓，咁啊初为大学士，大家都知道睇到佢嘅嗰个故事同埋剧集都知噶啦吓，咁啊所以咧大家都话一座恭王府。半部清代史有咁嘅讲法。

喺度。跟住下昼，我哋就可以去到咧一个综合性大学，北京大学或者中国最突出嘅大学清华大学吓，呢啲高校区啊，咁样样去感受吓，但系外观我哋吓，因为几个原因，第一个咧就系觉得之前曾经有申请过入去。对大家冇咩太大作用，睇唔出啲乜嘢。另外个，因为我哋去唔到重点嘅地方，去唔到佢哋真系上课嘅地方，所以感受唔到。第二个话咧，人哋放假期间吓，亦都系唔可以入去嘅。咁啊，所以各方面嘅原因，其实咧，我哋都即系建议大家，其实外观就已经可以去感受一下，并非大家话啊，我可以去到入边感受一下我哋嘅高等学府嘅学子点样样感受下嘅气息。如果系嘅话，你睇睇报一报佢入边有冇短期嘅某些班，仲我觉得仲可能性更加大啲。你话稍微瞄一瞄就可以感受到佢哋嘅一个这个子弟学府嘅一啲气息、文化气息或者咩嘢，我觉得这个是无稽之谈吓。亦都之前我哋试过有申请过，但系亦都只系喺学校嘅入边嘅少少，佢嘅入边有个嗰、那个叫博物馆，反正嗰个图书馆之内，唔系博物馆吓，图书馆之内逛一逛，其实感受唔到啲咩嘢吓。咁啊，干脆我哋外观感受一下就 OK 啦。咁啊，到此一游吓。好，跟住第五日系小朋友好中意嘅环节咯，环球影城咯。哇，这个我觉得无论男女老少都好中意嘅，因为入边咧有好多我哋嘅童年回忆啦，亦都有好多啦我哋好中意嘅人物啦，譬如功夫熊猫，譬如小黄人啊，喺嗰度听讲啦，大家都唔愿意走，但系冇办法，人哋会闭月嘅，所以咧。一日喺嗰度玩吓，咁啊，我相信经历过第五日嘅环球影城，大家都好攰噶啦，所以第六日咧，我哋可以慢慢唔使咁早瞓到自然醒，醒完之后咧喺北京再慢慢试下我哋嘅一啲嘅小胡同里面吃个痛快吓，食完之后咧，我哋就慢慢翻温暖嘅家。其实成个行程嘅话咧，既有游乐又有知识点吓，所以好适合咧就系暑假。亲子同游，记得报名方面13691425947 13712508482，亦都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燕青，燕子的燕，清水的清，了解详细情况，是7月18号的行程。好啦，讲完旅游安排之后，我们亦都要讲讲就是我们的一些好物介绍。譬如夏天大家都会出游，出游的话最怕戎装，是不是呢？这个时候你可以尝试一下用呢个嘅散粉，而家咧我哋仲新出咗一个随身带嘅版本，真系好方便吓。佢就系定妆神器纪梵希嘅4公价散粉啦，唔使我多介绍吧，非常之出名吓。咁夏天必备定妆啊，控油一步到位吓。咁我哋最主要而家咧有个秒杀价，4G 嘅随身装只需要69元，自带粉扑放喺包包度补妆啊，非常之正吓。咁12克嘅只需要168元，哇，真系平喎！所以想囤货朋友快啲嚟东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订购两个字吓，佢有两个色号嘅，一号色咧啱偏白嘅皮肤，上到去咧就系高级哑光嘅色；另一号咧就主打提亮嘅，高光提亮嘅吓，就系嗰啲好清透嘅孖衫皮咧，即系我哋讲嘅水光肌啊嗰啲。咁我觉得可能多数我哋亚洲人。即系韩国嗰啲中意水光肌啦，我自己觉得可唔系一号色更加啱大家，即系百搭啲吓。好，咁啊呢个时候咧。睇翻，我哋最主要咧就系一定要定妆好，所以咧就系带出门4G 装便携69元，可以咧就系爱。补妆，跟住再买一个正装放喺屋企咧，慢慢用吓。所以因为两个加埋先至200元多啲，真系非常之平吓。另外咧就系做一个定妆小技巧，粉底液喷两下，上完妆再喷两下，就可以咧就系有一个嘅叫做定粉效果吓。咁啊，今日咧我哋有个嘅定粉喷雾系嘛，大瓶只需要69.9咋吓，所以大家亦都可以喺东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订购两个字嚟了解。好，咁啊，除此之外咧，热天仲想食啲冰冰凉凉嘅嘢，雪糕肯定少唔到嘅，系咪？嗱，首先我哋介绍下咧，就系我哋嘅非常之好嘅高端味道嘅雪糕，索菲亚雪糕啦，每一款都藏住惊喜。嗱，我哋嘅资深时代系列啦，性价比非常之好，3元一支，啊，足足75克，仲有咧推荐嘅。酸奶桑葚味入面全部都是那个桑葚原浆，咁跟住咧，仲有嗰个天然苹果呢、這个苹果味，酸奶苹果味，天然嘅苹果泥，所以食落去咧好 Q 弹吓，亦都系夏季好适合不过。
从此仲有分金记系列。

用料实在，口感非常之正，并且款好多吓。咁啊，而家咧仲要系任选套餐嘅话，再赠俾大家三支索菲亚嘅绿柳冰先。所以大家可以喺微信搜索东电台后台发送雪糕两个字嚟攞落单啦吓。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多谢大家收听，听日同样时间我哋再见，拜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3: 说。
2: 我想买双球鞋。
3: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2: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3: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2: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4: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2: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2: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4: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 100.8，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0: 嘿，各位好，晚上好。其实现在太阳没下山呢，哈。
1: 傍晚好，
0: 对，哎，欢迎来收听我们约会了，我是主持人张卡。
1: 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微微。好久没跟这个卡姐在直播间相遇了，
0: 所以我说今天无论如何排除万难，我要回来做节目。
1: 来，
0: 哎，其实上周是我一个人做节目，
1: 对啊，上周是你一个人，
0: 你不是出差了吗？
1: 哦，
0: 是不是？
1: 对。有一周是出差了，是
0: 上周还是上上周？
1: 上上周
0: 啊，确实这段时间很忙，因为呢，我们会有其他的一些项目要去运营，大家可以把我们理解成一个广告执行公司，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啊，我要做活动，很多人会说你是电台主持人，你怎么做活动呢？现在就是。众所周知的原因啊，我们什么活都要干啊，所以呢，就包括了做一些交友的活动啊，或者呢是各种各类的庆典呐、音乐会啊，我们都会去做的。
1: 是的，你看在五月份哈，一个浪漫的日子，5月20号的时候呢，我们东莞电台的交友俱乐部也是成立了嘛。
0: 是的，
1: 是。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交友活动。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呢，啊，也可以来加入我们。
0: 哎，我们已经策划出来了啊，新鲜热辣的策划就是7月份。
1: 对，七月初
0: 下周、下周日，
1: 对，
0: 会有一个活动。很多人会问啊，你们什么时候举行啊？好啦，来啦，那你赶紧报名吧。是会在我们小田咖啡举行一个跟咖啡有关系的交友活动。
1: 对，当然了，里面还会有很多的一些走心一点的一些环节哈。各位想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些内容的话呢，来现场。来报名你才知道了。
0: 对，
1: 那怎么样了解到我们交友俱乐部的一些相关信息呢？各位可以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交友这两个字哈，我们的一些相关的资料啊，你就能够都看到了。
0: 是，没错。其实呢，有一句话啊，常常呢会听年轻的朋友说起来，爱一个人就是爱他的语言系统，或者是爱他的语言表达。
1: 对，就是很多人说啊，这个不明白这个所谓的语言系统是什么，
0: 因为说系统好像跟爱没关系啊。系统是理性的，它是有逻辑性思维的，但是爱它就是感性的，说不清楚的一个东西。
1: 但其实你归根结底，你就是盘那些那个，你会发现，你通常爱上的那一类型的人，可能他们的语言系统是相似的。就是语言系统呢，其实是常常被忽略的，但是能够体现一个人他去理解世界他的一个框架，或者说他就是背后的一些隐喻的东西。
0: 对，所以其实我们作为主持人的话呢，肯定语言表达这一块我们是有着天然的优势的啊，所以出去聚会啊，人很多的时候呢，我是少说话，尽量让别人多说。确实，第一个呢，说累了啊，工作的时候；第二个呢是不要卖弄自己的才华，对吧？
1: 但
0: 就像音乐老师那样，不会随随便便去
1: 唱
0: 歌嘛。
1: 哎，但是你会发现，哪怕我们都是主持人，我们的语言表达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的表达逻辑跟语言的系统还是会有一些差异。
0: 有人很强，有人也会弱一点。
1: 对，
0: 就
1: 是他表达的，
0: 同事之间，都是这样子。
1: 是，就表达的方式不同。你看啊，就是有的人在描述自己的经历的时候，可能是更多的去讲自己的感受，而有的人呢，他就喜欢去描述一些画面细节，对吧？而有的人呢，在谈论自身的成就的时候啊，他可能也会在那个过程当中不经意的流露出一些脆弱，
0: 或者是很真诚的说啊，其实我也很害怕，但是没办法，我只能往前冲。
1: 哎，但是有的人可能会讲说，我会不习惯在别人面前表现自己脆弱的一面嘛，
0: 就会说我不怕，
1: 对，
0: 没事儿，
1: 就是有什么的往前冲，对吧？就每个人表达的这种语言系统哈，它的对面对世界的时候，它的一些自身的底层逻辑操作系统它是不一样的
0: 啊。还有呢，就是他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理解和组织自己的一个人生的故事。我就特别喜欢听那些爱说故事、懂说得好的人。
1: 感染力。
0: 对对对，当然也因为我是主持人，
1: 我
0: 天然的就对那些比方说普通话好、表达能力强的人呢会有好感。
1: 对。
0: 但我现在后来又觉得，并不是说你能说就代表你口才好。有的人呢是喜欢输出而已，他未必说得很好，说得很妙，说什么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1: 对，
0: 还有什么时候说，
1: 嗯，
0: 因为现在好多人很喜欢输出，
1: 嗯，
0: 但是你并不是从头到尾你在输出，别人就愿意去接收的。
1: 对，就是我们为什么说到这个表达能力和说到这个语言系统呢，
0: 嗯，
1: 就是构成这个语言系统会有一些要素在里面，就我们可能喜欢一个人，
0: 嗯，
1: 喜欢他的说话方式，你以为自己喜欢的是他的

0: 幽默呀，啊，他喜欢这个比喻，喜欢这个鲜活的一些对比啊，或者说是语言其实是只是表象，
1: 嗯，
0: 对吧？我们说决定一个人的语言系统，往往是藏在他字面意思下面的一些思维逻辑，还有他的就叫原沟通吧，
1: 嗯，
0: 啊，原沟通就是关于沟通的沟通
1: 啊，
0: 就是关于一个人思想和意图的一个指示器了。
1: 哇，今天说这个话题有点艰深，
0: 嗯，
1: 有点高大上啊，
0: 对，就是不是有过一个那个理论吗？说任何的沟通，它其实都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内容层，一个是关系层，
1: 什么叫内容层呢？
0: 嗯，
1: 就是你今天去干嘛了，
0: 嗯，
1: 吃了什么，干了什么
0: 啊？这些信息
1: 啊，
0: 嗯，
1: 然后呢，关系层呢，
0: 就是原沟通了呗。
1: 啊，
0: 刚才我们说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时刻传递出来的就是你应该如何理解我说的这些话，以及就是我们现在是什么关系
1: 啊，并不是说你觉得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就行了。
0: 嗯，
1: 更多呢，你要去分析，面对这个人。嗯，他跟你的关系深浅，
0: 嗯，
1: 你希望他对你有什么反应，比方说你要求他办事儿，但是呢你们并不熟，那这个时候跟一个你很熟的朋友说话的这种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嗯，你不能一上来你就说哎我希望你怎么怎么做，
0: 嗯，
1: 而是我遇到了一个事情，希望你听一听我这个事情给我一些意见，或者呢，你能不能帮帮我？嗯，
0: 对，或者在一关于就是就是跟伴侣相处的一个过程当中，嗯，就如果说朋友问你啊，你今天过得怎么样？
1: 嗯，
0: 和伴侣问你，你今天过得怎么样？这感受又是不一样的嘛，
1: 啊，
0: 对吧？就同样的一句话，可能就是内容层是一样的，但是可能关系层它就变化了。
1: 也就是说呢，对方在表达的时候，你要想他其实说的这个话是想要表达什么，
0: 嗯，对，
1: 并不是他说的那句话的内容，嗯，就是真实的内容，他一定是他后面会有一个想法他才说那句话的，嗯，
0: 对，
1: 尤其是那一些不是很喜欢直接表达的人，嗯，你更要去揣测，嗯，你知道我一个闺蜜就是，
0: 嗯，
1: 她很饿，她就会说哎你不饿吗？她意思就是我们就
0: 知道我饿了，
1: 对，或者说哎呀你们不渴吗？其实她就想喝东西，
0: 嗯，
1: 想你去帮她倒，
0: 对，
1: 他永远都是这样子的，他不会说我好渴你给我倒点什么的什么，
0: 嗯，
1: 除非就渴的不行了他才会这样说。
0: 是，就是也许就是普通的朋友跟你聊天，跟你，
1: 嗯，
0: 就是希望跟你成为伴侣的这个人跟你聊天，
1: 嗯，
0: 可能同样的话题表达的那个关系层他就不一样，所以如何理解这个一个人在亲密关系当中的语言系统也是非常重要的。
2: 哎，怎么愁眉苦脸啊？别喝了，再喝啊就要倒了。
3: 孩子要去留学，房子还在供着，这份工资啊撑不住了。
2: 老同学，你就是死心眼儿，守着一份死工资。不过呢，还记得那个我们在 M 国时认识的 Peter 吗？
3: 他呀想多了解一下你单位的情况，当然他要比较有用的数据。
4: 我们单位的数据是保密的呀，
2: 人家给的价钱很高啊，这学费供楼钱不就搞定了吗？
4: 好吧，豁出去了，我也是为了孩子，为了家。
5: 近日，一名科研所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泄露国家机密文件，涉嫌违反国家反间谍法。
6: 只有国家安全，才有小家安宁。
7: 国安家安方可心安，守护国家安全，你我都在第一线。
8: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9: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东莞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几天，我市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左右，天气炎热。东莞市气象台于6月22日8时24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暑降温。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啦，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1: 我们约会啦，傍晚约会挺好的啊，
2: 我俩约会吧。
1: 傍晚约会那就是黄昏恋。
2: 哎，那也不是，看最美的黄昏啊，这个吃一餐甜甜蜜蜜的那个晚餐，对不对？
1: 我觉得我俩要去吃晚餐，可能真的是吃挺甜蜜的，我会带你去喝糖水，吃点什么鸡爪啊，
2: 我发现很多
1: 牛杂呀，都爱吃这些。
2: 很多女生对于甜品其实是没有抵抗能力的。
1: 对，尤其是夏天，我根本就不想吃饭。
2: 是天气热嘛，所以很多大家就是觉得说，哎呀，我就是想吃一些清爽一点的啊，这个喝点小甜水什么的，是吧？
1: 对对对对。我们其实也是希望大家呢多见面啊，就是男男女女如果谈恋爱啊，或者是还在暧昧期啊，也可以多见面。那不知道去哪里呢，真的广东的糖水店啊，我觉得是很适合谈恋爱的。
2: 下午茶时间，对吧？就如果说在没有特别熟的一个情况之下，你不好意思约晚饭，我们约个下午茶
1: 啊。或者呢是也不知道吃什么，你就带他去吃个糖水也挺好的。
2: 对，
1: 又不用花很多钱，当然要看对方他在不在意的哈。
2: 对，
1: 他不喜欢喝糖水那就另当别论。
2: 对，因为身材管理期什么的，我要抗糖。那
1: 因为广东的糖水店呢、它是可以满足你正餐的需求的。通常一般的糖水店它都会有粉啊，有面啊，
2: 也有些小吃，
1: 还有那个咸丸，就是
2: 东
1: 莞地道
2: 的、
1: 地道的糖水店是有这些东西的。
2: 对，
1: 所以我就很爱去。
2: 知道了，下次想约卡卡姐姐约糖水铺就行了。当然了，就是我们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就是语言系统了。我觉得这个跟我们说去吃什么其实也有关系，就是你要匹配嘛，对吧？就有的人喜欢吃这个糖水，有的人可能就我还是不太喜欢这个太甜的东西。那所以呢，你也就是在这个饮食上你也得慢慢匹配。那我们为什么说语言系统的适配和这个博弈在亲密关系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呢？其实就是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可能跟最开始你们两个人刚刚认识的那一层这个感官的层面的吸引会慢慢的变得不一样。
1: 对，因为如果两个人不熟悉，更多的就是靠语言的沟通嘛。高手呢可能会看眼神，再看肢体，就觉得你表达出来是不一样的。我这段时间不在又看那个请回答1988嘛。
2: 你就翻那个
1: 韩剧
2: 老电视剧出来看
1: 了，然后
2: 好多年了。
1: 天才围棋手你还记得吗？
2: 对对对，
1: 他说他要跟对方表达表白。我没看完啊，你不要告诉我结局，千万别说，不要剧透。然后呢但是他们从小长大，他如果怕表白了，对方会觉得他在开玩笑，你知道吗？就跟那个德善嘛，
2: 对，
1: 他就问善宇，我如果说了我对他表白了，他会不信我呀？然后呢，善宇说，你很真诚的看着他的眼睛，眼神是骗不了对方的，骗不了别人的。如果你很真诚、很认真、含情脉脉的看着他，他一定会相信你真的喜欢他。
2: 对，所以有的时候这个表达也是有方式方法和技巧的。
1: 是的，
2: 对，
1: 千万不要边做点什么事干点针线活啊，跟别人聊天啊。
2: 有的人
1: 别人会觉得你一点都没有在意他。
2: 但也有一部分人群哈，他就喜欢在玩笑当中藏一些真心话
1: 啊，
2: 对吧？会有这种人。
1: 那就要猜咯，
2: 就怕对方就是拒绝嘛，所以我以开玩笑的方式我藏着真心话。
1: 那要看对方是什么人。如果说 他很笃定你就是喜欢他、嗯、那还好，不然他会觉得你就是开
2: 玩
1: 开玩笑、嗯、我根本就不愿意搭理你、
2: 嗯、
1: 我一定要你很真心实意的向我表白。
2: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语言系统了、
1: 嗯、
2: 对吧、
1: 嗯、
2: 那就是你看，如果说同样的一句话在两套语言系统里面真的有可能会出现不同的意思。
1: 嗯
2: 啊，比如说一个人觉得我要那种浪漫的高调的表白、
1: 嗯、
2: 但可能对于另外一个人来说，你这不就是情绪绑架，你这不就没有边界感吗、
1: 嗯、
2: 对吧，就是这种翻译成本会很高，就是你还得花大量的这个语言大量的精力来解释说啊我不是那个意思、
1: 嗯，
2: 双方都会有一些鸡同鸭讲、
1: 嗯、
2: 所以就是这个语言系统哈，它可能会在最初就帮我们筛掉一些没有那么合适的人、
1: 嗯、
2: 对吧，就是你以为你在开玩笑藏着真心话，但我觉得我不行，我就得接受那种正式的认真的真诚的表白。
1: 对，你这个人连表白都不那么认真、
2: 嗯、
1: 你做事肯定不认真，
2: 对，
1: 可能当下就马上筛了你
2: 啊。但也有些人说哎，就是我就喜欢他的这种幽默、
1: 嗯、
2: 也有可能嘛
1: 啊，
2: 这就是语言系统匹配上了嘛
1: 啊、嗯还有如果说你因为对方的忽视而生气、
2: 嗯、
1: 但是对方又说你又在无理取闹了、
2: 嗯嗯、
1: 你总是这么情绪化，哎，那么这个定义有没有感觉好像你就是小孩他是大人，
2: 嗯，
1: 他很成熟理智你很幼稚，是不是
2: 权力倾斜了
1: 啊？
2: 嗯，
1: 权力倾斜它也是一种构建现实的权利，
2: 对，就是
1: 一种语言的构建。
2: 是的，就是刚才我们说到那个语言系统嘛、
1: 嗯、
2: 就是社会学家也说过这样一句话、嗯、说语言系统它不仅仅是沟通工具、
1: 嗯、
2: 更是一种权利，就是构建现实的权利。
1: 哎，我又想起来了、嗯、就是请回答一九八八，
2: 嗯，
1: 里面那个姐姐哈、
2: 嗯、
1: 宝拉她跟善宇交往的时候她一直要善宇、
2: 嗯、
1: 要用敬语您
2: 哦、啊、对，
1: 姐姐不能叫他的名字，
2: 不能太随意、
1: 啊、不能太随意、
2: 嗯、
1: 啊！他其实就是想建树立他自己的这个权威性，我就是姐姐，我就是血脉压制是哪怕我不是亲生的姐姐、
2: 嗯、
1: 但是你要听我的。
2: 对，但是在健康的关系当中、
1: 啊
2: 嗯、权力是应该是流动的、
1: 嗯、
2: 比如今天我听你解释、
1: 嗯、
2: 明天你要进入我的叙事，对吧，这种
1: 如果你一直要压着别人压别人一头，那就是不大健康。
2: 对，就太固化，其实这种关系不太健康。
1: 嗯，
2: 你会觉得一个人永远是正确的，另外一个人永远要被纠正
1: 啊！我凭什么要听你的？
2: 你可能一开始还好，但是久而久之，这种长期的关系当中、
1: 嗯，
2: 我觉得没有任何人可能就是能够接受吧。
1: 小孩子都会叛逆，长大了一样也会叛逆的。
3: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十八点整，
4: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5: 世界毛之看大佬，6月24到26日，三大盛会齐聚，第95届国际毛纺大会，第23届大佬之交会，第10届纺织非遗大会，峰会赋能，产业聚力，非遗焕新，相约大佬，共赴毛之盛宴。

0: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1: 来来，我们约会吧。我们刚刚呢，在这个广告的时候呢，两位主播又在聊周日的活动啊，下周日在我们的咖啡馆小田咖啡来举行。那如果说呢，你想参与我们这种小型的聚会的话呢，也可以来参与一下，发送交友两个字到东莞电台就可以了。
2: 没错，我们应该就是这几天吧，会出那个活动的具体的一些这个时间安排，还有这个宣传和报名方式了。我们这一次呢是一个小型一点的交友活动啊，大概也就是十几个人，然后我们就不会说是一个比较大型的这种活动。如果说你想这个报名参加的话呢，记得是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

0: 公众号后台先回复交友两个字，了解一下我们东莞电台交友俱乐部啊，然后关注一下我们的一些活动，往以后还有很多很多类似的一些活动啊。
1: 是的是的、嗯、我们今天聊到的就是语言的这个构建的系统其实很重要、嗯、
0: 对，
1: 决定了我们与人交往，决定了我们、跟别人的关系是否良性的互动。
0: 对，就是我们跟别人互动的时候、嗯、通常都是在寻找、啊、自己就是在某件事情上跟你看法一致的人、
1: 嗯、
0: 比如说吃到好吃的餐厅我也会推荐给我们这个同事啊朋友啊、嗯、那我刚刚说我看到 好看的电视剧、嗯、我也会推荐给卡卡姐姐，是吧，就是我恨不得安排给、安利给全世界，那我也想安利给那一位就是我可能有好感的人、
1: 嗯、
0: 如果他也觉得说哎，我也这么觉得，你就觉得啊这个互动是有效的，对吧，
1: 是的，
0: 双向奔赴的
1: 这段时间你应该安利韩餐给我我看到人家总是吃拌饭啊，吃泡菜 吃炸鸡啊，我也想跟着吃，
0: 我明天就给你安排上
1: 因为天气热嘛，其实我觉得吃泡菜啊、
0: 嗯、
1: 拌饭这些
0: 冷面呢、啊、
1: 就有点辣辣的有点甜甜的、嗯、就很好。
0: 对、嗯、因为你会发现就是这种语言呢、啊、我们说是沟通哈、啊嗯、不一定是分享，也有可能是你吐槽、嗯、比如说、嗯、你哪天你跟你的另一半你吐槽一下白天的遭遇，
1: 嗯，
0: 我说实话是能够提升两个人的一个现实的共享的感觉的。
1: 对对对对对、嗯、我也听过有一个女性的朋友跟我讲过啊、嗯、她对于一个男生呢没有太大的感觉、
0: 嗯、
1: 但是呢就觉得好像每一次跟他聊天呢瞬间就会有共鸣，
0: 嗯，
1: 两个人瞬间有共鸣。
0: 对，
1: 那个男生因为他是颜控嘛，男生没有长在他的那个点上
0: 就没在审美上
1: 啊、但是呢
0: 语言系统匹配上了
1: 啊、语言系统觉得很好
0: 嗯，
1: 后来他也挺纠结究竟要不要跟他在一起、嗯、但是人家男生没有表达，
0: 嗯嗯，
1: 很喜欢他，
0: 喜欢、
1: 只是觉得跟他聊天挺好的，
0: 这些就看两个人后续的发展了，对吧。但是我们
1: 后来就没有后来
0: 主要还是没长在这个审美上。
1: 但 我觉得是很多的女生她有一个误区，
0: 嗯，
1: 她们总是会说她没有喜欢我啊。我也是看一九八八那个东龙吧、
0: 啊、
1: 那个男生很调皮的那个、
0: 嗯、
1: 学习成绩很差的、
0: 嗯、
1: 就是对
0: 嗯，
1: 德善说的啊、嗯、德善说为什么总是没有人喜欢我，我就是一个不值得爱的女生吗，
0: 但 结果呢、啊、你看看呢，
1: 其实很多人喜欢他、嗯、
0: 对，只是没有说
1: 啊、嗯。然后呢东龙就跟他说，德善你不要管谁喜欢你，你要问问你自己你喜欢谁，
0: 哎，
1: 你为什么一定要别人喜欢你呢，你不可以你喜欢别人吗，
0: 嗯，
1: 德善也是觉得嗯对哦，醍醐灌顶
0: 醍醐灌顶，
1: 我觉得我把这句话也是送给所有的女生，
0: 嗯，
1: 为什么一定要别人喜欢你呢。
0: 对呀、啊，我觉得现在其实这是什么年代了、对吧，就是没有非得是男生追女生，
1: 这句话也送给你，
0: 对，我是觉得说就是
1: 我也送给你微微姐姐
0: 就我是觉得说你真心遇到你那个喜欢的异性的时候，你、哪怕你说你不敢这个太过于主动、但是你可以去释放一些可得性、就你把这些信号先释放出来、
1: 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如果对方不是很喜欢我，我也很难会对他喜欢，我就是这种人。
0: 对，但也有人就是说像你刚才提到那位朋友、啊、他是明确知道自己对这个男生有好感的，
1: 他只是说觉得跟他聊天好，但是真的那个太黑了、男生太黑了，他不喜欢那么黑的男生，
0: 太黑了
1: 暴露了
0: 就是其实我说哈，就是你刚刚虽然说我觉得虽然说这个外表哈、就是颜值呢是一部分，但其实语言系统能够契合对关系的这个重要性会我觉得会分值会更高一些、
1: 就像那个谁写的那个一句顶一万句、那本书啊、刘震云写的、他其实就强调这一点，
0: 对，
1: 就世间的人呢千千万，但是你能说到一起的人可能就那么一个，甚至一辈子你都遇不到一个，
0: 对，就是因为
1: 你要珍惜，
0: 你想想看、这种语言风格语言系统的匹配是难得的、因为它决定着这两个人他能否长久、可能颜值也好或者说是一些比较表面上的一些这个特质，比如身高啊职业这些，它可能都是一个阶段，
1: 你看 看够了，也就那样了。
0: 就是它不是价值观词汇的这个重合度，
1: 嗯，
0: 就是你如果说你发现你跟一个人，你们的这个语言系统、语言这个风格能够高度匹配，其实我觉得它会比那一些所谓的一些外在表现。

0: 钱可能会更重要。
1: 嗯，是，
0: 就是有数据也显示的，说在、嗯、比如说在相亲啊，或者在热恋的时候，就两个人的这种分值，比如说语言系统匹配分值很高的话、嗯、那么他们三个月后继续交往，哪怕不一定是这个已经成为伴侣，就是哪怕继续这个互动的这种概率是更高一点的、嗯、
1: 啊。所以有没有可能同事之间就容易谈恋爱呢？
0: 那也不一定，
1: 语言系统是几乎一样的呀。
0: 那不是语言系统的表达，是我们不一定是语言表达能力嘛，它
1: 或者是说表达的内容几乎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关注的东西和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是一样的，但是系统不一定一样、
0: 嗯、对，因为我们可能就对一件事情、嗯、你看有的人他注重表达自己的感受，有人注重表达我对事物的这个看法、
1: 嗯、
0: 有人注重表达我们看到的东西、
1: 嗯、
0: 所以可能一件事情不同人表达的时候，他希望对方接收到的那个点可能也不一样、
1: 嗯、
0: 我们可能会说就是你是有共同的这个爱好，或者说有共同的一个就是我们是同事的话，你可能是有个共同的一个事情、
1: 嗯、
0: 你们可能讨论度会比较高，
1: 嗯，
0: 就是话题度，但并不代表你们的语言系统。
1: 对对对对，只是某一个领域的话题你们、
0: 嗯、
1: 谈工作你们会谈得来，
0: 对，
1: 生活和风月你未必谈得来了、
0: 嗯、
1: 是不是？
0: 对，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伴侣明明爱好完全不同、
1: 嗯、
0: 但聊起天来他们没有障碍，因为他们语言的那种风格，底层的语言风格是高度相似的。
1: 嗯，是的，所以你就会瞬间有那种什么心有灵犀呀、啊、
0: 嗯，
1: 同频共振啊，
0: 嗯，
1: 这不是浪漫的文学比喻，是真实存在的。
0: 嗯，
1: 也可以说是心理学的现象，好吧，
0: 甚至可以说是这个神经科学的、嗯、对吧，因为当伴侣之间的这个语言系统高度的契合的时候、
1: 嗯、
0: 你们的脑电波远远的这种互动感是超出了普通朋友的那种神经同频率的，
1: 嗯，
0: 就是频率会更高一下，同步率会更高。
1: 对，所以下次我们是不是可以看看是不是找对了人，然后呢、
0: 嗯、
1: 跟他一起去测一下脑电波有这种机构吗？
0: 对，
1: 我觉得我们就应该提供这个
0: 我们这个呼吁一下相关的这个机构来找我们合作一下。
1: 对对对对对，有吗来找我们啊，谈一下啊。你可以呢发送交友到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无论是商家啊、
0: 嗯、
1: 还是想要交友想要加入我们东莞电台交友俱乐部的，
0: 嗯，
1: 都可以发送进来。
0: 对，
1: 哎，因为发现真的是有商家主动找我们的。
0: 嗯，
1: 前天吧、
0: 嗯、
1: 前天就有一个红酒商，
0: 哎呦，
1: 说要赞助。
0: 来来来
1: 啊。
2: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阴魂。
3: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4: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5: 我是党员，
6: 我是党员，
7: 我死子元帅，
8: 我是党员，
9: 我不上谁上？
10: 我不上谁上？
11: 我上。
2: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4: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2: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4: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2: 同舟共济，
4: 万众一心，
12: 共创民族的荣光。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环长南路从山水路到东站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5分钟。科技大道从环湖路到后沙东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万丰工业路从湖泉路到启桥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

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啦，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好的，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么节目的最后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家乡好物商城的实惠好货啊。那么最近呢，我们在做这个美妆节啊，有一些这个美妆品护肤品啊还是不错的。那夏季出门啊，化妆什么的，最担心的就是出门半小时妆就花了啊，对吧？脸上的这个斑驳也特别的这个显脏。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纪梵希的散粉啊，它是4克装，就是小样啊，4克装随身携带，非常的方便，只需要69元，自带粉扑，放在包包里啊，你夏季出门玩的时候呢就很方便了，可以直接的就是补妆或者是定妆都可以。当然我们也有正装哈，各位如果说想找到正装的话呢，也可以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2个字啊，去了解详细的一些介绍。当然了，我们的这个夏季哈，离不开这个清爽冰凉的冰淇淋啊，谁能拒绝这个索菲亚的冰淇淋呢？关键它是实打实的中高端好味道啊，系列也非常的多。在我们家乡好物商城呢，有知心石系列、分干季系列，还有这个大碗系列和威化系列，每一个系列呢都有这个不同的一些口味哈，各位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关键是索菲亚冰淇淋呢是用料很实在，口感也很能打，而且是好吃不将就的。现在呢，我们是有任选套餐再赠送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的一个福利。如果说你也想在这个夏天哈囤一些好吃又不贵的冰淇淋，赶紧关注一下索菲亚冰淇淋，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雪糕2个字就可以下单啦。好了，今天的我们约会啦也和大家聊得差不多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当中再见啦，拜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26。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闭幕，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各地高考分数线陆续公布。
2: 美伊技术性谈判即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今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下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今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随后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

0: 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十五五伊始，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0: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大连出

0: 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换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换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换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

0: 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程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1: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 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作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3: 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 134.2 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广西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没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货物外运绕路，运输成本攀升。
4: 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3: 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5: 我们争取在9月实现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
3: 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表示，15-50期交通运输部将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6: 完善多式联运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
1: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
8: 汇算期结束之后，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7: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
8: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五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
1: 多地今天公布2026年高考分数线，江苏省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484分，物理等科目类456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历史等科目类532分，物理等科目类513分。
0: 河北省本科批历史科目组合485分，物理科目组合443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542分，物理科目组合510分。
1: 广东省本科普通类历史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40分，本科普通类物理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25分。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30号恢复。伊朗23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2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22号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伊美双方已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尽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已步上正轨，但围绕伊朗是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伊双方却说法不一。23号，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的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将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目前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当地时间23号，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据了解，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的不满。
0: 欧洲目前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等多国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0: 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29.8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24号，法国又有4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90%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部大部地区，气温将达39至41摄氏度。在室外工作的法国伊勒维莱讷省居民罗莎恩扎巴说，
11: 风也是热的，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实在太热了，已经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工。
10: 据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酷热天气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主要城市最高气温甚至可达37至39摄氏度。本轮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有可能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超过2003年夏天的记录。波兰气象部门已发布25号至27号该国西部地区的高级别高温预警，预测气温可能打破1921年创下的40.2摄氏度记录。克罗地亚的亚德里亚海沿岸地区也发布了26号和27号的高温红色预警。 在已发布二级高温预警的匈牙利，有关方面表示，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将把27号至30号的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加剧欧洲，尤其是东南欧地区高温干旱天气的频率与强度。

0: 度。
1: 其他国际消息，古巴外长23号批评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制裁。美国当天宣布将5个古巴实体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媳列入制裁名单。
2: 空中客车公司23号宣布将对16架空客 A380 型客机进行检查。此前分别由阿联酋航空公司和澳洲航空公司运营的空客 A380 客机在关键机翼部件上出现裂纹。
1: 日前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23号与潜在的继任者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伯纳姆举行会面，以寻求有序的权力交接。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这个暑假带孩子去新疆，站在天山脚下，亲眼看看课本里的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穿越中国最美公路，一天看四季，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廊、花海牧场、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地质奇观、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还有那拉提空中草原、雪山下的绿野仙踪。7月14号、7月23号，广电主持人燕青、小鹿邀您同游，全程入住四钻酒店，尝遍新疆美食，一价全含仅6999元，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及全程旅拍。另外，7月底、8月初开启江西研学之旅，一次打卡5A精华景点：齐云山景区夜景、横江竹筏漂流、婺源江湾、汪口景区、李坑、彩虹桥、盐田村古张、景德镇、浮梁古县衙、灵山、望仙谷，双高6日游4999元。暑期团报名专线4-3-2241，4-3-2241，或发送关键词“旅游”至东莞电台公众号了解详情。
4: 八卦、
5: 曲折、
4: 数遍苦乐、
5: 看尽悲欢、寻找历史、探索未知。那年今日，尘封往事。
6: 我们先回过头来看一下，从1900年王道士发现藏经洞到1907年斯坦因到达藏经洞，这7年间藏经洞究竟都发生了什么事情，王道士都做了些什么。王道士发现藏经洞的时刻正是八国联军侵入中国的日子，王道士向当地知县报告了这件事，并送去了一些藏经洞文物，知县命令他就地封存，然后报告了当时的甘肃学政著名的金石学家叶昌赤，随后也陆续的给他送去一些藏经洞文物。王道士报告了官府，一方面是他自己觉得这件事肯定是瞒不住的，另一方面他也确实想得到官府的重视，拨点银子来让他好修整洞窟，把敦煌的香火搞旺。但是当时的清王朝已经是摇摇欲坠，官场上腐败成风，谁还顾得上这种事情啊？不过那些经卷文书和文物在甘肃的官场上倒慢慢的成了附庸风雅。

0: 相互馈赠的礼物。这一段时间，王道士对藏经洞的保存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负责的。虽然就在这段时间里，藏经洞里的文物已经开始流失了，那就是王道士自己拿出了少量文物去贿赂官员。等斯坦因把藏经洞里所有的文物都挑了一遍之后，他开始和王老道讨价还价，谈起了第一笔生意。一开始，斯坦因曾经想要用2000两银子弄走藏经洞里所有的东西，但王道士没敢答应。后来经过讨价还价，王道士允许斯坦因用200两银子换走之前他挑出来的画卷和写卷文书，再加上55捆典籍写卷。这是斯坦因和王道士之间第一次交易。后来在回忆中，斯坦因是这样评价这次交易的：当我今天回过头来检视我用4锭马蹄银换来的这些无价之宝时，这次交易简直有点不可思议。此后连续几个晚上都是由这位蒋师爷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地把挑出来的东西送到斯坦因的帐篷里面。交易在5月30号结束了。按王道士的话来说，除了我们三个人，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们做成的这笔交易，这笔交易不能透露给任何一个活着的人。王道士自己觉得做了亏心事，为了观察交易是不是走漏了风声，也为了避免附近百姓的怀疑，5月31号他离开莫高窟前往敦煌县城化缘。而就在他离开莫高窟的第二天，敦煌新任知县王家燕突然来到了莫高窟。王家燕的到来开始让斯坦因大吃一惊，不过他很快就放下心来了。原来王家燕只是来告诉斯坦因，挖坟盗墓的事不能干，不然会引起民众不满。至于藏经洞，他提都没有提。而王道士呢，在敦煌城里晃悠了一个星期，发现他和洋人的交易没有走漏风声，这一下胆儿又壮了起来。回到莫高窟以后，6月6号，他和斯坦因又做了第二次交易，当然这一次也是在白天偷偷的挑选，到了半夜，由蒋师爷一捆一捆的拎到斯坦因的帐篷里。6月7号，斯坦因开始打包装箱。是他拿够了吗？不是，是因为当时敦煌地区的局势突然起了变化，当地百姓因为抗粮税和官府产生了冲突，斯坦因担心这样一来这批文物恐怕夜长梦多，所以准备迅速离开敦煌。1907年6月12号，斯坦因离开了敦煌，他先是去了安西城，把17箱文物存放在安西直隶州衙门里。随后他前往南部的榆林窟和小千佛洞，梦想能再找到一个藏经洞什么的。而这个时候敦煌爆发了农民起义，3000抗税农民围攻打砸了县衙，随后陕甘总督府发兵镇压了这次农民起义。9月26号，斯坦因回到安西，并且待了12天。斯坦因琢磨着，这次农民起义应该对他很有利，因为老百姓一闹事儿，官府的注意力就被吸引了，他搜刮文物的活动就不会引起注意了。于是，在这12天里边，他和王道士又进行了第三次交易。贪婪的斯坦因在回到英国之前捞了最后一把，也是最大的一把。第三次交易，斯坦因自己没有去，而是由他的得力助手蒋师爷一手操办的。在斯坦因的指使下，蒋师爷又回到了莫高窟去游说王道士。最后在一个寂静的深夜，从洞里边又拎出了230个捆子，总数近3000件文书。 1907年10月8号，斯坦因的驼队离开了甘肃。这张照片就是他们驼队出发的时候拍下的。从此，敦煌藏经洞文物开始向世界流失。斯坦因这一次带走的是29箱藏经洞的文书画卷。事实上，这些不是他从敦煌拿走的全部文书，因为几年以后，斯坦因又一次来到敦煌，从王道士手里弄走了5大箱藏经洞的文书。斯坦因就这样心满意足地回到了英国。这些文物在英国一露面，立刻轰动了世界。随后，王道士也就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的掠夺者。第二个进入藏经洞的外国人是个法国人，伯希和 Paul Belliot， 1878年生在法国巴黎，著名的汉学家，是法兰西远东学院的汉学教授。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时候，他正好在北京。那年他22岁，他当着翻译，因为他中国话讲得非常好，而且非常喜欢中国的文物。那时候在北京收购了大量的中国文物古籍。1906年到1908年间，他的考察队在中国西部考察，在偶然的情况下，他听说了藏经洞的事情。1908年2月25号，伯希和到了莫高窟，不巧王道士又去敦化县城化缘了。伯希和随即赶往敦化县城找到王道士，王道士答应伯希和可以进入藏经洞，但是他并没有和伯希和一起返回莫高窟，而是让伯希和先行返回，自己随后即到。有了和斯坦因打交道的经验，王道士现在做起这种生意来就显得从容不迫了。这一回他干脆就耍起了花招。王道士回到莫高窟，却告诉伯希和说，藏经洞的钥匙忘在敦煌县城了，得派人去取去，来回50多公里啊。伯希和没办法，只能等啊。这期间王道士就告诉伯希和说，斯坦因曾经花了大价钱买走了文书，还给他留了很多很多的钱。王道士这样的自作聪明的暗示，伯希和听了高兴得心花怒放，就怕你不贪财呀。1908年3月3号，伯希和如愿以偿进了藏经洞。这张照片就是他在挑选经文时的情景。因为他是个汉学家，不仅中国话讲得好，而且还能读古文，所以他挑选的经书是价值最高的。伯希和在里面用尽快的速度浏览查阅经卷文书，据说他每个小时可以看100卷，每天看1000卷。就这样，他在藏经洞里足足待了3个星期，一共看了15000到20000个卷子，最后他挑出来几千卷精华。白希和白天挑选卷子，晚上就把他认为最有价值的藏在衣服底下，偷偷地带回营地。1908年3月26号，他挑选完了，挑选出了几千件经卷文书。他付给王道士多少钱呢？500两银子。1908年10月间，伯希和到达了北京，很快他就把手头绝大部分敦煌文物悄悄地运到了法国巴黎，同时自己留下了极小部分感兴趣的文物，并且不时地拿出来向别人炫耀。就这样才引起了一些中国学界人士的注意。到这个时候，中国学界才得知敦煌藏经洞文物流失的事情。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 20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1: 地球上没有新鲜事，但往事里藏着金子。尘封往事正在继续，
2: 我们来看一下敦煌藏经洞剩余的文物最后是个什么归宿。1910年，清政府下令把藏经洞剩余的所有文书都运往京师图书馆。我们这儿有一份文书来看一下，这上面记载的数字是18箱，借敦煌经卷18箱。事后的统计数字表明，这18箱总共也就8000多卷，而且其中还有很多是残片，很多是破碎的经卷。可就这剩下的8000多卷，在运往京师的路上还一边走一边丢，每到一处都要遭受当地官员的雁过拔毛式的掠夺。不过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在前面说过，藏经洞的藏品总共大概有4万多件，斯坦因拿走了1万多件，伯希和拿走了大约6000件，最后还有8000件左右送到了京师图书馆，可这加起来也才24000多件呢，还有1万多到2万件经卷文书，哪去了呢？其实这里边还要刨出王道士在开出拿去送人的那一部分，以及后来最后在运往京师图书馆的路程中流失的那一部分。可是除去这些，至少还有几千卷的缺口。那么这么多的文书哪儿去了呢？藏经洞一直就是王道士一个人在保管，那就只有一个可能了，王老道又在耍小聪明了。伯希和离开敦煌以后，王老道明白了奇货可居，于是他胆子越来越大，开始私藏经卷文书。究竟藏了多少不知道，我们只是知道不断的有外国人来找到王老道，他也能不断的拎出一捆一捆的文书。第三个到藏经洞寻宝的是日本的菊瑞超和吉川小一郎探险队，他们在1912年到达敦煌，从王道士手里弄走了500余卷。吉川小一郎甚至还在敦煌第444窟的壁画上留下了他盗宝的痕迹。第四个去莫高窟盗宝的是一个俄国人，鄂登堡探险队于1914年至1915年在敦煌考察时期，拖走了北魏、隋、唐、五代等各时期壁画多方，并盗走了一些塑像。他们拿走的藏经洞遗书具体数目不详，目前只知道俄藏敦煌文物连同盗取的一些内蒙古黑城遗址文物一起，编号已经达到18000多号。下面我们看的这一组照片是一个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留学的中国留学生专程去东宫博物馆为我们栏目组拍摄的。这幅壁画有问题吧？没错，它是拼起来的，像瓷砖。为什么会像这样呢？那是因为鄂登堡当初为了把整幅壁画运走，他干脆用锯子把它给切开了，切成1米大小见方，这样运到俄国以后再把它们拼起来。由于鄂登堡的工作日记一直密藏在苏联科学院档案库里，至今没有公开，所以鄂敦堡到底是通过什么手段从王道士手里搞到了上万件的藏经洞文献，今天仍然是个谜。而最令人气愤的是美国人华尔纳干的事儿，他也是这场藏经洞文物掠夺里边最后一个登场的。他干的那些事儿简直就是一个十足的强盗。华尔纳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1924年到达敦煌，他只得到藏经度文书3卷，并盗走唐代供养菩萨一尊，随后用特制的胶布粘走了珍贵壁画中他认为最为精彩的部分，总面积32006平方厘米。华尔纳盗取壁画时采用的这种方法是非常的无知、愚蠢而且粗暴的。他这样做使那些千年珍贵的壁画受到了无可挽回的损坏，给我们留下的就是这样的永远无法弥补的伤疤。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目前世界各国馆藏敦煌文物的大致情况。英国人斯坦因2次掠走文物超过了10000件，目前英藏文物编号已经达到了11604号。法国人伯希和拿走了敦煌文物大约6000件，日本人掠走敦煌文物500余件，俄国人鄂登堡掠走的敦煌文物文件数目不详，但是俄藏编号目前已经达到了18943号。总之，敦煌藏经洞足足有4万多卷的珍贵文献，已经绝大部分被接往国外，分散在世界各地。作为人类文明珍贵的文献的一部分，敦煌藏经洞文物的流失已经成了中国人一段难以抹去的伤心史。回过头来再看王道士，真觉得是一种悲哀。敦煌藏经洞文物的流失，他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个罪人。的确，他发现了藏经洞，但是为了区区几百两银子，他出卖了这些无价之宝。王道士的一生其实过得相当的清苦，他卖掉那些经文得来的钱财并不是为了自己享受，而是全部拿去修整石窟和造像，发展香火。那么他的整理工作究竟是什么呢？除了清理流沙之外，他就是把那些历代珍贵的残破造像毁掉，然后重新造出一些毫无价值的塑像。一直到死，王老道都在勤勤恳恳、死心塌地地做着他那虔诚的破坏工作。他的晚年其实非常的不好过。随着敦煌文物流失事件的逐渐公开，年近80旬的王道士整日提心吊胆，他害怕官府追究，当地的民众也开始不时地向他索要出卖文物的款项。晚年的王道士不得不靠装疯卖傻来躲避。1931年，年过80旬的王道士悄然离开了人世。王道士死了以后，西方人似乎渐渐地淡忘了荒凉的敦煌，直到1935年，突然又有一个外国人来到敦煌，企图盗取敦煌文物。我们这里有甘肃省档案馆提供的一些档案资料，来看一下。查，有英文北平时事日报记者英人巴慎思，随带翻译吉林人汪明洲，夫役北平人毛殿荣共3名。你前往敦煌游历。3个人去了敦煌游历，也就是说旅游观光去了。他们真的是旅游观光吗？再来看看这份文件。我们这里是有一份电报，是安溪县发给甘肃省省政府民政厅的，里面有这样的话：英人巴慎思，由千佛洞村长派警保护，并加注意。巴氏违背条约，暗用铁器抱取洞内家像，窃装车中，当被察觉，押送安溪。哼，这哪是游历啊，也不是观光，而是偷偷带着铁器到千佛洞洞里边去偷佛像去了。没想到很快被随行的警员发现了，并被驱逐出境。至此，这个巴慎思估计就是最后一个到敦煌去盗取文物的外国人了。我们来看一些影像资料，看看有关敦煌文物后来的命运是怎么样的。1944年1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设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在对敦煌石窟有效保护的管理上迈出了第一步，使敦煌石窟的面貌得到了初步的改观。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1984年扩建为敦煌研究院。在中央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敦煌遗存文物得到了全方位的保护，文物的维修、考古和遗址保护等工作全面展开。当初把敦煌文物弄出中国的那些国家，如今似乎不太可能指望他们把这些文物立即归还中国，但是让敦煌文物物归原主，却是中国的文化界、教育界、学术界盼了100多年的事情。这张照片就是目前藏经洞的样子，这个雕像是后来摆上去的，是古代的一位高僧。后面的壁画是唐代绘制的，左边是晋四女像，右边是一个比丘尼像。这两身矗立了千年的女像，一定见证了千年前封闭藏经洞那一刻，他们也一定经历了千年的黑暗和孤独。100年前王道士手举油灯那束光亮，也一定照得他们头晕目眩。他也一定见证了王元禄的愚蠢和清朝的极端腐朽，也见证了国外的野心家们不远万里来到这里，进行了一场无耻的豪夺。空荡荡的藏经洞，留下的只有他们俩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我们也许可以从这一丝微笑里边看到，100年前世界列强对于中国任意瓜分、肆意践踏的历史，一去永不复返的欣慰吧。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你的爸爸妈妈会经常跟你说，听话，不要做这件事情，很危险，或者说不，那件事情不可以。那个时候你会怎么做呢？啊，我知道，有的小朋友就会说，我偏要这样做，我就要这样做，我要让你看看我的本事。或者妈妈说什么我就是不听，再或者我就要哇哇大哭，这样的话爸爸妈妈就没办法了。哦，真巧，有个小女孩丽丽，她也是这样想的。她很想在所有人面前展示一下她的本领。至少她觉得那是本领，反正我觉得这不能算是本领。你会觉得这是本领呢，还是别的什么？听完下面的故事，也许你会有自己的想法。你认识你自己吗？有一部分的你可以被看到，你的手、你的脚、你的腿，甚至你的耳朵和头发。可还有一部分的你是看不到的，比如你会伤心，你会高兴，你会期待，你会失望。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你就是想发脾气，有时候你一边觉得很想做一件事情，一边又觉得绝对不想做这件事情。这真奇怪，对吧？这些看不见的东西是什么？它们在你的心里，在你的头脑里，在你的身体里。它们是你的感受，是你的情绪，它们是另一部分的你自己。就让小群姐姐带着你在故事里认识全部的自己。下面我要讲的故事是由海豚童书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叔叔阿姨出版的，写故事和画图画的是英国大朋友艾玛·齐切斯特·克拉克，是由孙丽丽翻译的。这是《蓝袋鼠有你真好》系列里的一本故事。看我的，蓝袋鼠。小女孩丽丽头上总是绑着大大的蝴蝶结，她有一只毛绒玩具蓝袋鼠。蓝袋鼠是莉莉的，它就是莉莉的专属袋鼠。有时候当莉莉不听妈妈的话，要炫耀她的本领的时候，她总是会对蓝袋鼠说，
3: 嘿，看我的，蓝袋鼠。
2: 天哪，莉莉在做什么？头上顶着很多书，书上放着花瓶，花瓶里还有水，踩在球上根本不能保持平衡。哦，莉莉停下来，妈妈在旁边紧张地说，这也是本领？哎，蓝袋鼠只能看着她，不然她还能做什么呢？有一天，莉莉在杰麦玛阿姨家玩，他们坐在沙发上，蓝袋

0: 鼠在，小弟弟杰克也在。莉莉看到电视上正在表演杂技，哦，那些杂技演员走在高高的地方真惊险。莉莉觉得这看起来很容易，于是她说：
1: 看我的，蓝袋鼠。
0: 她爬上了高高的沙发靠背，而且还想在沙发靠背上倒立。杰麦玛阿姨大喊了起来：哦，不，莉莉，不要那样做。啊，但是莉莉已经在做了。杰麦玛阿姨赶紧把小弟弟杰克抱了起来，保护他的安全。而沙发上的蓝袋鼠只能看着他，不然他还能做什么呢？果然，莉莉失去平衡，从沙发靠背上掉了下来，砰！一屁股砸在了蓝袋鼠的身上。
2: 莉莉，我说了不要那样做了，你怎么就听不见我说的话呢？
0: 可不是，这样做可真危险，莉莉把蓝袋鼠砸得很疼。这天，莉莉和妈妈去参加一个朋友聚会，这儿来了很多的家庭，有很多的小朋友。主人请了一个杂耍表演的演员，他站在小舞台上给大家表演扔球，他的手里有四个球，扔来扔去总是能够接住。小朋友们都坐在舞台下面看着，妈妈们端着茶杯站在旁边看。莉莉觉得那看起来很简单，于是她抓着蓝袋鼠站了起来，冲上小舞台。
1: 看我的，蓝袋鼠。
0: 妈妈说：
2: 哦，莉莉，坐下。
0: 可莉莉已经冲到了小舞台上，抢过了那几个球，使劲地甩了出去。
2: 哦，不可以，莉莉，立刻停下来。
0: 咚，啪啦，一颗球打在小朋友的头上，另外一颗砸碎了妈妈的茶杯。被砸了头的小朋友哇哇大哭了起来，表演只好停止，小朋友们都跟着爸爸妈妈离开了。莉莉的妈妈也牵起了她的手：
2: 你有点太过分了，莉莉，你什么时候才能认真听话呀？
0: 唉，蓝袋鼠只能看着莉莉，不然他还能做什么呢？
3: 又有一天，佛罗伦斯姨妈带着莉莉去公园玩，莉莉骑着她的小自行车，把蓝袋鼠放在车筐里。莉莉看到一群男孩正骑着自行车从山坡上冲下来，他们正在自行车上耍把戏，松开双手，用脚扶住车把。
4: 嘿，我们冲下来了，快看，厉害吧？
0: 莉莉觉得这看起来很简单，她说：
1: 看我的，蓝袋鼠。
0: 然后她也骑着自行车冲上了小山坡。从山坡上冲下来的时候，她松开了双手，用脚扶住了车把。
2: 哦不，莉莉，停止，快回来！
0: 佛罗伦斯姨妈大声地喊着。咻，莉莉的速度好快呀！
2: 莉莉，莉莉，停下来！
0: 瞧，莉莉即使想停下来，她也已经做不到了。自行车失去了控制，用飞快的速度撞在了山坡下的树上。
1: 我的腿，我的腿！
0: 莉莉摔倒在地上，磕破了膝盖，流了血。蓝袋鼠也摔倒在了草地上。这下他再也看不下去了。你呢？你怎么想？你觉得莉莉这样做是对的吗？佛罗伦斯姨妈用手帕帮莉莉擦拭着伤口。
2: 哎，我们可拿你怎么办呢，莉莉？为什么你总是那么不听话呢？
0: 当莉莉回到家的时候，她看到她的乔治叔叔正在院子里和他的小弟弟杰克玩跷跷板。乔治叔叔坐一头，小弟弟坐另外一头。
1: 哎，我也可以呀！
0: 莉莉抱着蓝袋鼠走了过去。
1: 可以轮到我玩了吗？
0: 乔治叔叔说：
5: 哦，好啊，莉莉，不过你要小心一点，不要太快，不然你的小弟弟会从跷跷板上跌下来的。
0: 可莉莉才不管乔治叔叔说了什么，她有自己的主意。她把蓝袋鼠放到了小弟弟杰克面前的跷跷板上，然后自己跑向另外一头。可是莉莉没有爬上跷跷板，她爬上了跷跷板旁边的秋千。
1: 看我的，蓝袋鼠！
0: 乔治叔叔大喊道。
5: 嘿，莉莉，你要做什么？
0: 莉莉想从秋千上跳到跷跷板上。
6: 哦，莉莉，不要那样做，莉莉，不要！
0: 蓝胆鼠紧紧地闭上了眼睛。啊，不然它还能做什么呢？莉莉从秋千上砰的一声跳到了跷跷板上，跷跷板的另外一头猛地弹了起来。就在这个时候，乔治叔叔用最快的速度把小弟弟杰克抱了下来，可蓝袋鼠却被跷跷板猛地弹上了天空，咻，飞向了大树。小弟弟杰克吓得哭了起来。

0: 听到哭声跑到了院子里，他赶紧抱过小弟弟检查他有没有受伤。莉莉也跑过来着急地问，
1: 蓝袋鼠去哪儿了？我的蓝袋鼠去哪儿了？
0: 但是没有人听到他的声音，大家都围着小弟弟，他可真是被吓坏了。这一天，妈妈早早的就把莉莉送回房间，让她上床睡觉。妈妈紧紧地抱着小弟弟杰克，对他说，
2: 莉莉，我受够你了，而且我觉得蓝袋鼠也受够你了。
1: 可是蓝袋鼠去哪儿了？
0: 是啊，蓝袋鼠去哪儿了呢？莉莉不知道。这会儿当天已经黑了的时候，蓝袋鼠还待在大树上。跷跷板把它高高的弹起来，它伸手抓住了一根树枝，就这样挂在了树枝上面。天黑了，树枝那么高，它真的很危险。而且这会儿蓝袋鼠的手臂很疼，它再也坚持不住了。突然它从树上掉了下来，在树枝和树叶当中来回地碰撞着，最后重重地摔在了草地上。可怜的蓝袋鼠看了看它的大尾巴，尾巴摔破了，里面塞的棉花都露了出来。蓝袋鼠不知道该怎么办，它在花园里一个人，到处都黑漆漆的。也许莉莉知道该怎么办，于是蓝袋鼠抱着受伤的尾巴，蹦着穿过院子，向房子走去。他还没走多远，莉莉的妈妈就出现了，她手里拿着一个手电筒，到处的找着蓝袋鼠。啊，蓝袋鼠，你在这儿啊！妈妈抱起了蓝袋鼠，把它带回到屋子里面。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东莞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几天，我市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左右，天气炎热。东莞市气象台于6月22日8时24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暑降温。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来听故事吧。看我的蓝袋鼠。妈妈找来了针线，仔细地把蓝袋鼠的大尾巴缝好，还给它的伤口贴了一个绷带。爸爸说，多勇敢的小袋鼠啊，我要是它，我可不敢保证能和莉莉相处得好。这天晚上，妈妈把蓝袋鼠放在了窗台上。蓝袋鼠一个人坐在窗台上，整个晚上都在想这件事情。莉莉惹的麻烦够多的了，她会停止炫耀她的那些本领吗？至少莉莉觉得那样调皮胡闹是一种本领，可那真是带来太多的麻烦了。蓝袋鼠不知道莉莉会不会听话，她应不应该再给莉莉一次机会。啊，蓝袋鼠到底该怎么办呢？第二天早上，莉莉一下楼就看到了窗台上的蓝袋鼠，她径直朝蓝袋鼠跑过去，想要拥抱它。可妈妈却拿起了蓝袋鼠对她说，不，莉莉，除非你能向我们证明你可以自我约束，管理好你自己，不然我会暂时替你保管蓝袋鼠的。这一天，莉莉开始认真地听大人的话，她刷了牙，收拾了房间，乖乖地吃完午饭，还帮着妈妈去超市买了东西，而且这中间她没有胡闹过一次，没有一次炫耀过他那些本领。妈妈说，那么莉莉，你打算重新开始做一个乖孩子了吗？
4: 是的，妈妈，我打算重新开始做个乖孩子，听你的话，你会看到的。
3: 妈妈拿出蓝袋鼠放到了莉莉的手里。
4: 蓝袋鼠，我会听妈妈的话，不会再做那些危险的胡闹的事情了，你也会看到的。
3: 蓝袋鼠当然选择相信莉莉，不然她还能做什么呢？那么你呢？你会相信莉莉吗？

当然，你觉得自己长大了，很多的事情都想试一试，虽然有时候他们很危险，甚至会伤害到你自己和你身边的人。当然，当爸爸妈妈告诉你这样不可以的时候，你很想挑战一下，看看能不能打败他们。我知道你很想试试做这些事情，不过你得知道，爸爸妈妈是真的在保护你，关心你的家人、朋友也是真的在保护你。其实你可以挑战的东西还有很多，比如跑得更快、跳得更高，当然是在安全的情况下。而且最重要的是，就算你真的做了危险的事情，让爱你的人担心甚至受伤了，他们依然还会爱你。

在我们长大的过程当中，我们会知道更多的事情，能做到更多的事情。有一些事情爸爸妈妈会教我们，老师也会教我们，或者我们从其他小朋友那里学来，还有一些我们可以自己去试一试。但是那些太危险的事情，可能会伤害到我们自己和别人的事情，最好还是不要去试了。下面的一个故事是关于冰棍儿。夏天到了，好多小朋友吃起冰棍来简直没够，想多吃一点再多吃一点。也许爸爸妈妈会跟你说，吃得太多了肚子会疼。我想肯定有很多小朋友已经试过了，爸爸妈妈说的原来是真的，吃太多呢真的会肚子疼。不过接下来故事里的冰棍肯定不会让你肚子疼，因为它是热冰棍。热冰棍，妮妮最喜欢吃冰棍了，奶油的、巧克力的、草莓的、苹果的，不管是硬的还是软的，妮妮都喜欢吃。妮妮这个夏天吃了不少的冰棍，可妮妮慢慢发现，哎，奇怪，这么好吃的冰棍，妈妈怎么不吃呢？每次妮妮吃冰棍的时候啊，妈妈总说，

0: 我也咬一口。
1: 可是妈妈总是只咬小小的一小口，小的呀都尝不出滋味来就没有了。
0: 妮妮问爸爸，爸爸说，哈，妈妈年轻的时候最喜欢吃冰棍了，她像你这么小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比你还能吃冰棍呢。可是后来啊，肚子变坏了，一吃凉的东西就要拉肚子的，很疼很疼。妈妈现在还喜欢吃冰棍，可是不敢吃了。嘿，要是冰棍变成热的，妈妈说不定能一次吃个五根呢。
1: 爸爸说完就乐哈哈地看足球去了，可妮妮却乐不起来。妮妮想，这么好吃的冰棍儿，妈妈吃不着，多可惜。哎，爸爸不是说，要是冰棍儿没有那么凉，变成热的，妈妈就能吃了吗？对对对，就这么办。
0: 妮妮啊，拿出一根冰棍儿来，
1: 可是她最喜欢吃的草莓味儿的。怎么把凉冰棍儿弄热呢？
0: 妮妮想，对了，妈妈说了，太阳一晒呀，什么东西都会变热的。妮妮把冰棍儿放在小碗里，然后啊，把小碗放在了窗台上，妮妮就在旁边等。
1: 等了一会儿，用手摸了摸，哦，冰棍是凉的，不过好像有点软了。
0: 妮妮心想，对对对，先变软，然后再变热。于是妮妮又等了一会儿，
1: 再用手摸一摸，哎呀，好黏呐，不过还是凉的。
0: 妮妮呀，等得不耐烦了，跑回房间玩洋娃娃去了。一直玩到妈妈把晚饭都做好了，在厨房喊，妮妮吃饭啦，爸爸吃饭啦。
1: 妮妮这才想起来，我的冰棍儿。
0: 妮妮赶紧跑到窗台那儿一看，
1: 啊，冰棍儿没有了，碗里只剩下一滩红红的水和一根光秃秃的棍儿。妮妮好难过呀，本来是想给妈妈吃热冰棍儿，可现在连冷冰棍儿都没有了。
0: 妮妮鼻子一酸，眼泪啪嗒啪嗒掉下两颗来。这时候妈妈走过来了，爸爸也过来了。爸爸说，嘿，妮妮啊，你在干嘛？想喝冰棍汤啊？妮妮撅着嘴对爸爸说，
1: 你不是说妈妈要吃热冰棍吗？
0: 啊，妈妈明白了，原来妮妮是为了自己能吃到冰棍儿，才想了这么个主意的。妈妈拿过碗，使劲儿地闻了闻，嗯，好甜的草莓味儿啊！妮妮，妈妈能吃热冰棍儿，我给你变个魔术吧。妈妈拿着那个碗到了厨房，在里面啊，哗啦，倒进很多开水，然后搅一搅，再搅一搅。妮妮，你尝尝。妮妮尝了一口，啊，好甜，又甜又香，还热乎乎的，跟冰棍是一个味儿。妈妈捧着碗，咕嘟咕嘟咕嘟，全喝下去了。嗯，妮妮，谢谢你的热冰棍儿。妈妈很喜欢吃。妮妮高兴地跳起来，
1: 妈妈妈妈，明天我再给你做热冰棍吧。
2: 好啦，故事听完了，明天再见。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0点整，
2: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3: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做好我市党建和安全防范工作。东莞水箱高端装备制造总部项目集中开工。全市首个场景创新线上服务平台重磅发布。2026广东高考分数线公布。2026端午，东莞各大商圈购销两旺。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昨天，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传达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我市贯彻意见。会议同时召开全市安全防范工作会议，听取近期我市安全防范工作情况汇报，研究下阶段工作安排。市委书记韦浩主持会议并讲话。
4: 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准确掌握蕴含其中的科学方法，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东莞实践提供坚强政治保证。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持续强化理论武装，不断兴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分系统、分领域、分层次组织开展全覆盖学习培训，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要织密建强组织体系，以基层党组织建设强基工程三年行动计划为主线，统筹推进农村、城市、学校、新兴领域等各领域党建工作，突出抓好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不断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和影响力。要选优配强干部队伍，树牢正确用人导向，扎实推进集中换届工作，强化换届后干部队伍教育培训、管理监督工作，把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选出来用起来。要纵深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持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不动摇，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党建与九大行动等中心工作深度融合，推动各级干部把心思和精力集中到干事创业上来。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把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摆在重要位置来抓，持续强化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紧盯重点，压实责任，毫不松懈抓好安全防范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要对突发事件保持高度敏感、高度警惕。

0: 全面提升应对处置效能，确保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防范、早处置。要深化隐患排查整治，实行闭环管理、动态清零。要持续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紧盯重点地质灾害隐患点、城市溢涝点、水利设施、下水道等关键部位，持续开展排查整治，进一步完善场所物资储备和应急预案，严格落实临灾预警双重校应机制，确保关键时刻人员和物资拿得出、调得快、用得上。要周密细致做好中考期间各项安全保障，抓好暑期安全防范工作，严防溺水、交通安全等各类事故发生。要坚持全面从严监管执法，依法依规严肃查处违规行为，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要持之以恒抓实重煤传染病防控工作和爱国卫生运动，广泛动员村、社区、群众力量，以强大合力筑牢防控坚实屏障。
1: 昨天，东莞水乡高端装备制造总部项目奠基集中开工活动顺利举行。本次集中开工的三大项目均落户于东莞市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该园区计划总投资10亿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8亿元，总用地约71亩，采用统一拿地、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建设的集约开发模式。
2: 本次集中开工的三大项目为天翼智能装备项目、安拓普项目、康瑞电子项目、精准锚定精密电机、锂电核心装备、环保高分子新材料、新能源连接器等高成长性赛道，以总部研发加智能制造为核心定位，汇聚细分领域龙头企业，着力补强水乡高端装备产业链关键环节，作为水乡经济区培育先进制造、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核心载体。项目建成后将释放强劲产业聚合效应，高效串联上下游资源，构建特色鲜明、协同联动的现代产业体系，为东莞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坚实支撑。活动现场，三大项目所属企业负责人分别就各自发展规划与落户水乡的愿景进行分享。企业家们一致认为，水乡交通区位优越，营商环境优良，政策扶持精准，对项目前景充满信心，表示将全力推进项目建设，力争早日投产达效，同时发挥链主带动作用，吸引更多配套企业集聚，助力水乡打造大湾区高端装备制造新高地。以此次集中开工为契机，水乡经济区管委会将持续锚定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主导产业，持续招引优质总部型制造项目落地，加速完善产业链、创新链、服务链融合配套，依托水乡九区创意产业区等优质产业空间载体，加快构建特色鲜明、竞争力强劲的先进制造产业集群，为东莞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水乡强劲动能。
1: 场景创新是链接技术供给与产业应用的关键纽带。昨天，随着东莞场景创新服务平台在东莞松山湖科创金融广场正式上线，该平台一键链接供需两端，让好技术找到好场景，让真需求得到高效回应。
3: 活动现场，全市首个城市级科技产业场景综合服务平台“东莞场景服务小程序”正式宣布上线运行，全市线上加线下公众号加小程序双轮驱动的场景服务体系全面成型，标志着东莞场景创新迈入数字化、常态化新阶段。该小程序由市发展改革局统筹部署，东莞科创集团建设运营，是东莞市官方场景创新服务平台。小程序将致力于打破信息壁垒，整合全域资源，打造新兴产业对接平台、场景创新在线窗口、资源要素综合服务站，构建起从需求发布到落地转化的全链条闭环服务。企业用户完成认证后，可在线发布供需信息。
4: 深圳市云格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蒋子昂
5: 想把模型的应用在东莞市形成一个场景的落地。东莞的社康或者说医院，他们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直接应用三甲医院的诊疗能力覆盖到基层，然后老人的养老啊，可以做到说居家的时候个人身体健康形成一个数字人的形式，再加上三甲医院的诊疗能力进行一个健康的管理。
4: 广东科盛智能有限公司总经理敖一凡：
6: 我们东莞很多的制造业加工企业嘛，他们有很多的 CNC 啊这些设备，对这些调剂的师傅的能力也是考验比较大的。那如果是说将 AI 和这个设备的一个参数进行一个绑定的话，

0: 去分配这个设备的参数里面的一些参数，然后进行一个调优。那像制造业里面有很多场景都是我们可以去做的。
1: 目前首批300余项场景机会、能力与案例已全面上线，集中推出低空经济、人工智能、智能终端、鸿蒙四类拳头场景应用，并覆盖政务服务、民生保障等12大类政府端应用场景，重点挖掘场景能力企业、场景开放机会、场景建设案例三类场景内核，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实践。东莞市科创集团总经理周旭：
2: 我们的场景呢，基本上是说把我们政府还有我们国企的还有一些大型农业企业这样的一些需求把它拿出来，然后供这些企业接网挂帅，它的产品可以用起来，用起来之后让市场来觉得它好不好，好的话它就可以做得大做强。
1: 活动现场，智树集团代表发布东莞市人工智能大模型中心首批场景能力。在交流环节，大模型中心生态伙伴企业分享了 AI 在制造业场景中的落地实践，生动呈现场景创新赋能企业转型的东莞故事。据介绍，作为全国首个面向制造领域的城市级大模型中心，东莞市人工智能大模型中心由智树集团建设运营，首期已建成100批国产化智能算力，上线3个基础大模型和2个行业大模型。
3: 今天上午，广东省教育考试院举行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新闻发布会，公布2026年广东高考各批次院校录取最低分数线。
1: 其中本科各科类普通类历史最低分数线总分440分，普通类物理总分425分，体育类文化科总分350分，音乐类含音乐教育、音乐表演文化科总分310分，舞蹈类文化科总分305分，表演导演类戏剧影视表演文化科总分330分，播音与主持类含粤语文化科总分310分，美术与设计类文化科总分310分，书法类文化科总分310分，戏曲类文化科总分220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线含强基计划、高校专项计划、综合评价、普通类、历史总分546分，普通类物理总分539分。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和脱贫地区学生，地方专项计划、普通类、历史总分516分，普通类物理总分509分。此外，专科院校录取最低分数线，普通类历史总分200分，普通类物理总分200分。
3: 近日，教育部正式批准东莞理工学院与英国爱丁堡隆比亚大学合作举办人工智能与数据科学及商业信息技术2个专业硕士学位教育项目。这是继今年3月两校签署合作协议后，合作成果的又一次实质性落地。
4: 该项目采用中英联合培养模式，学生在东莞理工学院校内学习，无需出国即可享受双方优质教育资源，完成学业后获得爱丁堡隆比亚大学硕士学位。该学位可通过教育部中国留学服务中心认证。本次获批的2个硕士专业，紧扣数字经济浪潮与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升级需求，融合英国前沿学术理论与本土产业实践。人工智能与数据科学专业融合了人工智能、数据科学、计算机科学、商业智能等多个前沿学科。商业信息技术专业涵盖计算机科学、工商管理、信息系统、数据科学等多个学科。项目采取自主招生模式，预计2026年9月开始招生，每专业每年计划招生100人。主要招生对象为中国公民，由合作双方共同审核录取。录取标准不低于爱丁堡隆比亚大学国际研究生录取的学术和语言标准。学制为1.5年，学生全程在东莞理工学院学习，学费总计每生150,000元人民币。此次2个硕士项目的获批，标志着东莞理工学院在国际化人才培养领域迈出重要一步，将为粤港澳大湾区输送具有国际视野、契合本土产业需求的高素质人才提供新支撑。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3: 2026年端午3天假期，即6月19号至21号，东莞抢抓节庆消费窗口期， 叠加龙舟文旅、端午市集、消费补贴等。

0: 多重利好，全市各大重点商圈供需两旺，人气爆棚，整体呈现头部商圈领跑、成熟商圈提质、特色业态突破、全域多点开花的消费新格局，城市商业活力全面释放。
1: 端午期间，全市龙舟赛事、荔枝文旅、非遗体验活动密集落地，带动市民出游、家庭聚餐、休闲购物需求集中释放，叠加省级文旅消费券、东莞有奖发票等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零售、餐饮、家电、文旅多元消费场景同步升温，各大商场客流与销售额实现稳步上涨。作为全市消费主阵地，南城鸿福商圈持续发挥核心引擎作用，客流销售双增长势头强劲。民营国贸城三天假期接待客流超70万人次，客流销售额同比分别上涨8%、20%。餐饮、服饰、零售板块全线走俏，持续坐稳全市流量标杆位置。东城片区各大成熟商业体稳中提质，东城万达广场假期客流32.6万人次，销售额同比增长20%，高品质餐饮、轻奢零售、亲子体验类消费占比显著提升，市民消费品质持续升级。本次端午假期，特色主题商圈迎来爆发式增长，成为拉动全市消费的核心增量点。其中，万江龙湾奥特莱斯、莞城东莞记忆涨幅领跑全城。万江龙湾奥特莱斯假期客流10.3万人次，客流销售额同比分别暴涨43%、96%，增幅位居全市各大商圈首位。莞城东莞记忆依托老城文旅资源，打造现象级打卡消费场景，三天接待客流达12万人次，客流销售额同比分别增长25.7%、86.4%，实现文旅引流、商业变现双向赋能，老城商业焕发全新生命力，全市各镇街商业载体同步发力，全域消费均衡赋能。滨海片区、松山湖片区持续保持高热度运营。滨海片区新晋网红地标滨海万象、滨海购物村假期客流超13万人次，长安万科客流25万人次。虎门天虹、石龙、奇云广场稳步上扬，客流与销售额同步小幅攀升。松山湖万象汇凭借区位优势与园区消费客群支撑，假期客流约40万人次，持续保持高人气运营，科创园区配套商业消费潜力持续释放。综合端午假期全市商圈运行数据，东莞商业市场已形成分层互补、全域联动的成熟消费体系，头部标杆商圈稳住市场基本盘，家电、奥莱、文旅等新兴特色业态挖掘新增量，各镇街成熟商业体夯实基层消费底盘。接下来，东莞将持续依托荔枝季暑期消费节点，推出更多主题市集、消费补贴、特色节庆活动，不断丰富消费场景，优化商业供给，持续释放城市消费内生动力，助推全市商贸经济稳步向好发展。
0: 入夏以来，东莞持续高温，避暑休闲成为市民出游刚需。东莞依托全域森林公园、水系湿地、万亩荔枝果园资源，整合山林纳凉、鲜果采摘、农家风味，打造一站式清凉文旅线路，以避暑为核心亮点，串联田园采摘与本土美食，解锁湾区近郊消夏新玩法，吸引大批家庭年轻游客进山寻凉。
2: 东莞各大森林公园是夏日避暑的核心载体，森林绿植形成天然绿色空调，山间气温普遍低于市区。清溪吟平山坐拥东莞第一峰，黄毛田瀑布水流倾泻，水雾环绕步道，樟木头观音山特别在云雾长廊开启喷雾降温，水莲山大屏障森林公园溪流密布，环湖碧岛树荫连绵，无需暴晒即可沉浸式纳凉。华阳湖湿地公园22公里水上绿岛微风拂面，荷塘连片碧波消暑，成为亲水避暑优选。东莞凭借优质绿色本底优势，推出多条山林步道，全程少日晒，兼顾徒步休闲与降温需求，成为本地避暑顶流打卡点。避暑线路沿途串联全市多处荔枝采摘园，六月至七月正值荔枝成熟季，不少果园还配套田园打卡布景，将山林清凉与鲜果采摘深度融合。除荔枝外，塘下东城生态农场同步开放时令果蔬采摘，实现纳凉加采摘双重游玩体验，丰富线路层次感，适配亲子家庭出游需求。游山纳凉过后，沿线客家农庄、乡村菜馆提供消暑特色美食，以本土食材打造清爽菜式，形成避暑、采摘、美食闭环游玩链条。 当下东莞清凉避暑游持续升温，全市整合山水、农业、餐饮资源，推出多条一日、两日精品线路，主打低暴晒、高舒适的近郊休闲模式，依托区位优势，成为广州、深圳市民短途避暑首选目的地，持续激活乡村文旅夏日消费市场。
0: 昨天下午，市总工会前往南城街道工会爱心驿站，开展东莞工会2026年夏季送清凉、防暑保安康慰问活动，为高温下坚守岗位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送上工会的关怀。
3: 市总工会领导与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代表面对面座谈。市总工会向劳动者们致以诚挚敬意，称赞他们是城市运转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是千万人口城市的摆渡人，并向劳动者代表赠送了清凉饮品和防暑用品。对新入会的新业态劳动者，市总工会还在月工会平台为他们准备了38元消费券。只享清凉主题活动也即将上线，届时送出60000张5元畅饮券。
4: 职工谢桂清：
5: 感动的，也挺荣幸的。总工会每年都有，比如说送清凉啊、送温暖啊这些活动，也有分发礼品。
4: 职工张楠：
6: 确实，我感觉。现在是真的能落地到给到我们，也确实能感受到这份温暖吧。
3: 目前全市已建成约650个工会爱心驿站，配备饮水、空调、充电、休息座椅等设施，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冷可取暖、热可纳凉、渴可喝水、累可歇脚的暖心服务。
0: 昨天下午，2026年东莞市应急科普讲解大赛决赛暨安全宣传五进园区安全行活动在东城影剧院举行。本次活动旨在发掘优秀应急科普人才，推动安全宣传五进工作走深走实，切实提升全民安全素养与防灾救灾能力。
2: 本次大赛自4月底启动以来，获得了各镇街、部门及企事业单位的积极响应。经过层层选拔，10位优秀选手从众多参赛者中脱颖而出，进入决赛。其中有2位小学生选手跻身决赛圈。决赛现场，选手们围绕安全生产、防灾减灾、应急救援等主题，通过自选主题讲解与情景模拟两大环节展开激烈比拼。他们将硬核的专业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鲜活案例，上演了一场应急科普的巅峰对决。经过激烈角逐，现场颁发了最佳组织单位奖、优秀组织个人奖、优秀指导老师奖以及大赛特等奖1、2、3等奖。特等奖选手张木头，应急管理分局工作人员曾思苑：
7: 我觉得意义非常的重大。首先呢，对于我个人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非常大的一个成长历练。其次呢，这样一个安全平台，用这样的一个讲解方式去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安全知识。
2: 一等奖选手黄江医院工作人员罗水光：
8: 可以传达出教会市民群众能够如何以正确的方式来拨打120，然后我们医护人员呢，能够获取准确的信息，能够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对这个患者进行一个救治。
2: 东莞市应急管理局表示，本次大赛是深化五进活动以科普赋能安全的重要举措。通过以赛促学，构建有计划、有主题、有互动、有反馈、有评价的立体化宣教体系，将安全生产知识传递到千家万户，建立隐患地图，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支持、参与安全的良好氛围，形成行业主管部门推动、属地广泛发动、社会积极参与的工作格局。
0: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2: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谭新潮率队到横沥镇开展更好发挥人大代表作用主题活动暨定点联系1000000工程调研，实地了解产业发展、1000000工程推进情况，面对面倾听村民代表和人大代表的意见建议，查实情、解难题、促发展。辽布镇应急、公安、司法等部门联动，走进深圳市特发信息光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开展安全生产月主题宣传活动，以便民摆摊的形式向企业员工普及安全生产、交通安全、防范电信诈骗及相关法律知识。连日来，凤岗消防部门持续加大老旧民房消防安全检查力度，重点排查民房电器线路是否老化、裸露、撕拉乱接，是否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易燃易爆物品，楼道、疏散通道是否堆放杂物堵塞逃生路径， 电动自行车是否违规入户停放、非线充电等关键问题，精准整治各类消防安全隐患，织密消防安全防护网。望牛墩镇武装部组织在岗战备值班民兵开展紧急战备拉动，以迅疾行动锤炼过硬备战作风，夯实国防后备力量应急应战根基。
0: 本次新闻编辑周静文、谭倩，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9: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0: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9: 阳光1008，
1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2合1、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3: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4: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5: 这里是最美时光，让我们把最美好的时光都留在音乐里吧。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时候，听到一首歌觉得很动人，想要跟着唱，翻开歌词却发现这首歌居然是他写的。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那些意想不到的词曲创作者。

宗盛说，写歌容易，写你太难。而对于不是天才的芸芸众生来说，唱歌写歌都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这位歌手在90年代可以说是跟张惠妹还有李玟齐名，他也是一位创作好手，作品虽然不多，但是精品却有好几首。他是许茹芸，这是97年他的专辑《突然想爱你》的主打歌，也是出自他自己的手笔。

再不存在，比空白更空白。每一次我想起来，其实你都还在。

存在，比空白更空白。每一次我想起来，即使你都还在。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2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2: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1: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2: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1: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2: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3: 听歌的时候，大多数是记住唱歌的人，很少去看他的词作者和曲作者。偶尔翻开，会发现这首歌居然是他写的。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那些让你意想不到的词曲创作者。这首歌收录在徐怀钰1999年的一张专辑，叫做《天使》的专辑的最后一首。作词人你也一定不会陌生，黄子佼。所以他的歌词非常的俏皮。我已拥有 perfect life， 将来做个 perfect wife。 这首歌听过之后就会让你印象很深刻， perfect life。

90年代的徐怀钰是滚石这个男人帮里的小公主，她的少女情怀和听歌的人年纪更加的接近，不像是李宗盛那样写好一首歌，等着你的人生走到相同的地方，然后对她惊叹不已。徐怀钰记录的是同龄的小女生的当下，同样的定位，还有当时滚石的假想敌张雨生以及他的团队。1997年，张雨生为张惠妹推出的《Bad Boy》再接再厉，那个时候可以说是风光无二。紧接着，张惠妹的两个妹妹也组合成一个叫做阿妹妹的组合出道。张雨生为他们量身定做了专辑《我要为你做做饭》，而这首歌的词作者竟然也是黄子佼。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1: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6: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5: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6: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5: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6: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5: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7: 最美时光，我是钟庆。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那些让你意想不到的词曲创作者。

提起姚谦这个填词人，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味道》还有《我愿意》这两首歌，更早一点是张清芳的《你喜欢我的歌吗》。姚谦填词其实非常的偶然，80年代他读的是设计专业，因为喜欢音乐就进入到了一家唱片公司做企划。他写的第一首歌歌名叫做《今生最痛》，这首歌的演唱者叫做江淑娜，也是80年代红极一时的女歌手。那时候她的专辑只剩下一首歌，也只有一天的录音时间。作曲呢是童安格，但是作者的词迟迟没有来，老板很着急，于是临时叫了姚谦去填词，从此也开启了姚谦的填词路。他的作品以情歌居多，但是最让人惊讶的却是89年他初出茅庐的作品《鲁冰花》。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庾澄庆的翻唱。

我不知道，当我让一首歌开始它的演出时，你在哪里？那些变和不变的车水马龙，那些有或没有的人来人往，那些我们在不同空间一起走过的音乐旅程。我是钟静，最美时光，我在这里用一首歌的名义等待和你。

0: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5: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含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风干剂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 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6: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7: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8: 今天我们要一起回忆的是那些你意想不到的词曲创作者。

和叶爱玲同期出道的歌手，像潘越云、蔡琴还有蔡幸娟相比，她只是少了那么一点点运气。她的声音非常的迷人，也很性感。在91年的时候，有一部非常具有神奇力量的电视剧，叫做《家有仙妻》。这部电视剧里的音乐配唱，有一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叶爱玲。最后这首歌交给一个温暖的女生，久违来的万芳，不确定。

0: 21:30，
1: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2: 这是个产业圈，新
1: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2: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1: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2: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1: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从很久之前开始，李建清就是一个有一点传奇性的名字，他的作品在网络上流传，旋律在很多人脑海中挥之不去。几年前发表的作品《匆匆》，在浮躁的年代，以一种不像流行乐的姿态沉淀在人们的心中。跟随李宗盛大哥的这些年，除了在音乐制作编曲上的合作之外，其他音乐创作部分则陆续收在很多知名歌手的专辑当中。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

0: 可以这样说，
1: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2: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2: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0: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东莞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几天，我市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左右，天气炎热。东莞市气象台于6月22日8时24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暑降温。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苏打绿2001年成立于校园，2003年确定了六人阵容，2004年5月正式出道。他们曾经多次获得台湾金曲奖跟各大奖项的肯定，后来宣布从2017年起休团3年，2020年宣布回归。他们的曲风很难界定，带这种台湾的年轻乐团中罕见的早熟态度和技术，勇敢的挑战自我极限。他们也用令人喘不过气来的爆发力飙起了摇滚，却依然保有原来的华丽美感。他们永远能带来猜不到的惊喜。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着火了！
6: 火了！
5: 着火了！
6: 火了！
5: 我是消防小勇士安安队长，发生火灾不要急，先拨打119报警求助。如果火势未蔓延，可以使用灭火器控制火势。使用灭火器很简单，谨记四个字：提、拔、握、压，灭火更佳。逃生千万不要坐电梯，走楼梯更安全。另外，注意认清安全出口，及时有序撤离。
6: 身上着火
5: 不要跑，就地打滚更有效。
7: 啊，我的钱和证件。
5: 千万不要贪恋财物哦，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消防知识知多点，火灾自救不用急。

光良喜欢用或者温暖或者哀伤的情歌表达他内心世界最纯粹的情感，用温暖的声音抚平每个人伤痛的曾经，转化变成回忆当中的美好。

我们来回忆一下，蔡健雅出道的时候是什么路线？吉他流行创作女歌手，不过呢，她的风格不是民谣，受到英式 guitar pop 影响更大，所以不在狭隘的小清新范畴内。签到环球唱片之后，虽然也有创作，但是唱其他人的歌也是不少的。严格来说，大厂牌时期，蔡健雅不算纯正的创作歌手。环球时期呢，走的是吉他流行的路子，听上去好像有一点点像伍佰的音乐历程啊。另外，她的歌曲风格还是太流行，可能是制作团队的关系，所以早期蔡健雅真的不是小清新这一挂，但是在环球时期，歌迷中也积累了不少口碑。

80年代90年代的港乐女生都是甜甜的，但是又充满着力量的，比如说黎瑞恩、陈慧娴、邝美云等等，也有大嗓门的叶倩文。2000年之后呢，中音女生有郑秀文、大笑姑婆杨千嬅，还有容祖儿。再比方说，你还可以关注谢安琪、吴雨霏、方浩明。

这里是杨洋的音乐时间，也在歌曲当中跟你分享一些心情或是感悟，希望可以为你的生活工作来打打气。请你接受你现在的样子，同样也完善你现在的样子。运动让你更有气质，读书让你看见没有看见的世界，穿衣打扮收拾自己，让你对每天都有期待。不需要成为别人嘴里的那个人，只愿自己在摩肩接踵的人群里不会因为平凡而感到心慌，心里有底气，这个世界上不会再有第二个我了。

0: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1: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2: 一行白鹭上青天。
3: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十多只。
4: 快看，那是什么？
5: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呀、啊！
6: 一只，两只，三只，
7: 那边还有呢，那边
5: 对，看，哇！
8: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托付终身，多么美妙而隆重的词语，你要触摸到责任感同情心，举手投足之间的善意，怀抱了不起的格局，不然没有办法看见人生的可能性。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是港湾无处不晴朗，是时间随处能陪伴，哪怕只有海洋的一隅，但是对你来说是完整的世界。不是只有爱就够了，爱的存在是要和你创造这一切。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3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6: 手机开锁，
5: 打开电脑键盘，
6: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5: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说起张靓颖这个名字，你们肯定不陌生。当年她参加了选秀节目《超级女声》，而为我们所熟知。出道已经十多年了，凭借着高超的演唱实力，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经典的音乐作品，很多歌曲传唱度很高，例如《终于等到你》、《如果这就是爱情》。也因为这些代表作，她在华语乐坛也有了较高的地位。

0: 哎，怎么愁眉苦脸啊？别喝了，再喝啊就要倒了。
1: 孩子要去留学，房子还在供着，这份工资啊撑不住了。
0: 老同学，你就是死心眼儿，守着一份死工资。不过呢，还记得那个我们在 M 国时认识的 Peter 吗？
1: 他呀想多了解一下你单位的情况，当然他要比较有用的数据。
2: 我们单位的数据是保密的呀，
0: 人家给的价钱很高啊，这学费供楼钱不就搞定了吗？
2: 好吧，豁出去了，我也是为了孩子，为了家。
3: 近日，一名科研所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泄露国家机密文件，涉嫌违反国家反间谍法。
4: 只有国家安全，才有小家安宁。
5: 国安家安，方可心安。守护国家安全，你我都在第一线。

郑秀文刚刚出道的时候，是以俏皮可爱的风格为粉丝们所熟知。做歌手要有自己的风格，所以在尝试了淑女甜美的偶像 style 之后，郑秀文画风突变，成为了劲歌热舞、摇滚快歌的华语天后。1999年，郑秀文凭借歌曲《插曲》获得乐坛重量级奖项金曲金奖，打破了这个奖项长期被四大天王垄断的局面。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在很多音乐综艺节目当中，我们都能看到歌手金志文的身影。实际上，金志文的音乐代表作《远走高飞》也有很强的知名度，不仅传唱于大街小巷之间，很多知名歌手也会喜欢这首歌。拉拉徐佳莹就曾经在节目当中谈到，并且她就演唱过这首歌。

0: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阴魂。
1: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2: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3: 我是党员，
4: 我是党员，
5: 我死志愿者。
6: 我是医生，
7: 我不上谁上？
8: 我不上谁上？
9: 我先上。
10: 我上。
0: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2: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0: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2: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0: 同舟共济，
2: 万众一心，
11: 共创民族的荣光。

回顾起阿妹张惠妹的音乐生涯，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幸运的女孩。在最需要伯乐的时候，她遇到了恩师张雨生，他们俩相识于表哥的酒吧。张雨生被张惠妹的音乐才华所打动，于是张雨生决心帮张惠妹写歌，帮助她出专辑。他们俩一起合唱的那首歌《我最爱的人伤我最深》至今广为传唱，同样也是因为有张雨生的帮助，才有了那一首让梦未大火的《姐妹的诞生》。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零点整。

交给你。当我发现那些陷阱，甚至没有一点考虑，我以为你不可信比。大明，当这一切变成交易，我给你的感情变成几本利息。

他爱我，他不爱我，他爱我，他不爱我。牵手的时候太冷清，拥抱的时候不够靠近。他不爱我，说话的时候不认真，沉默的时候

0: 开
1: LG 每到上午下部电影剧情发
2: 五点整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六点整，
2: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3: 手机开锁，
2: 打开电脑键盘，
3: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2: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胡话。

小姐又嚟。

诊脉固然重要，不过治病首先要问。

人最紧要听医生的说话，小姐你不讲啊，我替你讲。小姐她品性温良，偏偏温情太细，还未做新娘。

0: 前天书馆，你外遇环境不敢代言，今日在我庄楼，相对只有你我二人，你还说这些空话？
1: 你教小生能有什么话呢？
0: 前日花间树底，风雷蝶丝。

0: 确是肺腑之言。
1: 那就错了，大错特错啦！我已经死在眼前，还顾什么清明污点？尚书府以差人传话，节妇于归，就在这几天。

0: 好啊，
1: 披肝胆要神前，
2: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6:25。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2: 链博会成为中美工商务实合作重要平台，美国参展商数量持续位居首位。
1: 中国超算凌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
2: 美方称，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伊方称，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
1: 国际油价、金价跌破重要整数关口。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3: 昨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4: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5: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要强。
3: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4: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挺比较

0: 祝贺。秋凉，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1: 有谢谢，
2: 我们
1: 有
2: 谢
1: 谢，
2: 谢
1: 谢
2: 谢谢。
0: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3: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4: 欢迎总书记领回家。
3: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0: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3: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5: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十五五一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

0: 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后置生态育出来的。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杰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

0: 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0: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 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

0: 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作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3月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高票通过，7月1号起施行。
0: 第4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继续位列外资参展商的榜首，链博会已成为中美工商界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一家美国医疗企业的展台前围了不少专业观众，这是这家企业第二次参加链博会。展台负责人杨雅金表示，去年参展时中国供应链与创新生态展现出的蓬勃活力，让他们坚定了在华深耕的决心。
3: 去年参加完链博会后，10月份我们在北京就开始运营了这个首个在华设立的数字医疗创新基地，我们今年展示在 AI 数字化的一些最新的在临床上应用的案例。
2: 从设立展台到设立基地，这家企业的转变正是外资深度嵌入中国供应链的生动注脚。多家美国企业已经连续4届参展链博会，参展商李永刚站在新设的6G展示台前感慨这4年的变化。
4: 那在几年以前，我们链博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更多是呈现的 5G 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和发展。那到今天我们第一次在链博会的展台上有这么一个6G 的设置，那我相信接下来几年我们也都会有6G 不断的进展。
2: 从5G 到6G 不仅是技术代际的跃升，更是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同频共振的缩影。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刘建南指出，链博会已经成为连接中美工商界的重要桥梁。
5: 从首届到今年的第4届，美国参展的企业和机构数量始终是位列链博会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美国佛罗里达州、新墨西哥州、犹他州等多地政府部门、商协会组团专程来华观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

0: 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新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凌胜每秒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1: 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方案，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从今年6月到10月分阶段进行。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昨天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
1: 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整治甲醛治理企业和检测机构利益捆绑，严防不合格家居建材流入市场。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1: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予以证实。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国际海事组织24号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1.1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美国能源部长24号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受美联储鹰派政策预期以及美元走强影响，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盘中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0: 欧洲央行24号发布报告说，中东战事引发的油价上涨预计将在冲击发生第一年拖累欧元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下降0.4个百分点。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波黑3-1战胜卡塔尔。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闭幕。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活动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位居世界前列。今天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5年来拉林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运送货物超200万吨，彻底打破了藏东南地区的交通瓶颈。从今天起到29号，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俄罗斯、泰国等多个国家首次设立展馆，今年还首次新增边民互市贸易区。 国际方面，李乙新一轮谈判预计于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进入最后一轮较量。今晨6点 ，C 组巴西对阵苏格兰，摩洛哥对阵海地；上午9点，捷克对阵墨西哥，南非将对阵韩国。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1: Sun FM。
0: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2: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0: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2: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0: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2: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1: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0: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1: 这个时间整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2: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澄清。
1: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东莞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3: 早上好。
1: 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

好的，各位早上好，时间已经来到了2026年6月25号周四早间的7:0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东莞早晨。早上好，我是丁慧。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的确最近的天气是十分的炎热啊。

0: 尤其是午后。不过最近呢，会有一阵这个局部的雨势啊，会光顾我们，所以说这个炎热的天气也会稍稍的缓解一下。来看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吧，多云为主，会有雷阵雨，局部会有大雨。今天28到34度，明天的温度会稍稍的下降一点啊，26到33度。我们展望一下27号到28号，也就是本周六、本周日的一个天气，依然是多云，有短时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不过这个周末呢，最高的气温将会降个2-3度的样子啊，最高气温是32和33度。那下一周的天气如何呢？也就是到了6月底和7月初啊，依然是会有雷阵雨的。那未来一周的这个天气呢，也是高温炎热，也请各位市民朋友们做好防暑和防火的工作，注意防御午后局地的雷雨了。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早间的这个路况啊。此时呢，朝晖路的南向北拥堵631米，京朗南路的西向东拥堵508米，新丰路的东向西从石冲街横街到北门桥拥堵256米，以及金丰路的北向南从康城商业街到金丰南路拥堵115米，中兴路的南向北从中马路到吉宁街当前缓行203米。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路段，建安路的东向西拥堵102米，二冲中路的北向南缓行623米，险沙同心东路的西向东北王路附近拥堵227米，以及东城中路的北向南文华路附近当前缓行511米，大靖南路的南向北从镇潭路到大靖路当前缓行424米。
1: 晨光熹微，东莞醒来。东莞早晨与您相约每一天，本土民生贴心服务，大湾区的每一次脉动，我们都为您悉心捕捉。东莞资讯尽在掌握，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
0: 好，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欢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安全这个话题啊。今年6月份呢，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那在昨天上午呢，2026年东莞市安全观这个安全宣传五进园区安全行暨后街镇安全生产月咨询日活动呢，在后街镇科创产业城南兴装备公司举行。本次活动呢，是由东莞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东莞市应急管理局、后街镇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科技赋能、实战演练、全民参与、全域互动为核心亮点，着力打造镇级标杆性安全宣教活动。在启动仪式后呢，创新学院带来快板节目《后街文旅快板说安全》，用朗朗上口的唱词儿来敲响安全警钟，引得台下掌声连连。企业员工呢，在现场也说到了啊，以前觉得这个安全宣传就是发传单，没想到快板也能够讲安全，这个词儿啊也都记到脑子里了。随后呢，现场也是播放了经营性自建房火灾事故应急救援的演练视频，并且邀请安全领域的专家开展专家上一线授课，结合近期典型的事故案例，深入剖析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的关键环节。课后呢，参与培训的企业安全员也表示到啊，说这个专家讲得非常的透彻，尤其是电器线路老化和疏散通道堵塞的隐患识别，回去呢就会对照整改。当然现场呢还是穿插了一些知识问答和安泽险公益讲师的宣讲啊，互动频频，让整个安全理念呢在寓教于乐当中落地生根。好，接下来呢，再跟各位分享一个好消息啊！深圳大学两大医教研平台揭牌，落地东莞市妇幼保健院，知名的妇幼肿瘤专家团队也是同步进驻。 那在昨天6月24号，深圳大学东莞临床医学院、深圳大学医学创新成果转化中心东莞分中心在东莞市妇幼保健院揭牌，这也是标志着东莞市政府与深圳大学自2025年7月确立深圳大学附属东莞医院共建关系一年来，校地合作进一步深化。

0: 这些年，东莞高度重视妇女儿童健康保障，全市妇女儿童核心健康指标已达到发达国家地区水平。伴随城市能级提升与群众健康需求日益增长，东莞呢急需依托顶尖高校资源，补齐妇幼领域高层次教学科研成果转化短板。深圳大学作为特区特色的高校，医学部呢实力雄厚，是深圳本土首家医学院校，临床医学位列 ESI 学科全球前千分之二，基础医学、生物医学、工程学科全国排名靠前。那在学科建设、人才培育、科创研究方面呢，也是具备突出的优势。而东莞市妇幼保健院作为东莞全市妇幼健康事业的龙头，近年来呢也是深耕临床，勇攀高峰，在国家公立医院绩效监测中连续获评 A++ 等级，跻身全国妇幼保健机构第一方阵，也是咱们东莞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佼佼者。那此次深圳大学东莞临床医学院与深圳大学医学院创新成果转化中心东莞分中心呢，在东莞市妇幼保健院揭牌启用，也可以说搭建起了深莞两地教学、科研、产业转化一体化的发展平台，也将会全方位地激活东莞市妇幼保健院发展的动能。
1: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2: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3: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4: 跳跳糖、
3: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6: 开心水。
7: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3: 而一旦沾上，
7: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3: 心血管功能
7: 衰竭，甚至死亡。
8: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9: 这个时间，整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10: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垂青。
9: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东莞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11: 早上好，
9: 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
12: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0: 好，东莞早晨，欢迎继续回来。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近日呢，第28届中国深圳国际海洋油气大会暨展览会圆满落幕。那这场全球海洋油气行业极具影响力的年度盛会，汇聚全球500余位上游勘探开发领域行业的决策者，聚焦南海、东南亚、中东、巴西等全球核心油气产区，共探产业协同发展路径，展示海工领域前沿尖端的技术，来助力海洋油气产业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那么，东莞中唐本土企业东莞泛美光电有限公司亮相本次展会，也是凭借自主研发的新一代防爆灯具，成功摘得防爆灯具核心技术创新奖，充分彰显了中唐制造硬核科创实力与产业品牌魅力。为了响应东莞市一镇一品湾区周末印东莞工作部署，传承和发扬龙舟传统文化，赋能百千万工程，6月26号至6月27号将会举行中唐龙舟井暨嘉年华集市活动。今年中唐龙舟井暨嘉年华集市活动呢，将会举行传统的龙巡游及龙舟交流赛、嘉年华市集，还有包括这个舞狮表

0: 表演、火柴盒音乐会等系列的活动，通过丰富的文旅活动供给，赋能中唐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那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中唐各村社区的龙舟队呢，将会举行600米直道竞速交流赛，内涵丰富，精彩纷呈，进一步擦亮中唐中国龙舟之乡的城市名片，传承龙舟精神，弘扬龙舟文化。那这个具体的活动时间呢，是在6月27号，也就是本周六的8:30至13:00，活动地点呢是中唐镇滨江路龙舟广场。有时间的市民朋友们呢，也可以去到现场啊，一睹为快。好，再来跟各位分享一个沙田的龙舟锦标赛啊，粤水长流奋击者先，广东首届合掌杯龙舟邀请赛暨2026年沙田镇龙舟锦标赛活动呢，将于6月26号在沙田镇龙舟公园和淡水湖水域举行。那为了维护交通的安全秩序，严防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决定对活动现场区域及周边的道路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咱们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6月25号的19:00至6月26号的13:00，湖东路自杨公洲桥路口至嘉聚大道路口，还有湖西路自龙舟公园停车场路口至这个沙田镇的海西路路口，会实行一个全封闭，禁止所有的机动车辆通行和停放。那在明天6月26号的8:00至13:00呢，港口大道自嘉聚大道路口至世纪豪庭路口，还有沙田大道自沙田镇镇标路口至站前路路口，还有装饰路、横流南路禁止中重型货车通行，以及横流南路自镇标路口至镇政府桥路口禁止持通行证以外的所有机动车车辆通行。所以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公安交管部门也将会对违反交通管理的这个行为严肃查处，也敬请广大的驾驶人严格的遵守禁令、指示、标志，服从指挥，文明行车，共同来维护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
1: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伙伴，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与您同行。
0: 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健康防线的问题啊。当前呢，也是正值夏季高温多雨的时节，这个蚊虫滋生啊，繁殖加快，虫媒的防控也进入到了关键期。那为了切实守护广大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在6月23号呢，乞食镇全员发动，在全镇范围内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统一行动，以环境整治为抓手，从源头清除蚊虫滋生地，知密知牢公共卫生安全防护网。本次行动统筹镇村两级力量，组织全镇干部职工下沉一线，联合村社区两委干部、工作人员、党员志愿者、保洁队伍组成整治的攻坚力量，全面覆盖辖区各个重点区域。行动队伍深入居民区、农贸市场、背街小巷、公园绿地、河冲沿岸以及沟渠池塘等关键场所，开展拉网式排查和精细化的清理，对各类的闲置盆罐、废旧杂物、还有枯枝落叶、积存垃圾进行了全面清理和清运，重点疏通排水暗沟、下水道口，清理沟渠淤泥与积水洼地，全方位的清除卫生盲区与死角，从源头上呢，遏制蚊虫繁殖生长。 那在这个集中整治的同时，工作人员呢也是走村入户，开展健康科普宣传，向居民群众来普及防蚊灭蚊、虫媒传染病的防控知识，引导群众主动的清理房前屋后的杂物，及时的清倒闲置容器的积水，自觉维护居家及周边环境卫生，形成人人参与、群防群控的良好氛围。接下来，启示镇也将会坚持常态化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与蚊虫消杀行动，紧盯蚊媒密度监测数据，动态调整防控方案，持续的深化全域环境清理，加大健康卫生宣传普及力度，不断的巩固整治成效，全力打造洁净健康宜居的人居环境。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0: 世界毛织看大佬，6月24到26日，三大盛会齐聚，第95届国际毛纺大会，第23届大佬之交会，第10届纺织非遗大会，峰会赋能，产业聚力，非遗焕新，相约大佬，共赴毛织盛宴。
2: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英魂。
3: 亦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4: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5: 我是党员，
6: 我是党员，
7: 我死子元
8: 帅，我是党员，
9: 我不上谁上，
10: 我不上谁上，
11: 我先上，
12: 我上。
1: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4: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1: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4: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1: 同舟共济，
4: 万众一心，
13: 共创民族的荣光。
1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东莞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几天我市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左右，天气炎热。东莞市气象台于6月22日8时24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暑降温。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1: 这个时间，整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2: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垂青。
1: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东莞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2: 早上好。
1: 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

好，新的一天我们继续加油，欢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那平时呢，我们说安全道安全啊，接下来呢，一起来关注一下青少年的安全教育。这个炎炎夏日呢，气温攀升，溺水事故也是进入到了高发期。那为了进一步增强师生防溺水的安全意识，普及防溺水安全知识与自救施救技能，6月22号下午呢，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辽步镇中心小学成长灯塔大课堂暨430法治课堂进校园活动举行。活动呢，邀请共青团辽步镇委员会社工走进校园，开展防溺水安全专题培训，从源头防范溺水事

0: 不慎落水后的自救实用技巧，同时呢，规范同伴溺水科学施救流程，重点的强调杜绝盲目下水施救，倡导智慧救援、及时报警求助等安全的理念，进一步的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防护意识，夯实校园防溺水安全工作基础。在这个培训现场呢，是秩序井然，学习的氛围十分的浓厚，学生们认真聆听，主动思考，积极的互动，在沉浸式学习当中呢，认清溺水风险，掌握安全防护技能，深刻认识到生命的珍贵与安全防范的重要性，防溺水安全意识深深的根植于心。近期呢，随着气温的走高，汛期来临，溺水事故进入到易发高发期。为了切实守护青少年儿童生命安全，谢岗镇也打出了排查加警示加宣传的组合拳。那在前期全面梳理排查的基础上呢，近日也是向社会公布谢岗全镇58处溺水安全隐患点，覆盖了各村社区的河道、水库、池塘等水域，来提醒家长和学生远离危险区域，切勿掉以轻心。隐患公开呢是第一步，巡查管控更需到位。截至6月17号啊，谢岗全镇已经累计开展水域巡查261次，发现并整改水域，未设置警示牌隐患3处，确保安全警示到位，巡查管控到位。与此同时，谢岗镇网格中心也是组织了网格员走进辖区的幼儿园，开展防溺水与消防宣传宣讲活动。网格员避开生硬的说教，用卡通画面、互动问答等寓教于乐的方式，向孩子们呢普及安全自护知识，从幼儿阶段来根植安全观念。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谢岗村网格员的介绍。
1: 夏季是溺水火灾事故高发时期，我们结合孩童的喜好，采用卡通画面、互动问答的形式开展宣讲，避开生硬说教，更容易让孩子理解牢记，从幼儿阶段根植安全观念，可以有效降低意外事故风险。
2: 如果有个小孩他在水里游的时候，他淹死水的时候，你看到他不能私自下水去救他，必须大喊呼救，然后叫大人把他救上来。
0: 看来我们的小朋友在现场也是学到了不少知识啊。那接下来呢，东莞各个镇街也将会持续的保持防溺水工作高压态势，压实属地管理责任，强化重点时段、重点水域的巡查力度，坚决防范和遏制溺水事件的发生，全力守护每一位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那除了个人的生命安全之外呢，我们还要关注企业的生产安全。在6月23号呢，辽部、应急、公安、司法等部门联动，走进深圳市特发信息光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开展安全生产月主题宣传活动，以便民摆摊的形式向企业员工普及安全生产、交通安全、防范电信诈骗及相关法律知识，切实将安全理念送到企业一线。在活动现场，安全生产、交通安全、还有反诈宣传、司法咨询以及禁毒宣教等多个主题摊位呢是一字摆开，工作人员通过趣味有奖问答、现场的科普讲解，还有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来普及安全常识，让企业员工在轻松互动当中掌握实用的安全防护技能。现场呢，图文并茂的安全主题展板整齐排列，也是构筑起了一条醒目的安全知识长廊，吸引了不少员工驻足观看，认真学习。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深圳市特发信息光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相关负责人的介绍。
3: 安全是企业发展的这个红线和底线啊，此次的这种宣传活动呢，我们整个就是员工的整个参与度还是比较高啊，也能够进一步能够提升我们全员的这种安全的防范意识啊，对于企业来说呢，能够进一步压实我们的一个安全生产责任啊，能够筑牢整个我们企业的安全生产和财产安全的这种底线。也希望政府呢以后多送一些这些有意义的这种活动来促进我们企业高质量安全稳定的能够发展。
0: 接下来呢，辽部镇也将

0: 会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常态化地开展安全宣传五禁工作，不断地丰富宣传形式，拓展宣传覆盖范围，扎实推进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辽阜全镇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安全根基。
1: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2: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3: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4: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铁塔公园了。
5: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3: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6: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7: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8: 早上好啊。
0: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伙伴。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与您同行。
9: 触摸城市发展脉搏，本土资讯新鲜网罗。逢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东莞综合广播一档关注广义大事小情、贴近百姓民生的新闻资讯节目《东莞早晨》，与您一同开启每天新征程。
0: 好的，周四早间的7点46分，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东莞早晨。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新闻简讯。在昨天晚上呢，市委书记韦浩与各民主党派市委会新劳主委召开座谈会，主题牢记合作初心，凝聚强大合力，共同书写多党合作事业新篇章，推动东莞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昨天上午，广东2026年高考正式放榜，公布今年高考各批次录取最低分数线。经省招生委员会研究决定，本科普通类历史录取最低分数线呢为总分440分，本科普通类物理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25分。那根据省教育考试院发布的信息，今年高考志愿填报将分两个时段进行，从6月28号。正式开始。昨天6月24号，第23届支交会、10届纺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大会、95届国际毛纺大会相继在大郎启幕，这也是全球毛纺行业三大顶级盛会首次联袂落地大郎，实现国际顶级峰会加全产业链展会加非遗文化活动深度融合，让全球行业目光聚焦世界毛织之都，共同见证中国毛织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蓬勃态势。东莞最新宠物经济扶持新政目前正在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政策呢从科创研发、人才引育、品牌打造等多个维度设置千万级奖励资金，全链条支持他经济高质量发展。近年来呢，东莞宠物消费市场快速升温，万江千平宠物乐园等新业态项目周末吸引大量珠三角市民自驾打卡，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本次新政落地之后，将会进一步补齐宠物食品、宠物医疗、宠物智能用品、宠物友好服务等产业链短板，助力东莞打造大湾。

近期东莞各商协会之间的走访交流活动呢，热度十足，不同行业协会互学互鉴，对接资源，搭建起制造业加服务业深度联动的对接平台。那这类跨协会交流活动呢，打破了不同行业之间的信息壁垒，帮助中小企业高效对接上下游配套资源，拓展订单渠道，相比企业单打独斗拓展市场的模式，大幅提升了资源对接效率。接下来相关的部门还将会引导商协会打造更多常态化对接品牌活动，助力全市制造业降本增效，拓展市场空间。结合全市安全生产月工作部署，东莞多个镇级园区近期集中开展动火作业与建筑保温材料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执法检查重点聚焦厂房改造、外墙保温施工、焊割作业等火灾高发场景，严查无资质动火作业、未落实动火审批流程、违规使用易燃可燃保温材料等隐患。相关部门特别提醒各企业和产业园区坚决杜绝侥幸心理，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从源头上防范火灾事故发生，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月23号，第50届昂西国际动画电影节在法国昂西小镇开幕。来自中国潮玩之都东莞的10余家潮玩企业组团参展，上百件原创产品集中亮相。

烈日炎炎，不想闷在空调房里呢，咱们东莞仲夏消暑有良方。荔枝、龙舟、毛枝、篮球四大重点活动呢，将会带给大家解锁不同的体验，当然还有一些避暑打卡的线路等着大家来清凉一下。昨天下午，由东莞市科普专项资金扶持、市科协、市教育局、市林业局指导，东莞广播电视台出品的科普微电影《自然之子二：和植物一起长大》在东莞广播电视台首映。昨天下午，2026年东莞东城温塘龙舟趁景游龙井活动在大唐环湖公园湖面火热上演。在波光粼粼的湖面上，五艘装饰精美的龙舟参与巡游，这也是温塘社区传承百年的端午民俗活动，也是东城街道目前唯一完整保留的龙舟文化社区活动。昨天晚上，生态环境部门通报清溪河道水体异常事件，初步判定为人为倾倒造成。目前案件侦办正在全力的推进，涉事线索已固定，接下来呢将会对沿岸管网做全面溯源排查，避免二次污染。昨天官方披露，东莞理工学院与英国爱丁堡隆比亚大学的合作办学项目呢正式获批，计划今年9月招生。具体的专业和名额呢将在学校的官网公布，为考生提供新的中外合作升学路径。好，以上就是东莞早晨今天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早上7点不见不散。再见。

0: 还愁断网信号差？电信双宽带礼包来了，一个礼包两条宽带，店铺用家里用，每天不到10块钱，双倍速度限时优惠，快来东莞电信各大厅店选购吧。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8点整，
3: 凭管义之臣，文与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4: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做好我市党建和安全防范工作。东莞水箱高端装备制造总部项目集中开工。全市首个场景创新线上服务平台重磅发布。2026广东高考分数线公布。2026端午，东莞各大商圈购销两旺。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3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传达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我市贯彻意见。会议同时召开全市安全防范工作会议，听取近期我市安全防范工作情况汇报，研究下阶段工作安排。市委书记韦浩主持会议并讲话。
5: 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准确掌握蕴含其中的科学方法，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东莞实践提供坚强政治保证。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持续强化理论武装，不断兴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分系统、分领域、分层次组织开展全覆盖学习培训，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要织密建强组织体系，以基层党组织建设强基工程3年行动计划为主线，统筹推进农村、城市、学校、新兴领域等各领域党建工作，突出抓好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不断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和影响力。要选优配强干部队伍，树牢正确用人导向，扎实推进集中换届工作，强化换届后干部队伍教育培训、管理监督工作，把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选出来用起来。要纵深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持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不动摇，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党建与九大行动等中心工作深度融合，推动各级干部把心思和精力集中到干事创业上来。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把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摆在重要位置来抓，持续强化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紧盯重点，压实责任，毫不松懈抓好安全防范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要对突发事件保持高度敏感、高度警惕，全面提升应对处置效能，确保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防范、早处置。要深化隐患排查整治，实行闭环管理、动态清零。要持续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紧盯重点地质灾害隐患点、城市溢涝点、水利设施、下水道等关键部位，持续开展排查整治，进一步完善场所物资储备和应急预案，严格